高科也是沿线车多，北上 326.9 公里过人的交流道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桃园一路到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莺歌系统到木栅休息站，沿线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西向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8.4公里，在西屯一交流道的内侧有四台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好来，有朋友说呢，在丰原交流道出口哦下去之后，来那个碧云，碧云要再跟您确认一下，你是说中正路吗？丰原出口是到神冈中山路，还是呢已经接到中正路啊？因为他这边说有一起事故。好，那么因为呢丰原交流道下来之后哈、啊、是衔接中山路啊，那么有朋友说有事故，不过呢碧云跟我讲说是中正路，是不是已经下来一段时间了？好，你再给我这个详细的一些资讯让我能够掌握一下好吗？或者是有朋友，有没有朋友们从那个丰原交流道下来之后发现了一起事故，它是在中正路还是中山路啊？所以呢我需要朋友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路段帮我们补充一下，或是帮我们更正一下啊？因为有朋友们说呢是丰原下来之后的中正路，不晓得是在中正还是中山啊这个路段啊。好，那么是已经下来一段时间的接中正路呢，还是刚下来的中山路？所以呢要请您能够帮我们留意一下。来，台七十四线的往东 8.4 公里就是往雾峰靠近市政路的出口处，那一次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那现在呢在市政路的出口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它也回堵到了主线车道。那现在台七十四线从高铁这一端一路到了市政路的主线车道，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啊，这里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嘿，这个月柔宝贝有那个在坐车的时候都有系安全带，对不对哈？好，那个爸爸有特别跟我说呢，那个月柔宝贝啊，去学校都有系安全带哦，怎么这么棒啊，月柔宝贝！好，来，熊熊、郑君、淑芬、阿华师、高炸高炸、丽凤、秀玲，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星期一的早上啊，所以朋友们可能呢，就是在星期一，如果说您发现哦，可能要进入到工作的这个轨道上面呢，会花一点时间先让自己呢稍微做一点简单的，或者是呢为自己泡一杯咖啡啊，等到呢好像已经暖机已经够了啊，差不多够的时候呢，可以慢慢再做一些挑战的工作。好啦，我觉得我现在稍微好多了啊，因为那个刚开始七点钟的时候呢，那个脑袋还在开机当中，所以辛苦七点到八点的朋友啊，我觉得我现在好很多好很多。哎呀，真的是哈、啊、那个。突然都会那个连线啊，那个神经大脑跟那个血液神经呢都好像还没有通，完全没有通，都还在暖机当中，在开启另外一种上班模式。朋友们下班就真的下班了吧哈，还是呢下班

0: 跟上班是不同那个都混在一起的呢？哦，其实呢，这个都是要练习。我都觉得下班啊，好好的工作，好好的休息，好重要，分清楚好重要哦。但是对有些人来说，真的是不容易，没有上班的感觉，或者是呢，上班都没有休息的感觉。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把工作又带回家，然后你在家里又没有家里的感觉，上班也没有上班的感觉，然后呢，在上班的时候又没有休息的感觉，哇，太辛苦！我们人生一定要这样吗？那么忙碌吗？好了，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啊，都不断的在调整自己的脚步，让自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呢，才是最舒适的。好了，我发现我现在好像已经呢，有一点点那个线已经牵起来，比较好一点点了哈，脑袋瓜稍微快一点了。好，谢谢大家。好，来，熊熊，熊熊来，还有那个轩豪、银针都一起来哦。这波的密码，还有胖胖老师、碧云来，一二三，哈哈哈。
1: 我的好天气。
0: 好，非常谢谢碧云。碧云说呢，已经下了丰原交流道，然后呢，走到了衔接到中正路啊、哦，丰原的中正路。那么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的，是有事故发生。来，这个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哎，好，有朋友告诉我说，在那个过了丰原交流道出口下来的平面道路，也就是呢在加油站前哦外侧车道。来，碧云，因为这边有朋友们又提供了，他应该是在中山路没错哈、哦，这里的行车速度呢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么再加上啊、哦，就是他是接下来已经接上了中正路了，接上了中正路。那因为有一个人躺在地上，那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那中山路这里还有一起事故，所以中正路、中山路都有事故啊。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在台中市的神冈区中山路往丰原，还有中正路这个路段往丰原都有事故发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都在等待远景来处理啊。那么在台74线的往东8.4往雾峰靠近市政路的出口处，因为这里也有事故发生，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高铁到市政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是相当大啊。那么大家如果是从丰原交流道下来，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这边两起事故，一个在中山，一个在中正，所以呢要请您如果在行经神冈区啊这沿线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这是往丰原的方向。台74线也就是呢往东刚刚又发生了一起事故，在德芳南路过后啊，这边是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74线往雾峰德芳南路过后啊，在中投大里二这里有事故发生，连带的从德芳南路开始都在塞车。再一次呢，台74线往东32.2往雾峰大里二中投公路的内侧车道，因为有事故发生，造成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哇，这个路况呢，那个事故呢，一直来哦，所以呢，请朋友们在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来，那个我再稍做一下整理，让大家在台74线更能够掌握到塞车点啊。那么在高铁一路到了市政路这沿线路段都在塞车，走走停停。那么尤其呢在靠近市政路的出口处内侧，因为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整个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啊。那么连带影响到了主线车道，这是在台74线。刚刚我们也发现到了在大里二这地方车流量相当的大啊，朋友们告诉我们说 32.2 也就是往雾峰往东的地方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也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在台中市的下了丰原交流道这个出口一下来啊，中山路、中正路这里都有事故发生，请您特别注意一下，这段路呢也都在塞车。好，所以呢在这个路段哈、啊，中山、中正路都是有事故的，特别注意，都是往丰原的方向。那么在中投公路中投南下 5.5 公里往草屯靠近中投外侧车道有货车抛锚。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恰马西就贼哦哈，爱塞里哦，时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不等。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这里也很塞，新竹系统往北，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北双向的竹北龙底台墙。 银针需要好全45分，永在。

民府，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我们一起开启密码，希望大家一切平安哦。事故有点多，塞车，对不对？我们希望呢，用我们的力量，哈哈哈的魔力力量，能够让这个路况呢越来越好，而且大家平平安安的，今天工作都顺利，充满活力，好不好？好，来，一二三，哈！

刘若英的《风和日丽》。这是在上周有朋友要点播，没时间播出，现在播出啦，让大家呢能够一起风和日丽。

0: 老师，如果一颗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开花吗？
1: 不会。
0: 那下星期呢？
1: 也不会。
0: 那到底要多久啊？
1: 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还要给它阳光跟时间，它才会慢慢的长成自己的模样啊。
2: 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而老师就像辛勤灌溉的园丁，用知识浇灌，用耐心陪伴，用一次次提醒和鼓励，等待学生们绽放属于自己的花。
3: 景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4: 起立立正敬礼，
5: 谢谢老师。
6: 大家好，我是从事市场管理工作的小伟。教师节到了，想借这个日子谢谢我生命中每一个阶段的老师，他们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的优缺点，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引导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国中三年级的导师董德云老师。在快30年前那个年代，国中还存在着升学班，除了规定的七节课，还要另外多上8、9节，还有晚自习，假日也要上课。那时觉得董老师很严格很凶，逼我们读书写考卷，每一分都斤斤计较，上学的时间好长。直到工作后才发现，在我们每天上学的同时，其实老师也是付出相同的时间，从早到晚在加班。还记得国三下学期，当我申请台中一中没有录取，茫然地想着是不是要申请其他学校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句，我觉得你就是要上一中的人，才发现原来有人比我更相信我自己。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决定去拼高中联考，最后很幸运考上了。这也让我这样的一个乡下孩子有机会去看更广大的世界，虽然不见得从此顺利成功，但至少面对人生的路口多了点选择权，也更加丰富。谢谢董老师那年的教导，最后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教师节快到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很多的时候啊都会听到有些朋友们的分享，或许呢你也可以想想自己有没有感谢的老师。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先跟大家提供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市政路的出口，刚刚呢塞车塞得还蛮严重的，其实现在还在塞，但是呢事故排除了，就是市政路出口四部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不过呢车流量仍然是非常大，从乌日成功路段一路到了市政路往五峰都在塞，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往五峰这里呢也是塞车的，因为呢在往东的 32.2 大里二路段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台中市的神冈区中山路中正路都是往丰原方向，下了丰原交流道下来之后，中山路中正路这里都有事故发生，整条路呢行车速度也都是稍微慢咯，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国道路况爆火力哉，单顾啊单顾啊，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郑琴。
4: 大家好，我是姐姐苏玲。
3: 陈娜姐姐，
4: 很顺，
3: 很顺哈，很顺。哦，我真的就是呢，这个就是完全憋住呼吸，然后呢就直接噗，就是直接讲出来了，很好，很好，好好的开始，成功的一半。好，来，现在路况如何？希望呢越来越好。
4: 好，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刚刚接获一件事故。
3: 嗯，
4: 这个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约在 241.7 公里处，也就是在斗南路段。那这边的话呢，是发生有一起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现场呢，原警跟拖拉业者都已经抵达，在协助排除当中。那请大家行经北上斗南路段的时候，再稍微留意一下。那另外，这个虽然不是在我们国道上的事故，但是对有一点影响。这个我们刚刚接获，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丰原交流道的出口接近加油站的地方是有一起事故的。
3: 嗯，
4: 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在丰原的出口双向出口都有出现一些回堵的状况。嗯，那一样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尤其今天星期一，可能大家还没有准备好想要上班，
3: 真的，
4: 所以可能有点晃，
3: 还在暖机当中。
4: 对，所以可能大家还是再稍微留意一下，这样。
3: 嗯 嗯, 嗯。
4: 好，那其他路段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国一北上的话呢，王田到南屯路段是早上开始就一直有一些车多的状况，没有接获到特殊的情形，可能就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那一样是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整个路段呢，目前看起来车速也都是偏慢一些的，那也幸好是没有接获到比较特殊的情形这样子。那继续往北过了头份沿线到新竹系统路段呢，稍早是有两起事故了，那其实事故蛮快就排除了，但是因为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的车潮还有继续北上的车潮影响，所以说现在看起来还没有那么快能疏解，那可能大家就是要再稍微保持耐心，稍微留意一下这样子。
3: 嗯哼，好的。
4: 嗯，好，那再来的话

0: 我们今天施工部分啊，先跟大家做个说明。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的南向在116到120公里处，就是在造桥地磅这个地方呢，内侧车道仍然是会封闭来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双向在 140.1 到 158.6， 也就是大概在铜锣到后里路段，稍后呢这个路段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来进行设备的维护工程。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在206到 210.9 公里处，过了埔盐战备道沿线到园林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对不起，
1: 好，没关系，喝口水，
0: 好，
1: 等你，
0: 会在外侧的车道来进行桥木的修剪作业。
1: 嗯、
0: 那另外哦，国道一号今天施工比较多、哦。
1: 嗯，
0: 国道一号的北上在217到215，过了北斗沿线到园林，则是会在外侧车道封闭来进行景观的作业。另外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33到225，也就是大概在西螺路段呢，是在外侧车道会封闭来进行桥梁的检测工程。
1: 嗯、
0: 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在247.7到249.3，接近大林路段呢，会是在内侧车道来进行桥梁的耐震补强作业。好，还有，
1: 还有，好来。等你再继续、
0: 嗯、好来、
1: 嗯、
0: 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国三北上 116.8 到 112.9， 接近香山路段呢、
1: 嗯、
0: 会在内侧的车道来进行排面的新增工程。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双向，双向169到182.7，也就是在彰港系统到龙井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的车道来进行的是设备维护作业。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的东向，东向在 17.9 到 22.3， 也就是我们丰原123三个隧道的外侧车道呢，都会封闭来进行一个隧道的检测工程。所以今天其实施工比较多一点，那可能大家有行经施工路段再稍微留意一下。那还是一样要提醒大家啦，就是这个辅助驾驶的部分呢，它是辅助，它没有办法主导，所以还是请大家，如果觉得我们可能开车不是那么的顺，不是那么对自己有把握的话，可以使用，但是千万不要
1: 太依赖，
0: 完全放任，对对对，不能完全交给他就开始睡觉，这样不行，完全不行哦。
1: 嗯，
0: 要睡觉的话可以去服务区稍作休息，但是不可以利用辅助驾驶然后在车上睡觉，这是非常的非常的危险。
1: 欸，我补充一下，因为上次我们在9月15号捐血，你们高工局来做宣导，然后他在宣导的时候，他那个就是你有回答 他有听，你有认真的去听他30秒讲解的话，他就送你礼物，然后他就讲这个，对，他就讲这个，他说辅助驾驶其实有很多无法辨识，比如说你跟前车的那个车速啊差的太大，或是前车有静止的状态，他没有办法辨识。还有那个道路的行驶比较特殊的那个路面，比如弯道啊等等哈，还有路况比较特殊的，有浓雾啊、天气啦，就大雨、强光，他也没办法辨识得很清楚。嗯，然后还有就是说，那个前车他如果没有行驶在车道的正中间，他也会有误判。嗯，好，那么还有前车如果行驶到突然转向或是切入，都是突然的哈，它也是会出现问题。那还有它的前车外形很特殊，像施工车很长得很特殊啊，对不对？很独特。好，它也是呢比较不容易辨识。他说呢，其实这都是比较没有辨识的状况。谢谢你听我30秒，我没办法给你礼物。我讲完了。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对，
0: 没有关系。
1: 啊，但是要很清楚，对不对哈？
0: 真的很清楚，就是在这30秒里面，我觉得其实讲的比我刚刚讲的都还要更清楚一点。
1: 没有，是你们高工局的资料。那时候为了要拿礼物，
0: 所以背起来了。
1: 对对对，不过这就是很注意的，就是我们每次都在讲，千万不要太过度依赖辅助驾驶，我们还是主要的驾驶人。
0: 对，因为其实它的名字就叫辅助驾驶，所以就是它可以帮助你，但是它不能让它主导，不能让机器主宰人类啊，不是啦，就是
1: 我们
0: 这个多了，
1: 我们互相的帮忙啊，这样子。
0: 对对，它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自己也应该这样讲，我们自己的本分也应该要做到。
1: 是，好啦，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就特别的注意啦哈。
0: 没错没错，
1: 嗯，好啦，
0: 然后。

0: 想
1: 怎么了？
0: 我们今天还有时间讲一些廉价的东西吗？
1: 好，
0: 我
1: 跟你讲，
0: 明天再来。
1: 我跟你讲，你讲一点点，但是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哈。
0: 好的，没有问题。
1: 好，来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乌日成功一路到了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都在塞。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都落在20到40。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也都是大。还有呢，在台中市刚刚呢，楚娜姐姐公啊。在丰原交流道下来之后，中山路这里有一起事故，是需要花一点时间。那么再往前，中正路这边也有一起事故啊，所以呢，要请您如果在下了丰原交流道特别注意。还有国道三号，国道三号从你们的辖区内，从清水服务处。再一次，清水服务区出来，弄起力啦！清水服务区出来要汇入国道三号的出口匝道，有货车的货物倾倒。这个要注意哦。
0: 好，
1: 这是刚刚接到
0: 我来。
1: 好，国三北上从清水服务区出来，然后要汇入国道三号的出口匝道上面，货车的货物倾倒，这是刚刚接到的。
0: 好，没问题，这个交给我来通知处理。
1: 好，那你先今天讲一个就好了，就是呢在连假当中最需要特别注意，有一稍微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0: 这次连假的话呢，它是会有我们会有一个高承载的管制措施，因为以往都是在国五的话才会有嘛。那我们这次的话呢，这个管制的时间会是在连假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会在国一南向的内湖到头份，以及国道三号南向的木栅到香山，刚刚有点名到在这个路段内的入口匝道都会执行高承载的管制封闭，这是这次连假比较特殊的状况。那请大家在配合这个管制的时间来出发，以免说我出发了，结果我人数不够，然后就不能上国道这样子。然后还是很抱歉，再跟大家讲一次，就是。小宠物们是我们的家人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办法当成是一个人头来计算，所以还是请大家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尤其是高承载的部分啊，我们大部分像西部国道的话，大部分只会在春节或是像这种比较大一点的连假才会有这些管制措施，那还是请大家就是帮忙就是遵守一下这个管制的时间跟管制的内容。那就是如果说真的我们的人数不足啊，那可能就是我们晚一点或是提早都可以，那我们就尽量避开管制时间，不然这样子大家也很麻烦。好，我们要听新闻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没错，很专业。好，那我们就明天再聊了哈，明天见啦。
0: 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好，来8点29分，待会儿听新闻。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乌日成功到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塞车，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往北落在20公里的速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家防灾日演习今天登场，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上午9点21分到10点将进行地震及海啸演练警报测试，并会标注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气象署指出，上午9点21分将发送地震速报测试，全国各地民众手机将同步收到地震速报测试讯息，接获告警勿慌张，立即就地落实趴下掩护稳住防震避难三步骤。接着在上午9点30分进行海啸警报测试，针对台湾沿海地区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演练测试，收到讯息代表测试成功，沿海居民保持平常心。上午10点同样会对沿海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解除测试，模拟完整的警报发布与解除流程。内政部长刘世芳上周出席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他指出演习不能流于形式，参演人员必须把事情当真，未来除了持续纳入民间团体，也将强化替代役专业训练，并扩大防灾师培训，期盼明年能有40万人取得认证。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指

0: 出，过去演习一度流于形式，但近年已逐步转型，现在要参演人员把事情当真。
1: 从城镇韧性演习啊，可以说台湾22个城镇现在慢慢能够啊体会到，它跟中央政府呢其实是要一条线的，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次的演习当中，当我们抛出不同讯息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求这些参加演训的人，你只是来做演习，你只是来做演戏，你要把这个事情当真，这个事情当真，如果你把事情当真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演习才有意义。
0: 针对社会韧性军民整合，刘世芳认为过去以军为主民为辅，未来思考在维持政府正常运作及危机应变上，能否更以民力为主，让军方专注国家防卫任务。论坛现场也看见内政部推出的大局书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供与会者索取，与国际分享台湾为灾害应变做的努力。此外，刘世芳指出未来也将强化替代役专业训练，包括 EMP1 防灾式及无人机训练，并思考如何协助民间疏散撤离、物资准备等工作。他表示，台湾防灾士从3年前不到3000人，截至目前已有177000人取得认证，期盼明年能增加到40万人，未来融入地方及中央政府体系，成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资源。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一名妇人准备提领250万元，声称要作为儿子新婚购物的头期款，却无法具体说明购物细节。警方进一步联系妇人的儿子，确认并没有结婚或购物计划，妇人这才打消提款的念头。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妇人临柜准备提领250万元的现金，行员察觉妇人说法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关怀。妇人表示，这笔钱是要作为儿子近期结婚购屋的头期款，但当警方进一步询问购屋细节时，妇人却无法具体回答，说法也前后不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大直派出所所长赖兴天说，
4: 妇人对购屋资讯及资金用途均无法具体说明，且前后说辞反复，警方研判妇人极可能遭受诈骗，遂立即向妇人说明常见诈骗手法及相关风险。
3: 警方后续联系妇人的儿子，确认近期并没有结婚计划，也没有购物打算。妇人这才发现情况有异，在警方与行员的劝说下，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积蓄。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各种理由诱骗民众提领大笔现金，若遇到要求提领巨款或无法向亲友说明资金用途等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虑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半夜肚子饿，如果以泡面咸酥鸡当宵夜，没有多久就躺下睡觉，可能会被胃酸逆流叫醒。医师提醒吃宵夜要注意吃多少、吃什么以及吃完多久去睡。记者黄俊伟报道。
5: 泡面、炸鸡、汉堡是不少人晚上追剧熬夜加班填饱肚子的选择，上班族洪先生就是明显的例子，频繁出现胃胀、打嗝及胸口灼热，甚至夜间因为酸水涌上喉咙而醒来。彰化秀传纪念医院胃肠肝胆科医师傅崇瑞表示，男子除了就医治疗，也开始调整宵夜分量和进食时间，症状才逐渐改善。
6: 真的很饿又想吃东西的话，吃一点轻微的，像是一些比较营养的鸡胸肉、或是鱼肉、或是说一些奶类的制品，这些的话都会让身体有一些饱足感，那也会比较好入睡。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吃完之后我们不要立即躺下来，我们等个30分钟到一小时去让身体把它消化排空之后，那身体这个时候身体比较舒服，也有些人可能会有产生碳晕的情况，那那个时候再去入睡。
5: 傅崇瑞医师强调，半夜肚子饿不用过度紧张，真正让肠胃扣分的往往是吃得太多、太油、太刺激，吃完又马上睡，掌握分量少一点，食物简单一点，不要吃完立刻躺下的三个原则，就能减轻肠胃负担。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班，班上总共有30人一起学习。而我虽然入学考试考得还不错，进入的升学班，但我纯粹是我考试运气不错，不是我特别厉害。我的记忆力在班上的同学里面算是比较不好的，背课本的内容我比较不擅长，因此我的文科成绩都相对不好。而我特别感谢我们的班导汪慧哲老师，老师的脾气很好，也很有耐心教导我们，不会为了成绩太苛刻同学。我们国中3年不会为了追求成绩而跟班上的同学感情不好，毕业后举办的同学会参与人数都有70-80%，甚至9%，也让我觉得人缘比会读书更重要一些。最后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8:38，停留频道 FM94.5，景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星期一路况好多，来来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台74线2起事故啊，那么有一起排除了，一个是在往东8:04往雾峰的方向，市政路的出口这里的事故排除。那一起呢还在处理，就是在大里二中投公路的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车流量仍然是比较大。那么现在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这沿线一路到了雾峰往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都是时速落在20-40不等。那么另外呢，就是从乌日快关一路到了市政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那么这是呢目前在整个台74线。还有呢，在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行车速度啊，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地方。那么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路段呢，红东东的是在新竹系统往北，新竹系统往北还有竹北这沿线路段，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相当慢。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神冈区中山路往丰原，靠近全国加油站丰原交流道这附近，也是有事故发生。啊，那么再往前到了中正路这里，也是有一起事故啊。好，中山路往丰原，那么还有中正路往丰原，都是有事故发生。这一段路呢，行车速度都是受到影响，塞车。特别注意了。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啊，就是省道的台21线往北，就是北上的83.5俊坑小学路段，这里也是有事故发生，那么也在处理当中，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当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警广，别忘了0800-000-123。省道的台61线的地方啊，省道的台61线大山到外埔路段，特别注意的就是在，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工程啊，它是在117年啊才会撤除哦，所以的还有这个孩子都长大了齁，好，来这个到117年12月底啊，这个路段才会完成。它封闭了主线车道大山到外埔路段，进行那个平交口的改善工程。好，那么所以在这个路段请朋友们特别的注意一下改道行驶，由99公里大山匝道汇出之后，在南下路段啊，它汇出之后，然后你就通过了这个苗11路口，然后再从外埔匝道汇入省道台61线。好，那么这是呢目前的改道。那如果说在那个连续假期的期间啊，出现了车潮的话呢，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整个行车啊，那么还有改道的路线啊，包括了走台一起、台十三甲、台一线、台六线都可以啊。好，将这个讯息也是特别的做一个参考。那么今天很多朋友们说开心开心，虽然呢星期一有症候群，跟我一样。好，但是呢，在那个接下来25号吧啊，就开始就是放假了。那对很多朋友们来讲哈，这个开始规划旅游啊，或者是有一些在连续假期能够想要去完成也许呢在平常上班的时候没办法完成的一些事情，反正就是休假。但是别忘了，我们尽管不打烊哦。 所以我们25号虽然是中秋节啊，这一天我们尽管还是上班，正勤还是上班啊，我们所有主持人仍然是陪伴着大家。因此呢，对许多朋友来说啊，事前的做好行车的规划很重要。那当然呢，也别忘了只要是上路之后呢，记得收音机打开收听尽管啊，我们都会陪伴着大家。

尽管没有在打烊的。好，那么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开车上路的话，记得听尽管，有路况的话就报尽管哈，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大晚的开心平平安安过一个非常棒的连续假期。好，祝福大家咯。来，现在呢，诶，苏员外，苏员外早安啊，一切都还好吗？苏员外还有傅琪、郑军还有那个珍珍都欢迎你们。好，那么今天星期一路况有些多，所以呢朋友们也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啊，速度宁可放慢一点啊。好，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是921嘛，哈，921的国家防灾日就在今天，所以呢在待会儿9点21分的时候啊，当然也会有一些包括了防灾的演练讯息啊，包括了气象署有地震速报啊，9点21分到时候大家接到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啊。那么这是在那个警报上面呢，就是我们的简讯上面会有那个国家防灾日演习的字样啊，那么这次就是呢演习。那如果说他是真实，他就不会写这些东西啊。但是今天是演习，所以大家不要吓到，如果不要那个手机突然响起就吓到了啊。会进行灾防告警讯息的测试啊。那么如果说你收到讯息，可以一起练习正确的避难方式啊，包括了全国的地震速报测试，9点21分请趴下掩护稳住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播放了这个紧急的插播啊。那么这也是呢配合了这次演习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播放。好，那么9点30分的时候呢，气象署也会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的警报测试啊，所以呢收到的朋友们呢也都是不要紧张。那么也趁这一次检查家里面的紧急避难包，确认家具是不是有固定，把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把它补起来啊，这很重要。国家防灾日就是在今天，那么所以9点21分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资讯提供给大家。那么当然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的粉丝专业，因为前两天我们台湾是消防局特别鼓掌啊，廖维峰鼓掌呢，他特别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防灾的概念，还有呢包括了我们家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到底要装什么啊。那么朋友们也可以上全民防灾一点通来参考一下，里面有一些防灾清单。那我的音档已经放在了 Podcast 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所以呢大家可以上我是郑晴天天好心的粉丝专页，上面就有一个 po 文留言区啊，虽然有那个Podcast 的网址啊，那不像之前他可以直接点选啊，因为我今天早上跟朋友们说现在啊都要付钱，所以他才有办法点下去。但是呢没关系，秉佑啊，那个音档啊，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用我们的行动来支持，把它复制贴上好不好，多一个动作，虽然麻烦，但是呢让我知道原来你也会支持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在做一些的宣导也好啦，或者分享也好啊，都是为了让我们生活越来越好，能够越来越平安。若是呢你也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就复制贴上把它听下去。好，那个我们的鼓掌啊，其实也在整个经验是蛮丰富的，所以在分享的时候啊讲到非常的生活化哈。好，所以呢也都欢迎大家啊。那么我是郑晴天好心的粉丝专业，我在前两天已经把那个我们访问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灾害管理科的廖维峰股长的音档已经放在 Pocket 上面，大家可以在我的粉专上面啊，那么稍微看一下，那每一个赞都是祝福啊，都能够帮助大家，所以呢也希望把这个祝福也特别的传递出去，让我们的爱的回圈不断扩大哈，谢谢了。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时速落在20。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啊，这个路段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时速都比较慢，落在20。以及在国道台74线还没讲完，再一次台74线的乌日快关到市政路这一段很长哦，车流量非常大啊。台74线到市政路往雾峰车流量非常大，德芳南路到雾峰也是时速落在20。好，来到了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话就是王田到五泉溪这沿线路段，以及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再麻烦0800-000-123。这首歌呢是郑俊树的《明日来客》，瑞璇秉昌。

郑俊树的《明日来客》，来，目前在行车上面哈，那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还有呢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彰化系统往北，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时速呢都是落在40，台74线哦，间歇性的车潮，而且呢大概20到40公里左右。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方向。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乌日成功路段一路到了市政路往五峰，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哦。

0: Sorry。
1: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北上路段241公里靠近斗南外侧路肩。那么现在啊，在处理一件事故哦、啊，就是那个半连结车它爆胎，冲出了边坡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241公里靠近斗南外侧路肩，半连结车爆胎冲出边坡啊。那么现在呢，没有回堵，主线车道我刚刚也看了一下，主线车道没有回堵啊。不过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待会儿啊、哦、待会儿在那个处理事故的话可能会受一些影响哦。好，来台74线啊、哦、往彰化，本来是说在北屯一这个路段内侧有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台74线13.3北屯一往彰化方向，这里本来是有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神冈区中山路往丰原靠近全国加油站这里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说有朋友们在这路段也帮我们留心。

一下。那么在省道的台61线大山到外埔路段受到工程影响，井碰门从99公里的大山匝道汇入侧车道，直接通过苗8苗11路口，然后由外埔匝道101公里汇入省道台61线。好，那么井碰门在改道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来，这首呢是范晓萱的《好想谈恋爱》。

朝翔，谢谢你，朝翔。还有，那个郑军啊，郑军说，台湾大道二段靠近梅川西路慢车到这里呢，这里因为有工程，只有开放机车通行。非常谢谢郑军。好，这个在台湾大道二段靠近梅川西路慢车到这里，因为有工程哈，只开放机车通行哦。好，谢谢舒曼啊，舒曼，谢谢你提供路况。好，那么在神冈这个地方呢，朋友们说事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好，那么非常感谢。

0: 大家的提供。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啊，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这沿线有在慢慢消化，但车流量仍然大哦。大雅系统一路往北，就是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啊，特别注意。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在湖口往南双向的竹北新竹，新竹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往北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德芳南路啊，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往雾峰、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乌日成功路段到高铁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啊。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里往雾峰的方向。另外呢就是乌日高铁往雾峰，还有五泉溪，也就是呢往雾峰的方向行车速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也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看不见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号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以及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1.7 公里，在斗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有半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

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在 43.2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北上 113.2 公里过西滨交流道的内侧有掉落物，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3甲双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8号东向的新旗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东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12.8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另外先前在台74线西向过了中清地下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9:05，我是郑琴。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的地方，有许多的地方仍然塞车，包括了五权西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来国道1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交流道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喽。啊，那么当然呢，在今天我们在9:21的时候，会跟朋友们一起的来做演练。哈，那么国家防灾日已经在今天嘛啊展开了，所以呢，中央气象署也会在这个官方的脸书的粉专。啊，那么也有发布了一些的资讯，还有包括我们警广啊，也会在9:21的时候也会播出了这个紧急的这个有关于在防灾日当中地震速报的插播的音档，什么音档？音档，好，音档。最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能够在这种真实的状况如果发生的时候，因为我们平常有在做演练，有做演习，若是呢我们都能够去做练习的话，当有真实发生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把这个防灾意识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脑海当中，就会有一种反射性的动作，反而是能够冷静保平安啊。所以呢，为什么在待会儿啊9:20

0: 21分的时候呢，就会首先会有地震速报，那么9点30分会有海啸警报，都会有一个告警式的讯息。好，那么到时候呢，手机如果你接握到那个手机响的话，不要惊慌啊。那么不过呢，也可以练习啊，就是说，如果说你在整个环境里面是允许的话啊，那么也可以练习能够配合的演练。好，那么。当然呢，这个趴下掩护稳住嘛，因为地震来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希望说，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再做一些的整合，好，包括了想想看，哎，我们家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的防灾的一些的概念还没有做得非常的好啊，或者是呢，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防灾演练的时候，也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啊，甚至呢，我们的家里面有没有一个紧急的这个救难包，哎，这也是非常的重要哈。好，那个紧急的避难包呢，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哦，就是大概在半年的时候稍微检查一次。总之呢，就是透过了在这一次的演练当中，我们也确认家具有没有固定好，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我们在这时候也把它补起来哈。好，所以呢，也都请朋友们在待会儿9点21分的时候，那个演练会开始。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播放音档啊，就是呢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的地震速报的插播音档，这个都是演练啊，所以呢。大家不用太担心，可是呢，可以跟着一起练习正确的避难啊。比如说收到的警报之后，趴下掩护稳住啊，这很重要。好，那么在前几天呢，我已经将这个一些资讯啊，在上个礼拜，如果说大家有听节目的话哈、啊，那么我们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不是警察局，他是消防局，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灾害管理科的廖维峰股长，也在节目当中特别针对了921国家防灾日。提醒大家哦，有关于防灾的概念，然后包括了地震。哎，地震没有所谓的那个来的时候没有所谓的黄金三角哦，没有黄金三角哦。好，那么是要那个有一个正确的保命三步骤。好，趴下、掩护、稳住。但是我爱吃水晶饺啊，但是没有黄金三角，好吧？好，地震保命三步骤。好，那个趴下、掩护、稳住。我把那个音档啊、哦，还有都已经放在 Pocket 上面。那大家呢也可以到我是郑晴天天好心的粉丝专页看一下那个台湾市政府消防局灾害管理科廖维峰股长啊，在当天有跟我们做一些的说明分享。那我音档也放在那个留言区，也可以去点选啊。这个点选可能就需要大家再稍微做一个动作，就是复制贴上。好，因为呢，为什么？因为现在我那天去查以后，我就发现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啊，大家在我的留言区一点下去，它就可以直接听音档啊。那么原来是要付费的啊，那就不用了，对不对？好，大家就是拜托，有时候呢可以复制贴上多一个动作，也显示哎呀，我真的有行动支持。希望呢，我们让生活更安全，让我们的生命更美好啊！这个也是呢，把一个祝福好像传递出去，我们是需要付上一些代价的。这个代价可能就是麻烦了，或者是呢花一点点小小时间，只有1秒钟、2秒钟的时间，但是呢却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识哈。好，非常谢谢我们当时这个廖维峰股长啊，特别的要那个带着消防局灾害管理科的同仁一起的来到节目当中。好，那么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记得啊，如果说呢在这样的演习啊、当中呢，在今天也特别的检查一下，在家中有没有什么的细节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做一个盘点，做一个整理。好，趁这个时候呢，检查家里的紧急避难包，还有呢，家具有没有固定好啊？有没有什么细节是需要把它补起来的？甚至呢，有时候也可以在家里面跟孩子们做一些的分享哦，说不定孩子们的有一些资讯还比我们还清楚呢哈。那我们可以把它补上，好，将这个讯息也提供给大家，都是希望大家平安。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以及五泉溪往雾峰。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衔接上去啊，到国道一号都是车多。比较北部的路段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喽。
1: 我是居仁国中一年级的吴佩锦，谢谢佩瑜老师让我体验不同的上课方式，开朗的带

0: 带领我们，您是第一个让我们在教室吹泡泡的老师呢，谢谢老师，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 哇，老师可以让学生呢那个吹泡泡哈、哦，对小朋友来说真的会觉得好开心哦，要不然压力很大呢，尤其他就是国中一年级哦。好，朝翔说呢，他也是有一个感谢的老师，他说国中时期有一位谢连一老师，谢连一老师有没有在听警广，他说呢在国中的前半段时期哦，他是一个很爱惹事的人，不过呢谢连一老师对他很有耐心哦，没有放弃他哦。所以呢这个朝翔以前哦，他说呢他以前很就派耶啦，调皮捣蛋呐、啊，对吧哈？不过他说呢，现在是变得是一个很会为别人想的，对不对哈？很棒的学生了。所以他说这一切呢，都是要归功于谢连一老师。所以呢，他说老师谢谢你，我会一直想念你的。好，朝翔，我相信呢，对你来说，谢连一老师给你的帮助应该是非常的大的啊。其实有时候孩子要长大，长大以后回头看哈、哦，才会知道原来。那个当时哈、哦、这么怕耶，老师，我们那时候会觉得老师很怕哦，那个老师那时候也会觉得我们很怕，大家都觉得互相怕，可是到现在回头去看，会发现原来都是爱呀、啊。

哎呦，那个皮哥现在保养厂保养车子啊，他说呢，那个保养厂的那个老板们、大哥们都在听金广。Hello， 大家好，保养厂的。

0: 以这波的密码哦，要交给你们哦。这波的密码哦，大声哈哈哈！所有车子被你们保养之后都，一切都平安喽，哈，都修得好好好哦，好不好？好，来，那个皮蛋王皮哥都一起来哦，准备好，来，一二三，哈哈哈！好了，谢谢谢谢哈，好，是在大甲吗？皮蛋王，你在大甲吗？好，来，大家一起问贺哈，问贺，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大家一起问好哈？好，来，待会儿9点21分的时候，我们会播那个国家防灾日的地震速报的插播音档啊。那大家听到的时候不要慌，不要慌啊。那么因为呢，今天是国家防灾日，所以呢都会有演习。在9点21分的时候，连我们的手机啊，到时候呢也都会有这个告警的系统。到时候呢会提醒大家它上面会写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地震速报演练，所以呢临阵应变趴下掩护稳住啊，那么大家就可以一起的来练习。好，那么如果说呢您接到了讯息，在有空间的地方可以做这个动作啊，那么就是趴下掩护稳住。那在9点30分的时候呢，9点30分会有国家防灾日演习海啸警报演练啊，那么在沿海地区，所以呢到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告警讯系统哈，那么所以大家也不要惊慌，如果说遇到了真实的海啸事件，就是立刻的前往高处去避难。好，这都是呢国家防灾日，在今天会有防灾演练讯息，请朋友们要特别的配合，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了配合实际的演练，将正确的防灾意识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里有在消化咯，大雅系统在消化了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七十四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大雅系统它的衔接处，车流量是大。那么在台七十八线土库交流道路段啊，17.7、18.3，这里是有散落物。还有呢，在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29、31公里，这里也都是有散落物的。好，这是呢在台七十八线土库交流道云林系统，这里沿线都是有散落物。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台七十四线在稍早啊，有朋友们说南屯二匝道前，这里有100公尺的路段哈、啊，内膜内侧有板膜，内侧有板膜。好，你知道其实我现在脑袋还有眼睛呢，在一直盯着那个时钟，现在已经是9点20分了38秒，然后我另外一只眼睛在看路况，所以呢有时候会卡住，大家就多担待一点哈，因为我现在准备9点21分我们就要播那个插播的宣导了哈。好，我就趁着这个空档赶快呢把那个路况啊提供给大家。来，台七十四线哈，也就是呢在南屯二匝道前100公尺，内侧有板膜，准备好咯，准备好了，我要开始播插播咯。
1: 现在插播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地震速报。本次插播内容为办理演习，非真实发生状况，请听众无需恐慌。地震发生时，请遵照趴下、掩护、稳住原则，以保护自身安全。地震停止后，是走避难路线。地震有准备，安全有保障。插播结束，谢谢收听。Now we have information regarding National Disaster Prevention Day 2026, Earthquake Drill Alert. This is a drill, not a real situation. Please do not panic. When an earthquake occurs, please remember to drop, cover, and hold on to protect yourself. When the earthquake stops shaking, make sure your evacuation route. Be prepared for the earthquake and stay saf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所以呢，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演习地震速报的插播已经结束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乖乖的趴下，掩护稳住？其实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同学们啊、学生、学校都有在做演习，所以呢，这个教育哦，有时候很多的那种安全的概念的教育是要往下扎根的，哎，所以那个小朋友哦，常会说大人，我们这个爸爸妈妈你怎么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的话，一定要说哦，对不起，我立刻做给你看，否则久了以后孩子也会长大，长大以后哎，同样的模式哈、哦，就觉得啊没关系啦，以前我们这个爸爸妈妈都没做嘛，啊这个我们也不用，哎不行哦，我们还是一代一代的哈、哦，把那个安全的意识哦传递下去。来，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南下185公里汉堡路段内外侧车道有水泥物散落。好，那么这是呢，在台61线南下185汉堡路段内外侧车道有水泥物散落。

这首呢是 Goodbye 重生。来台61线的南下汉堡路段，内外侧车道有水泥物散落啊，所以特别注意了，在西滨南下185公里汉堡路段内外侧车道有水泥物，还有呢在西滨路段啊，这里呢也就是在大山路段，大山到外埔路段，因为受到了施工工程，而且这工程很长哦，很长的时间哈、哦，会到117年12月31号，好、哦，所以呢，你看今天是115嘛，到117，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搞不好今天我说这个路况，到了那个工程结束的时候，你已经升总经理了呢，哈、哦。好了，会升经理了哈。好，那么或者是你是这个工作的新手哈，都已经哦熟到可以带学弟学妹了啊。好，来大山到外埔路段啊，这里呢，因为在进行工程，工程会一直到117年的年底。好，那么所以呢，这段时间要请大家改道哦。啊，那么从大山匝道会出侧车道，直接通过直行通过苗8苗11路口，由101公里外埔匝道汇入台61线。好，那么在整个行车上面再次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双向的新竹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大雅系统中部路段的大雅系统一路往北，这里时速已经从40提升到60，车流量有在消化。那么在大雅系统啊，它的联络道从台74线衔接过来，也是呢慢慢在疏解。那台74线我也看到从20公里的速度已经提升到40，整个车流量也都在消化了。来包括了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好，那么这是呢目前在行车上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么在省道的路段哈、哦，那么在台61线，我们刚刚有提到南下的185公里汉堡路段内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好，那么在西滨路段南下的185公里汉堡路段内外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省道的台78线土库交流道路段，这里呢也是有掉落物的，大概是在 17.7、18.3 这个路段，还有29到31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待会儿9:30，我们要来准备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铁台南站今天上午经传事故，一名旅客不明原因跌下月台，且当时站内有列车，旅客卡在列车及月台间，现场人员紧急出动救援，所幸最终该名旅客自行爬出。台湾高铁表示目前状况已排除，运转陆续恢复当中，北上仍有部分列车延误。调查显示，新冠病毒在网络上的热门关键字以疫苗副作用与后遗症声量最高。随着公费疫苗10月1号开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破解新冠疫苗常见迷思，呼吁65岁以上长者及慢性病族群务必把握接种机会，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表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的期间，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冠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率已经持续下降，国外的研究也显示疫苗不会致癌，反而有助于减缓癌症恶化。
3: 打完疫苗就因为心血管循环疾病死亡减少24%，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癌症也是减少15%，这个都是统计上有益的。所以法国告诉你说打完疫苗是减少癌症死亡，那这个就跟打完疫苗引起癌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2: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也说，
4: 无论是流感或者新冠，重症跟死亡的超过90%都是没有打当剂的疫苗，所以无论是新冠或者流感，我们很希望高风险族群一定要来接种。
2: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赵丰毅表示，今年公费接种除了针对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提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提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升级对高风险族群的保护。

0: 保护力。如果同时完成流感跟新冠疫苗接种，就可累积135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机会施打。尽管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76岁男子误信网友的甜蜜话术，心疼对方急需医疗费，准备汇款8万元，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员警，清水警分局及时揭穿假交友诈财手法，成功为他守住急需。记者陈英玲报道。
2: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名76岁男子准备办理临柜汇款新台币8万元，称为了帮助网友渡过难关，行员察觉异常，立即透过组诈临时差 QR code 报案。清水所副所长陈世坤说，
3: 经警方到场发现，一名老翁日前结识女网友，随后女网友以家人重病急需8万元医疗费用为由，老翁信以为真，准备前往汇款，经了解后为典型假交友诈骗手法。警方联系家属时，更得知老翁先前疑似已面交过款项。
2: 原警耐心剖析常见诈骗手法，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呼吁，子女应随时关心长者的生活与交友状况，若发现有提领大额现金、行为神秘或频繁与陌生人联系等异状，应主动关怀询问，共同守护积蓄。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2026台湾设计展即将于9月24号登场，首度移师桃园，双主展区透过设计呈现桃园的人才流动、交通汇流、产业发展以及多元文化。记者 Jason 报道。
4: 2026台湾设计展邀集超过700位设计师及1600多家企业共同展现桃园作为国门之都，从水文地景、人流物流、多元文化到产业，持续不断创新流动的城市魅力。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义指出，台湾设计展在台湾这片土地走过了24年，终于来到桃园这个城市，除了是国门，更是多元文化的载体。
5: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4: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来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晴，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要出去送货吗？
8: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7: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8: 没有被我骗倒，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7: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8: 嗯，啊，这你就别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也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7: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8: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你都知道。
7: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

0: 时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1: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菇啦。好啦好啦好啦，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0: 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9:38，停留频道 FM94.5，金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台74线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啊，那么一路到了雾峰这里，行车速度呢，虽然还是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呢，比刚刚好太多了。我刚刚呢20公里左右啊，那么现在已经提升到40多公里了。好，来大理一到雾峰还是有车潮啊，不过呢时速在40。太原到潭子往国寺的方向，太原到潭子啊，往国寺这里也是车多。它衔接到国寺的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还有丰原三号隧道也是在国寺啊，都是有稍微车多，时速在60。那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这一段，就是在40公里左右。接上去之后呢，大概是可以提升到60公里。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中部的国道路段呢，大部分来说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都已经顺畅了。那比较北部的话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这里的时速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再麻烦朋友们。省道的台78线，也就是呢在土库交流道路段还有云林系统路段的散落物都还在。台74线本来是说有一个板模在南屯二匝道已经排除了。林俊杰歌爱人无罪啦，爱人无罪。

淑华，看到你了，淑华早安。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丽扎娘娘哈，湖口哦，这沿线路段哦，还有呢，竹北往南也是落在20公里的速度。好，那么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枪马溪就贼哦。来浅铁瓜

0: 谦哥，你说那个什么超浪漫山中吊桥啊，是要到了没呀、啊？东绕西绕的，我都快晕车了。
1: 哦，都怪那个导航啊，又在乱带路。应该是快到了啦。
0: 你要不要先停路边，再重新定位一下？不然边开边查导航很危险呢。
1: 但是，我看旁边的山壁，这里是挂网直升路段呢，我们到其他地方停好了啦。
0: 挂网直升路段看起来不就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边

0: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会像这样哦，失座挂网直升边坡的，就表示这边的土石比较松软，比较容易发生滑坡或是落石坍方啦。
1: 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才会采用植栽去护坡的意思吗？
0: 不对啦，哦，你真巧呢。所以哦，如果雨天或台风天行经挂网直升的边坡路段哦，一定要小心通过啦。
1: 我知道了，你真可靠哎。所以超浪漫山中吊桥，今天应该到得了哈。
0: 其实我好像迷路了呢。
2: 虽然边坡的挂网直升工程能够提升坡面的稳定性，但是如果遇到了豪雨冲刷、地震或者是地质变化等影响，仍然有落石或者是土石滑落的风险。提醒您，行经挂网直升边坡路段的时候，请保持安全车速，并多留意是否有施工工程或者是交通管制，避免在边坡下方停车逗留，多一分仔细，行车更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是 BB 姐，常常路见不平，仗义直言。今天我来拜访平安里的李长伯，李长伯你好。
0: 哎呦，是 BB 姐哦。哎呦 ，BB BB BB BB BB BB BB 姐，有什么贵事啊？
3: 没有什么贵事啦，晴晴小姐哦，托我来发个宣传单给平安里里民，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0: 什么宣传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交通疏导及停车注意事项哦。
3: 晴晴小姐说啊，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相当热闹，每一年啊都涌进大量人潮跟车潮，听说啊，李长伯有意思要带李明前往。晴晴小姐怕大家不知道，台二十一线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还有隧道内禁止停车，特别制作了宣传单，说要给大家啦。
0: 哦，晴晴小姐怎么那么用心，那么贴心啊？哦，让人真的很感动呢。为什么晴晴小姐自己没有来宣导？啊，是你 BB 姐来啊？
3: 啊，这个就是。哎呦，还不是他怕受伤害 啊！你们上次平安里办旅游，竟然给果果旅行社啊，没有再找晴晴小姐的旅行社啊，他难过到心跳漏了800拍，绝望啊！
0: 哦，原来是安内哦，我今年哦一定给晴晴小姐啦。啊，上次哦那个果果旅行社哦，嘿，别赛，听说哦他也撑不下去了，还是晴晴旅行社好啦。
3: 真的吗？我的好姐妹，晴晴，你赶快出来啦！
4: 嗨，李长伯。
2: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车流、人流都会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出发前先做好交通规划。伊达少商圈周边道路狭窄，停车空间极为有限。活动期间为加强引导车辆进出，避免路段拥塞。而开车前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台二十一线的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以及隧道内都是禁止停车，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示行驶，并且善用周边的停车场，提早抵达才能开心赏花火，平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以及德芳南路到五峰，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在西滨路段的龙井哦，龙井这沿线路段呢时速是落在20。好，那么在国道1号的部分，我们刚刚看了一下靠近斗南现在那个半连结车哦，因为它稍早一点的时间是冲出边坡外嘛齁，所以呢那时候大家可能就不会觉得说诶好像有遇到塞车，因为它是冲到边坡外。可是因为现在齁在处理，它封闭高工局现在说呢，他们现在封闭外侧跟路径在处理，因此呢现在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已经开始出现堵车。好，那么这是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斗南过后齁，那么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那个

0: 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在斗南靠近斗南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一些，因为在处理半连结车它的这个爆胎的事故啊，那么因为车体也蛮大的，所以呢在处理上面是封闭外侧跟路肩来处理，特别注意了。好，这是呢在国道的路段。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浦沿系统到园林啊，这边也是有一小段行车速度比较慢，因为有工程。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大雅系统车流量呢是大概时速在60公里左右，算是车多，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落在40。
1: 穿越马路时，您是否也会因为小绿人闪烁而紧张起来，选择跟小绿人赛跑呢？其实，当行人通行号志开始闪烁，主要是在提醒穿越当中的行人剩余的秒数，所以千万不要用跑百米的气势奔跑通过。
0: 行人过路口掌握五步骤：停、看、转、挥、动。安全 ，Let's go。所谓停、看、转、挥、动五个步骤，就是一、过马路前先停下；二、查看号志秒数；三、左右转头确认有无转弯车；四、向停让驾驶挥手致意，确认对方有注意到您；五、尽速移动穿越路口，
2: 提醒您：行人穿越马路时看见小绿人闪烁，请务必把握时间，快步通行。还没进入穿越道的行人，如果发现秒数不足，就请等待下一次行人绿灯亮起再通行。绿灯秒数不够，等待下次再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4: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3: 是啊。
4: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3: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4: 不会啦。
3: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4: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转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
3: 停！
4: 碰碰哥怎么了？
3: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4: 吼，你不是说今天吗？
0: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时间已经是9:56了，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啊！来，我们再看一下路况，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啊，那么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一些的啊。那么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台74线啊，也就是呢在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往彰化车流量是比较大。好，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斗南因为在处理事故啊，所以呢后方有点塞车，因为它封闭了外侧跟路肩，在处理一件大车半连结车爆胎的事故啊。好，所以呢朋友们在北上斗南路段行车速度也要注意咯。待会儿季谦陪伴大家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啦，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南下顶金系统到瑞荣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南子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上 363.9 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内侧车道发生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冈山到高科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北上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半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目前封闭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时速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阳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又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一路到深坑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7公里，石碇出口草化线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4.4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有塑胶栏掉落。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大里二一路到草湖路段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

0: 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说，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好，欢迎来到9月21号星期一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同样今天我们还是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今天是9月21号，大家觉得这个日子应该对很多台湾人来讲印象非常深刻啊。那今天9月21号呢，联合国是叫做国际和平日，那么在台湾呢，我们则是把它定作是国家防灾日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意义哦，今天也是国际失智症日哦。好，这个国际和平日呢，是联合国设立哦，全球停火跟非暴力日，倡导和平的理想哦。哦，这果然是理想，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地方不太平静。那另外国家防灾日呢，则是因为台湾发生921大地震之后所设立的防灾宣导日哦。那这一天呢，当然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演练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到哦，我们要提升我们的这个防灾的韧性能力啊。而且要提升大家全民防灾的意识。另外因为迈入高龄化的社会呢，现在失智症的罹患者越来越多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跟相关的机构也关注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防治的日子，也呼吁大家能够及早认识跟照顾哦。那的确在九月份呢，目前也扩大成为是失智症月哦。所以有很多很多相关的一些活动跟倡议哦，也都在这个月份会特别的加强。好，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在上礼拜三也跟田一婷医师呢带您来认识这个失智症的一个怎么样去检测怎么样去诊断，还有怎么样去做预防。那这个礼拜三呢，同样我们在轻松11点的时候也会请田一婷医师呢来跟大家谈一谈，特别是现在有很多人正是一个家里有

有失智症的患者，然后你是属于家庭照顾者，在照顾方面呢，到底怎么样做会比较好一些啊？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目前在路网图当中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这个地方是过了，这个地点过了没有？应该还没有过哦，还没有过，就是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靠近斗南地磅站，对不起，靠近斗南交流道之前的地方，这里哦，包含了在减速车道跟外侧车道这两个车道目前是占用的，因为这边有事故发生有事故发生的关系，在国道一号北上 241.7 公里在靠近斗南出口前外侧跟路肩目前是封闭因为有半连结车爆胎冲出边坡所以目前正在脱掉进行处理，所以也造成了后方是车多回堵的状况，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云林系统北上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了前方在处理事故，所以这个地方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网图显示的车多路段呢，在南下的部分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有间歇性的车多情况，南下的彰化出口有一点点车多，再来就是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埔盐系统还没到园林交流道前这一段目前是比较拥塞的情形，不知道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状况特别在指标208公里这里车子特别特别多，但我看了209公里的影像就觉得还好好，所以如果朋友这个地方知道为什么会有车多情况，也麻烦朋友们再帮忙回报一下。那在国一南下刚提到说彰化出口的车流现在看起来好像疏解许多了现在已经放心可以下去没有问题。那么省道台74线部分目前路网图显示在东向往雾峰大概从大里二一路到草湖车多，西向往彰化方向是从松竹到潭子系统目前流量也比较大一些哦。好，今天是星期一，大家心情如何呢？好，那期待一下因为这个礼拜上四天班，再来有四天的连假包含了有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假，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那这个期待假期或许是在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来送上韦礼安的歌曲 See You on Monday。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五金长旺，我从事的是电话行销的工作。我的工作哲学是：凡事不要想太多，去做就对了。在我们这一行，不看学历，不看经历，就看您的实力。也就是说，看谁的绩效好，谁领的奖金就会比较好。那么谁的绩效好呢？不是口条最好的，也不是反应最快的，通常是最认真的人。在我们单位里，有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伙伴，也有退休才加入的乐龄长者，甚至还有全盲的视障朋友。只要您愿意尝试努力打电话，每一个都可以得到不错的待遇。所以别再说我找不到工作了，凡事不要想太多，去做就对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早上10:15收听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在中彰啊，台74线不管东向或西向的车多，目前看起来好像慢慢都疏解消化完毕了啊。好，谢谢朋友提供的后续。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85到190公里，这是在南下汉堡路段内外侧都有水泥掉落哈，沿途掉，大家经过要小心注意了。那此外，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241.7公里，这是靠近斗南这边，因为有半连结车爆胎冲出边坡，在拖掉处理，所以目前占用外侧跟路肩，也造成后方回堵，差不多来到云林系统交流道这附近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从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是间歇性车多。再来就是南下的埔盐系统过后哦，接近到云林，目前也有车多，速度依旧缓慢哦。那朋友如果知道原因，什么原因造成了这里车多，再麻烦大家帮忙回报一下。那另外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又出现了一个车多路段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刚过园林地磅站的地方，目前路网图显示这里也有车多情况。好，但这里为什么车多，目前我从即时影像画面没有看到原因，但是有看到这边有车多情形，会不会是因为外侧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哦。好，这个因为我没有看到镜头，没有办法确认，要麻烦朋友如果知道后续帮忙回报一下，电话是0800000123。那其他中部地区目前没有提到的部分交通情况，应该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哦。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美债殖利率重返到 5% 附近，而美股呢上礼拜五涨多跌少，其中费城半导体净扬了 2.78%， 而台积电 ADR 也涨了有 1.02%。 台股今天呢在联发科、日月光、投控还有星星等电子类股开盘上涨，指数收盘的时候呢指数开盘的时候呢涨了有 26.5 点，以 47,207.3 点开出。在 ABF 再版还有低轨卫星、光电、IC 设计等电子类股上涨带动之下，指数开高走高。那么随着台积电翻红，指数上涨超过300点，指数回到了47,500点之上。那目前整个大盘的部分呢是上涨了393点，指数来到47,574点，成交金额也比前阵子稍微放大一点哦，来到4286亿。那另外上柜市场部分则下跌了1.45点，指数来到411.23点，成交金额是1138亿。另外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日股今天没有开市啊，但韩国综合指数呢则上涨了91点，指数来到6985点，蛮接近7000点了。那另外香港恒生指数也上涨了111点，指数来到2486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0点，指数来到3932点。另外在汇市的部分呢，今天新台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呢是以 31.79 元开盘升值 1.8 分，盘间交易区间在 31.752 到 31.79 之间。以上是即时股汇市行情。
1: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4: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4: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5: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 241.7 公里，那么这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哦，封闭了外侧跟路肩，再进行拖掉这个连结车的事故哦，半连结车的事故。那目前也造成后方回堵到了云林系统，回堵已经2公里，不过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要麻烦朋友耐心等候依序前进了。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则是过了云林地磅站之后呢，这边也有车多状况，速度缓慢的情形。好，如果朋友知道什么样的情况造成了堵车，麻烦您再提供一下哦。所以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来到园林地磅站这边会定点开始走走停停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速度缓慢。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则过了园林，应该说是过了这个埔盐系统到园林哦，这个路段呢沿途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省道台一线在南下 132.5 公里，通宵这里外侧有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哇，这个处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哦。在台一线南下 132.5 公里，通宵路段外侧有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85到190公里，在汉堡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水泥掉落。那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笃信街慢车道这里有工程进行。

行、哦、有工程在进行。好，那目前只剩下机车可以通行，不过还好车流还算正常。再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哦、这边有分隔岛的施工，那么进行路面的一个道路的改善工程、所以双向接近施工点的地方、哦、这边可能稍微会受到一些些影响。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来到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上面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不过还好这里的车多情况、哦、倒是没有、哦、这边车流也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形哦。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23斗香。今天礼拜一，你有 Monday Blue 吗？但想到了如果四天连假是不是工作会比较带劲一点呢？来送上马念先所演唱的歌曲 No More Monday Blue。 早上10:23收听节目轻松上场。

Oh, Monday Blue 来自马念先生演唱的歌。好，今天是921哦，那刚好是大地震27周年。今天也是国家防灾日哦，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演习哦，那可能会有一些警报的情况，这个都要提醒朋友能够特别注意，也不要惊慌哦。好，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是为了检验这个灾防的通报机制哦，所以规划早上9:21的时候呢，有进行全国性的地震速报演练测试情境哦。好，那今天早上应该9:21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接到手机有接到这个警报哦。好，大家这个刚刚9:21的时候应该都有了哈、哦，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那再来呢，等一下这个9:30之后呢，则是针对台湾沿海地区。

的乡镇市区也发送了海啸警报测试，可能住在沿海地区的朋友可能也有接收到，然后上午10点钟的时候则发送海报解除的一个警报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早上11点钟的时候呢，今天这个总统也会针对这个今天115年的国家防灾日演习的这个情况呢，也会有一些谈话的内容。好，那尽管呢也会配合来播出所以待会11点钟的时候，我们会联播总台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总统的谈话。好，在路况的部分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41.7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外侧跟路间有半连接车因为爆胎冲出边坡，那目前这个事故还在拖吊处理，占用到外侧跟路间，也造成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一北上来到云林地磅站开始车多这是因为过了云林地磅站之后，好像似乎有施工在进行但是我看不到镜头，所以不知道是封闭哪一个车道可能是外侧了那这个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那再来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一路到了新竹现在从湖口蔓延到新竹了沿途会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在国一南下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国一南下在过了埔盐系统到园林，目前这个路段也同样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好，但我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也看不到，但只有看到车多而已这个都需要朋友们如果知道再帮忙做回报一下那其他就是在省道台一线南下 132.5 公里，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在处理那还有在这个台中市的三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自来水管线施工，车流还正常。来关心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升官发财不再是上班族的必然选项。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若公司提供升迁机会，有 78.3% 的上班族愿意接受，但有 21.6% 不愿意。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过去在职场上升官往往代表能力受到肯定，薪资增加也是许多上班族努力打拼的目标，但随着工作与生活平衡受到重视，升迁是否人职的追求也成为企业与劳工都必须重新思考的职场课题。人力银行调查显示，主管最大的压力来源以达成业绩及绩效目标居首，其次依序为带领管理部署以及人力不足。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伟说，
3: 薪水增加的幅度跟增加的工作量不成正比，再来呢，他们可能会担心影响到自己的私人时间，还有下班还需要待命，甚至要回讯息等等，都是让现在的人不太愿意接受升迁的主要原因。
2: 在跨世代合作部分，50.2%的受访者认为与不同世代的同事沟通顺畅，11.2%认为不顺畅，其中 Z 世代认为沟通不顺的比例达17.2%，同样高于 Y 世代及 X 世代。最常见的合作障碍则是工作价值观、沟通方式以及对工作效率与完成速度的期待不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接近40万元，声称用来缴水电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负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这民众要办理贷款新台币391,000元，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场关怀。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女子一再改口贷款用途，最后声称是姐姐急需，但是周转款项目的都无法清楚说明。
5: 在深入了解后，才坦诚是亲属要求周转资金，方才有贷款需求。警方提醒该民，若是亲友突然要求大笔借款，务必先与本

0: 人确认后方才妥释，切勿仅凭电话、LINE 或社群软体讯息就匆匆借款，更不要在不了解资金用途的情况下代为贷款或提领大量现金。该民听后亦觉得本案确实有着重重疑点，决定暂缓办理，避免巨额款项遭诈。
1: 彰化警分局提醒，遇到亲友突然要求借款，千万不要因亲友两个字就放下戒心，务必先透过其他管道查证，确认无误之后再处理金钱往来，守住自己的血汗钱。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宜兰一名43岁上班族，体重105公斤，合并糖尿病，尝试多种方法瘦身都陷入瓶颈，所幸在新陈代谢科医师治疗下，半年甩肉10公斤，连肝指数和血糖都恢复正常。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新陈代谢科林冠宏医师表示，脂肪肝已经更名为代谢性脂肪肝病，肥胖和三高都是主要原因，如果长期放任将恶化成肝硬化，甚至增加多种癌症风险。林冠宏医师说，
4: 所以治疗脂肪肝不是只有治疗肝脏，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必须要我们调整我们生活的状态，包括饮食、运动，少精致的糖，少油腻。我们现在有新的糖尿病的药物已经拿到适应症，它除了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之外，进一步更可以治疗我们的脂肪肝。
3: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在医师评估下使用或卫福部核准的减重药物，不止体重从105公斤降到93公斤，糖化血色素降到5.8%，偏高的肝指数和坏胆固醇也全数恢复正常。阳明交大医院呼吁，脂肪肝早期没有症状，民众要定期健检，搭配少糖高纤饮食和规律运动。如果有三高或肥胖疑虑，要及早寻求新陈代谢科咨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不过从清晨开始，高屏地区都有一些对流的降雨出现，那预估降会持续到午后。在午后特别是南部的山区，降雨会较明显，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那对于嘉义以南地区及各个其他山区，午后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但在白天大部分都要留意是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温度再更高一些，其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夜晚清晨低温，北部跟宜兰花莲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感觉都稍凉一些。那这一周的天气都比较类似哦，吹微弱的偏东北风，那就在迎风面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大多的天气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留意局部的雷阵雨。那在中秋连假呢，云量预估都偏少，降雨也偏少，白天偏热，早晚凉，那下周只是要特别注意热带系统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5: 谢谢，拜拜。
2: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7: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6: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7: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页式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6: 好，我跟我的初恋情人

0: 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

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车多路段呢，原本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新竹间歇性车多情况慢慢疏解了，所以目前大概剩下湖口路段的地方还有点车多而已啊，其他慢慢疏解消化了。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埔盐系统到园林的车多，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也都疏解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则是受到了在241.7公里，这个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有一部这个半连结拖车爆胎冲出边坡，那目前正在拖吊处理，所以有占用到外侧跟路肩，也造成后方回堵，目前有2公里以上啊。国道一号北上还没有到云林系统就开始车多定点，走走停停哈，大概回堵2到3公里左右。有了，好，所以这个路段行车要麻烦朋友保持耐心，继续前进了。而国道一号北上啊，144.7公里，在铜锣出口前，3个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碎片，大家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南下202.5公里，就是过彰化交流道，内侧有轮胎皮掉落。那另外刚刚漏了一个北上的车多，这个是北上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目前也是车多，速度缓慢哦。那此外，省道台一线南下132.5公里，在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在拖吊处理，那么只剩内侧可以通行，经过请小心。而台78线台西古坑线在指标是17.7到18.3公里啊，土库路段的地方这边原本有些散落物，那另外29到31公里云林系统路段这边也有散落物的情况，都已经完完全全清除完毕了，谢谢公务段的回报啊。那有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非常非常经典的西洋歌里面呢，谈到礼拜一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手镯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Manic Monday》。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提现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早上10:46，欢迎朋友们持续收听的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241.7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外侧跟路肩目前在拖掉事故车辆，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已经有2到3公里左右，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哦。这一段路比较辛苦，麻烦大家务必要小心，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则是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呢，目前也有车多情况哦，速度比较缓慢，大概218到216公里之间。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部分，目前从湖口到竹北的车多又开始啊，车流又增加了，速度又变慢了。而国一南下202.5公里过彰化内侧有轮胎皮，然后国一的北上144.7公里靠近铜锣三线车道上也都有大大小小块的轮胎皮碎片哦。那省道台一线在南下132.5公里，这个是在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呢，事故占用的是台61线通宵联络道的外侧车道，还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省道台74甲线的彰化市东外环道东向的指标 7.5 公里要往快关的方向，过了湾子口之后呢，内侧跟外侧车道上都有工程在进行，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后方是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啊。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目前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好，来自 UNAS 跟KAXA 所演唱的歌叫做《不怕星期一》。

0: 星期一。
1: 不怕星期一，你怕吗？好，那当然有很多人这个应对在礼拜一要上班生活的一个调整方面，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有些人可能是靠旅游啊那像临近的日本大概是很多人想去旅游的地方。那不过如果您这几天呢要去日本要注意一下因为有一个台风杜鹃呢慢慢在逼近日本，所以日本今天一共取消有317架的航班，不晓得是不是有些朋友要飞日本会受到一些影响，可能要跟航空公司再确认一下因为根据报道呢，日本航空今天下午开始取消了羽田机场、成田机场有120架的国内线的起飞航班，那么有1.5万名的旅客会受到影响。那另外日本航空呢，在成田机场起降的15架国际航班也会取消，大概有2500个人会受到影响。那全日空方面则取消了有140架的航班，其中以羽田机场起降为主那估计大概 2.5 万名的旅客行程也会受到一些延误。而捷星日本航空呢，在成田机场起降的国际线还有国内线航班也会取消有42架次所以差不多有6200人会受影响所以前往日本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这相关的航班讯息那此外呢，在国道部分目前路况国一北上241.7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北上地点大概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因为有这个半连结拖车冲撞出了边坡，那目前呢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占用外侧跟路肩，所以后方回堵大概2到3公里左右，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国一北上还没有到云林系统就开始堵车了。然后北上呢则是从云林地磅站到216公里，沿途也都有车多状况。国一北上的144.7公里，在铜锣交流道之前，三线车道都有大大小小块的轮胎皮散落状况。那国道一号的这个南下部分呢，目前则是在湖口到竹北，还是会有些间歇性车流的情况，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些。大家来到这里要特别注意那国一南下202.5公里过彰化，内侧也有轮胎皮。省道台一线在132.5公里，这个是在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占用的是台61线通宵联络道的外侧车道，剩下内侧可以通行。而省道台74甲线的彰化市东外环道，在东向指标 7.5 公里，也就是要往快关台中的方向，过了湾子口之后，内侧跟外侧分别有工程进行。那后方目前是

有堵车状况。那台中市区方面呢，几个工程在进行，跟朋友们再提醒一下哦。虽然都没有塞车，包含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过后，丰原大道之后外侧有自来水的施工。另外，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靠近市政路口前的右转专用车道上有自来水管线施工。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有管线的改接工程。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这个分隔岛的地方呢，是有施工工程在进行。而台湾大道往沙路过笃信街之后慢车道则是有工程进行，只剩下机车可以通行。好，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豆虾。One, two, one, two.

好，来自日本团体柚子所演唱的歌《星期一的周末》。好，这让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抗拒 Monday Blue 的方式，就带着那种愉快要放假的心情来上班哦。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47.3 公里大安路段内侧有车可掉落，然后台一线南下 132.5 公里哦，通宵路段有预办混凝土车的翻覆事故，目前占用到外侧。那台74甲东向要往快关指标 7.5 公里，过了湾子口内外侧都有工程进行，后方车多回堵状况。那国道一号北上 241.7 公里啊，这是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呢，这边是有这个事故在拖掉处理站外侧跟路肩后方回堵大概2到3公里左右。而国一北上过了云林地磅站有车多，国一南下部分呢车多情况呢，则是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目前是有间歇性车多情况哦。来送上李全哲的 Blue Monday， 待会儿我们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哦。那路况整理之前呢，其实会播放一段因为今天921哦国家防灾日的关系，会有总统的谈话哦，待会儿我们11点钟会来进行联播。那路况之后呢再回来，我们今天轻松11点，今天跟大家来谈是情绪性的饮食哦，情绪性饮食，什么是情绪性饮食呢？大家如果对于这个

议题有兴趣，欢迎待会收听啊。如果没有办法完整收听没关系，你也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的哦，千是计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一样可以再次的收听得到，也欢迎大家可以转传分享给需要的亲朋好友。待会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哦。

0: 为利用多重媒体管道传递政府重大紧急讯息，本台配合插播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情形，以下为总统谈话内容。
1: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韧性，多一分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感谢所有防救灾人员的努力，以及全民的配合，让我们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平安。谢谢大家。
0: 插播结束，谢谢收听。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发生两台小货车以及三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351.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北上在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货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云林系统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一样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13.9公里过南港交流道的内侧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50.6公里罗东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00

0: 47.3公里过了清水交流道的内侧有车壳掉落，继续往北11.5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一线南下132.5公里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翻覆事故，并且占用台61线的通宵联络道外侧车道，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师，如果一颗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开花吗？
2: 不会。
1: 那下星期呢？
2: 也不会。
1: 那到底要多久啊？
2: 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还要给它阳光跟时间，它才会慢慢的长成自己的模样啊。
3: 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而老师就像辛勤灌溉的园丁，用知识浇灌，用耐心陪伴，用一次次提醒和鼓励，等待学生们绽放属于自己的花。
4: 警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5: 好，这个礼拜呢就是4天连假，包含中秋节跟教师节在内，都是非常具有意义的节日。好，希望大家过节愉快啊，那也怀着感恩的心。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哇，这个堵车越来越严重了。好，因为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1.7公里过园林系统之后，目前封闭外侧跟路肩在处理大型车辆的拖吊事故哦，所以造成后方目前回堵超过3公里了。车阵尾端呢大概在国道一号北上接近244公里就开始塞车了，目前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所以麻烦国一北上过了斗南地磅站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则是过了园林地磅站之后，目前也有车多状况。国一南下部分呢，是湖口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而国一南下201.5公里的地方，就是过彰化交流道，还没有到这个花坛站备道前那。测四部车发生事故哦，哇，看到这个车上所有的人都下了车，站在紧靠内侧路肩的地方哦，感觉真的非常危险。好，提醒大家多注意。那目前后方车多，速度缓慢哦，所以国一南下过彰化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而省道台一线在南加132.5公里，在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的翻覆事故还在处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7.3公里，大安路段内侧有车壳掉落。北上127.8公里来到院里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再来台74甲线彰化市东外环道指标7.5公里往快关过弯子口，内外侧都有工程进行，后方也有塞车状况哦。
6: 轻松一点，
5: 再多一点，
4: 轻松11点。
5: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呢？就是心情不好啊，或是压力大的时候，你就想要吃零食或是喝手摇饮呢？诶，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自己不是真的饿哦，而是透过这个食物在处理你的情绪，我们说这种叫做情绪性饮食哦。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带我们来认识情绪性饮食。维仲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我们常开玩笑说，有人说这个吃甜点是我第二个胃啦，有的时候呢我们吃东西根本不是因为肚子饿，是因为压力大或是心情不好。如果说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是情绪性饮食呢？
7: 好的，所谓情绪性饮食，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吃东西的主要目的不完全是为了身体的饥饿，而是开始用吃或者是食物来调节自己的情绪。那比如说今天工作非常的累，明明晚餐已经吃得很饱，回家却觉得我今天一定要先来一杯蒸奶。或者是跟另外一半吵架，突然很想吃冰淇淋或者是来一块鸡排，甚至有时候不是难过，而是一种无聊的感受，很空虚，就一直想要翻东西找食物来吃。所以我们可以把饿稍微分成两大项，一种是生理上的饿，它通常比较慢出现，距离上一餐时间越久，我们的生理饥饿感就越明显，而且这时候通常很多种食物类型都可以接受。那另外一种比较像是心理的饿，它可能来得很突然，而且常常伴随很明确的渴望，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要吃甜的，我一定要吃炸的，或者是我现在就要来一杯

0: 这个来一杯有可能是真奶，可能是咖啡，甚至是酒精。所以情绪饮食其实或多或少，我们都有可能是因为情绪来安抚，透过食物。那类似考试完吃大餐、工作辛苦买杯饮料，这些本身不一定是心理问题，只是比较注意的是，吃东西是不是慢慢的变成我主要调整情绪的来源？是。
1: 好，可是哦，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在那种压力大、焦虑，或者是孤单、无聊，或者是心情不好，甚至有时候觉得那种很放松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想要吃东西，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啊。哦，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造成的呢？
0: 我必须说一个比较直接的事哦，事实上，情绪饮食到底有没有办法调整情绪？其实答案是真的哦，食物可以很快的调整我们的情绪。所以其实透过情绪性饮食的人，并不是没有自制力，因为如果吃东西都没有安慰效果，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行为根本就不会一直选择它。尤其人在疲倦、焦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很快速的寻找一些容易取得、立即满足奖赏的东西，然后食物是非常符合这些条件的。那其中有些是情绪高感性的食物，比如说高糖、高脂肪、高盐，或者是口感跟味道非常强烈的食物，它给我们大脑的慰藉或者是奖赏性更高，比如说蛋糕。巧克力、冰淇淋、含糖饮料、洋芋片、薯条、炸鸡等，或者是把糖跟脂肪组合在一起的甜点面包，这些食物不见得是坏食物，只是它们的味道、口感跟能量很容易带来立即的满足。那另外有一群是大魔王哦，就是咖啡因跟酒精。咖啡因跟酒精，它其实里面的成分很容易让我们的大脑起很多很多反应，比如说咖啡因可能让你快速清醒，可它可能容易带来焦虑或心悸，或者影响你睡眠时段。那酒精可能会让你短时间觉得就比较放松，可是之后可能会用其他的形式影响你的睡眠跟情绪稳定度。所以这些情绪高感性的食物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好。可是哦，因为往往我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比方说心情会好一点，然后或者是说你的压力会少一点，焦虑会比较和缓一些。哎，可是有一些人哦，吃完了之后就觉得很有罪恶感呢，因为这些食物哦，就在我们认知里面，它可能是比方说不太健康的这种东西，这样哦，所以呢，可能又要变成说我享受完了之后，我又要开始节食啊，控制饮食啊，然后控制饮食之后又发现，哇，怎么自己又非常非常想要吃，因为忍很久了，又想要吃这些东西，然后又再吃更多，然后就在一个这种恶性循环里面。这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怎么去看这个样的循环？这怎么造成，怎么形成的呢？
0: 所以真的，当人蛮痛苦的哦。
1: 对。
0: 我们家养的宠物猫、宠物狗好像没有这个困扰这样子。那事实上，这个循环是这样子：通常前面靠一些压力事件啊、焦虑感受去启动，然后跳到你想吃东西。那吃的东西得到满足跟回馈，暂时舒服。可是我们的认知脑袋就会给这些东西一个设定：完了，我今天怎么又破功了？我应该要控制淀粉，我怎么这么没自制力？所以本来从单纯的满足跳到罪恶感跟自我批判，那这个批判常常就跟我们的身体形态、你想要的样子，或者是健康状态有关。然后这个扣回来之后，我们很多人的做法是开始进入严格的限制，但你限制久之后，可能又开始补偿自己。
1: 对，
0: 所以，如果一个人非常的严格限制饮食，一方面他生理的饥饿感会增加，心理的剥夺感也增加，那这一类的循环很容易失控，所以变成情绪不好来吃，吃了一下舒服完自责，那我用力控制，用力过头变成生理跟心理的剥夺感，然后再次失控，然后再次自责，那最后就干脆不控了，因为反正我无能为力。那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吼，因为一般的情绪性饮食，每个人都会用，可是再往下过渡，可能就会进到一个比较麻烦的 情绪障碍

0: 或者是饮食障碍的状况。
1: 嗯，好，所以这个其实是可能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来使用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0: 是好，因为它很有效，
1: 很有效。
0: 因为我开一包洋芋片只要10秒钟，
1: 对。
0: 可是我跟老板沟通一个议题，可能要花我一个下午，然后失败。
1: 对。哦，而且有时候你看吃一颗巧克力，哇，那个马上心情大好哎、欸！哦，
0: 没错，有人主张只要吃够多的巧克力，你就会有爱情的感觉。
1: 对啊，就觉得立即有效啊，那当然就会用嘛。而且有人说，这吃这个巧克力之后，他那个血糖就会迅速的上升，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整个人好像充满了那个脑内啡一样啊，就觉得有一种愉悦的感觉哦，那种轻松放松的感觉就来了，这样，所以当然是很好用啊。好，但是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哦，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常常这样吃，常常这样吃，我就觉得好像我很放纵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哈、哦，就是那个意志力非常薄弱，没有控制力，然后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才会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这样。好，等一下我们继续哦。这个路况回来再跟维仲再来谈、哦、这个到底要怎么办呢、哦、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抗拒。好，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在北上的 147.3 公里，在大安路段内侧掉落的车可已经排除了，谢谢公务段的回报。那国道1号高速公路部分呢，目前在国一南下从湖口到竹北还是有点间歇性车多、哦、部分路段还是会有点车速比较缓慢。国一南下201.5公里啊、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国一南下过彰化那一侧有4部车的事故，目前在拖吊处理，后方啊、哦、车都回堵将近到彰化，麻烦朋友提早减速应注意前方车况了。而国道一号北上241.7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外侧跟路肩在拖吊大型车辆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回堵至少3公里，也麻烦国一北上过斗南地磅站的朋友特别注意前方车况。而国一北上继续走过了园林地磅站，这边也有车多状况，速度缓慢，大概有1-2公里左右。而省道的台一线南下132.5公里，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的翻覆事故，目前站外侧在处理当中。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27.8公里，院里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散落情形。省道台74甲线的彰化市东外环道东向7.5公里，往快关往台中的方向，过了湾子口之后内外侧有工程进行，后方有车头状况。台东市区方面，崇德路往五泉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波还好，目前车流还算正常哦。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今天跟你来谈的是情绪性饮食啊。那有一些人呢，就把这个情绪性饮食啊，简单把它理解成缺乏自制力啦哦。然后呢，从我们健康的角度上面来看，我们到底怎么分辨说，以及说这个可能需要进一步来关注这个饮食的问题呢？到底它是不是情绪性饮食，还是它是算是健康的饮食？到底如何来区变呢？伟仲，
1: 我们这个重点是这样子，不要只看吃了什么，吃了多少，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它的频率，还有失控的感受，以及进食的人员的痛苦感受，还有生活受到多少影响。我会建议是不要只是看说我今天吃了洋芋片，吃了鸡排，其实吃这些东西都很常见，因为心情不好吃也很常见，不代表会有状况。那真正注意的是说，哎，反复出现，我本来只想吃一点，可是一开始吃就停不下来，明明已经很撑了还是一直吃，还有我会躲起来吃，不希望别人看到，吃完我非常的羞愧自责，那甚至为了补偿前一天吃的东西催吐，或者是开始进食，甚至使用泻药，或者是过度运动。那我现在讲的这些，就是担心从情绪性饮食过渡到我们所谓医学上的 eating disorder， 饮食障碍。

0: 来，那常见的就是有所谓的厌食症以及暴食症。那这两个疾病都是非常的，难以处理哦。如果跨到这个程度的话，需要专业医疗协助。那当然，一般人的情绪饮食并不会走到这个状态。可是，所谓的厌食症或者是暴食行为，这些后面的意涵都跟情绪性饮食有高度的联动。
1: 好，所以我们到底怎么去分辨说，我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有这个暴饮暴食，或者是说有厌食的这种情况呢？
0: 我们一般的暴饮暴食啊，事实上都是所谓的特定期间跟阶段，比如说我在，比如说失恋啊，比如说我可能就职、离职等等，它是个人生特定的大时刻，或者是伴随重大情绪。可是如果是饮食障碍的人，因为他日常已经被这些食物以及感受。还有自己的身形哦，他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对自己的身形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判断力。然后他们因为这个进食产生很多特定的补偿以及控制行为。那这个补偿有点像我刚提的催吐啊、过度运动、泻药这些。他们有一些人是吃完之后，接下来就把它吐掉。啊，他们只是为了吃的这个历程，后续又担心这些食物在身体里面起什么作用，然后去催吐。那这样反复循环，通常会造成很明显的行为或者是情绪的障碍。那如果到这个程度，我们的建议一定是要就医为首选。那有的会开始限制进食到某个程度，那身形可能瘦。那女性比较常见，可能会先以忧郁。或者是停经开始，哦，他的 BMI 已经低到一个程度，这类人不见得胖，这类人常见是瘦的。
1: 好，而且它要持续一段时间，对不对？
0: 对，他要持续一段时间，这个不太容易直接停下来。他如果开始，这么发展之后，他要弱化其实很难主动弱化，因为他的判断是，我这样子不行，我太胖了，我不能吃这些东西，我很糟糕。他赶快把这些东西从他身体里面控制出去。可是这个忍耐过头，他唯一能够补偿的又是食物，因为食物给他的感受很直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程。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到了一般人周末假期的时候，比方说特别是礼拜五的晚上下了班之后，如果去买个盐酥鸡啊，然后买个可乐，然后你就配电视啊，这样好好的放松一下，或者说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好好来，比方说喝个酒啊，放松一下这些之类的，其实这个就不用太过担心，是
0: 对，
1: 吗？
0: 我没有恐吓大家，因为我自己也这么做。我昨天也是鸡排加啤酒，这个我也没有少吃啊。对，
1: 好，所以这个偶尔我们这种放松情绪性的饮食是 OK 的，这不用太过
0: 对，这
1: 担
0: 是
1: 心
0: OK
1: 这样
0: 的，
1: 的。
0: 对。
1: 好，但是就最怕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说自己常常透过这个吃东西来处理情绪，可是我又不希望都一直活在那种，比方说想吃，然后吃完后悔，后悔之后又在控制这个循环里面的话，那维仲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大家呢？
0: 好，我现在讲的是身体状况正常的，就像我们普通人。我先排除掉你的身形或是健康指数需要特定的管控，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的逻辑。好，普通人一定会靠食物来满足情绪，那一般来说这么做都无妨。那不过如果你对这个议题听完之后有点担忧，你想要觉察的话，或者是你想要修正的话，我最不建议的就是，我今天下定决心，我再也不吃甜食，我再也不吃垃圾食物。
1: 这
0: 我
1: 好
0: 非常不推荐下定决心，因为决心非常不可靠，它反人性，任何反人性的就是会失败。
1: 真
0: 所以我
1: 的
0: 们
1: 耶，
0: 先略过控制，先回过头来，先做觉察，就是先跟自己讲一件事：我当然可以吃啊，我当然可以吃，但是在吃之前，我先停5分钟，我确认看看一下哦。先问两个问题：我身体到底多饿啊？超饿吗？超饿你就大方吃，其实还好，一点都不饿。好，你先把生理的这一个量空出来。那第二个，

0: 我现在心情怎么样？你就问这两个问题就好了。接下来照吃，因为这两个问题会给你一些认知判断，这些认知判断会把你过去原本直接的冲动行为踩上一点刹车，搭上一点目标跟目的，你就有可能把原本可能是泡面配一个微波盐酥鸡，改成只有泡面，甚至改成来一客小碗的。是，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忍耐，而是觉察自己状况。那第二个是这样子，如果你的需要是情绪的话，扩大你的选项。食物的选项非常快哦，那甚至食物选项有时候我们很窄化，一定要吃炸的，一定要吃某一类的。你可以从食物选项来扩大，比如说甜食里面也有比较不甜的，比较人工的，这些就不太一样。所以你喜欢的食物其实还有很多选项。那食物之外的直接满足，也许有一些跟情绪有关系的，我们可以考虑做知觉。什么叫知觉呢？比如说，先去洗一个澡，我再回来决定要吃什么宵夜。可是你洗澡有时候忍不住就刷牙了，你刷完牙之后，你可能就觉得好像也还好。所以做一个中间的暂停，其他的知觉暂停，另外就是所谓的嗅觉的暂停。有一些人其实很烦躁，但是透过香精、透过洗澡、透过冷水或热水这些知觉的取代，事实上有可能是和缓或是安抚到你的情绪。那你的肚子本来就不饿，情绪和缓一点点之后，你的情绪去饮食就被修炼或者是修正下来。所以其实不是不要做这件事情，而是给自己更多的选项。那第三个最重要，吃了就吃了，不要惩罚自己。这就真的是这样。你吃鸡排的时候，你就要感受到鸡排的美味，你不要边吃鸡排一边很痛苦，然后吃完之后晚上都睡不着觉。我觉得像这种循环，就是忍耐跟压抑会非常痛苦。我们还是回归正视食物之间的效果。对，那什么时间、什么情绪、怎么吃，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点功课。
1: 那怎么做功课啊？那个这些功课是要做哪一些哈、
0: 最简单的是，如果你真的是不饿，你就要觉察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情绪下去吃这些食物。所以比较怕的是，都是负面情绪下来吃的，比如说焦虑、烦躁、难过。因为这一类的是负向情绪，那如果你搭了食物之后，暂时安慰或转移，可是你再搭一个罪恶感，那就是负面加负面，你的正面的慰藉又不见了。那如果你是庆祝形态的，相对应可能造成的情绪障碍风险会再低一点点。
1: 因为我觉得哈，往往有些人会觉得说，不行，我过了晚上6点钟，我不能再吃东西了，哈，然后就忍啊，其实那个饥饿感慢慢出现哦，忍忍忍忍忍到晚上10点，哦，冻没掉啊，哇，就去大吃一顿这样子，然后就觉得
0: 就啊，如果这么做，
1: 对呀、啊。
0: 不代表他那一天的那个这个方法失败了。我们就说今天没有执行就好。如果这是你要的，明天可以再执行看看。那看看你今天是失败原因是因为你的节制是真的太饿了，还是别的干扰？如果你的节制是真的太饿了，可能要考虑你最后的进食安排或者是时间的延长。直接从生理跟营养去处理它，它不见得是情绪问题。
1: 来，我们最后剩下大概差不多1分钟时间哈，请维仲帮我们做个总结一下。
0: 不过情绪性饮食真正要练习的，一定不是忍耐，而是如何更早知道自己现在需要什么。你可以给自己一些满足，甚至可以给自己一些放纵，但是必须是在你知道的前提之下做。只要知道，我们就不容易失控，那就是回归来我们人性的循环。我们总会做这些事。
1: 对，我就听维仲讲，我就觉得，那个认知很重要哦，真的，往往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认知上面去影响到了我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这样子哦，那就会影响到你的行为。那能不能成功，就有时候不见得是。

0: 失败啊，你就说只是今天没有执行，那这个稍微调整一下认知，你就不会觉得有那么罪恶感，感到愧疚。
1: 没错。
0: 哦，好，今天非常谢谢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谢谢维仲哦，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好，那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收听的内容你有兴趣要再次收听的话，欢迎你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哦，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都可以再次搜寻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你可以转传分享给需要的朋友，有时候你这转传给他对他来讲真的是一种祝福，而且真的对他有帮助耶、哦、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多分享。那目前在路况部分，国道3号北上 228.2 公里，在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的情况，大家经过小心了。那此外呢，在国道目前国一北上的部分，因为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地点在 241.7 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因为占用外侧跟路肩在拖掉事故车、哦、这是大型的事故车，所以目前这里呢还是车多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相当缓慢哦。那另外国道1号北上，原本在云林地磅站过后有一两公里的车多，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已经恢复顺畅了。而国一南下 201.5 公里过彰化之后的事故也排除了，后方车多目前也疏解的差不多。那台61线北上128公里靠近苑里，内外侧有大块胎皮来关心。11点半，金光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1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台东成功警分局今天一连三天在成功岭、东河乡及长滨乡辖区执行交通大执法专案勤务，针对重要路口、易肇事路段及交通违规热点加强巡查和取缔，并将酒驾、毒驾及药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纳入执法重点。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成功警分局指出，这次交通大执法将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毒品后驾车、服用药物影响驾驶能力、超速、闯红灯、无照驾驶以及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查查。另外，台十一线为东海岸重要连外道路，沿线有居民通勤、游客以及大型车辆往来，驾驶人应遵守道路速限，保持安全车距，行经弯道路口以及聚落路段时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因抢快或疏忽而发生交通事故。成功警分局呼吁，饮酒或使用毒品后不得驾车，服用可能引发嗜睡、晕眩或影响注意力的药物时，应详阅药袋警语，确认不影响驾驶能力后再上路。民众将正确用路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共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适逢921国家防灾日，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在宜兰运动公园盛大举办义消竞技大赛活动，首度比照全国暨国际赛事规格，吸引800人参与，近80名选手同场较劲，全面提升救援能力。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2: 为了强化面对大规模灾害的应变韧性，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的这一届义消竞技大赛打破传统，导入水带布线、人命救助、器材运送、负重爬梯与救护技术等五大高规格项目。代理县长林茂盛希望透过以赛代训，凝聚救灾默契。
3: 今年我们的义消竞技大赛，我们是模拟比照内政部消防署的全国竞技大赛的赛程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会从中对于我们表现优异的队员们，把它集合成最棒的宜兰队。
2: 林茂盛表示，义消是守护宜兰不可或缺的力量，在921防灾日前夕办理这样的赛事更具意义，期盼借由贴近实景的竞技内容，验证平时训练成果，让义消伙伴在关键时刻展现最专业的防救灾量能，共同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癌症已经蝉联44年台湾十大死因。

0: 之手，当被诊断罹患为癌症，患者都会震惊到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措。花莲慈济医院开发 AI 智慧照护平台，整合癌症患者的疑惑，让病人在病程中能懂、能问、能选、能做，陪伴癌友勇敢面对疾病。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护理阿难 AI 智慧照护平台以佛教中最会发问的阿难尊者为发想，寓意就是要帮助癌友勇敢问出想知道的问题，护理人员也能借此了解病患的最大需求。资讯工程师张杰举说，
2: 那在医护端呢，透过这个系统来看到病人到底对自己疾病最在意的部分是什么。
1: AI 护理阿难从病人的声音开始，搜集30位乳癌病患128个真实的问题，结合医护专业医乳癌病程建构知识跟对话架构。慈心病友联谊会长高秀云分享使用心得，
3: 至少我有16年的这种经验了嘛，我就把我碰到的问题输入进去，他的回答都是很正确的。
1: 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主任钟慧君表示，结合 AI 智慧科技延伸医护，在理性的科技之中传递出护理感性温暖，陪伴病人在病程中做到能懂能问能选能做的目标。
4: 我们要带着病人去理解，跟他的疾病去做对话，把这件困难的事情用 AI 一起来辅助我们。
1: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嘉义以南地区和中部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30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稍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和清晨低温北部以及宜兰花莲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纵横股海，
7: 掌握行情，
6: 股市看盘，
8: 11:36，目前台北股市啊上涨了439点，指数来到47620点，成交金额是5690亿。上柜市场下跌0.91点，指数来到411.77点，成交金额是1470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今日股休市啊，那么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15点，指数来到700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70点，指数来到2492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2点，指数来到393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9: 大家好，我是燕子，我是一只鸟，欢迎收听动物路况台。苗栗台6线8.1公里到8.37公里豪雨期间容易出现积淹水情形，现在立刻连线现场青蛙呱吉吉特派员。
10: 燕小雨主播，现场水汽充足，路面湿润，适合我们青蛙玩水，我给5颗星，呱呱呱呱呱。
9: 呱吉吉，你是青蛙当然5颗星啊，我们需要提醒人类驾驶。
10: 呱呱，那是人类朋友要注意了，台6线8.1公里到8.37公里下豪雨，如果前方出现积水，千万不要学我，勇往直前。
9: 喂，回来。积水深度不明，车辆可不能跟青蛙一样跳下去，请务必减速观察，必要的时候要改道，千万不要冒险硬闯。
10: 记住，我是青蛙，遇到水可以呱呱叫，呱呱呱呱呱。你是驾驶，遇到淹水要
11: 安全绕道，
10: 呱呱呱呱呱呱呱。
12: 台6线8.1至8.37公里苗栗路段，位于苗栗市台六线与苗十三线路口龟山桥附近，在遭遇短延时强降雨或台风豪雨时，由于地势、区域排水系统负荷，或者是临近后龙溪水位暴涨等因素，被列为容易淹水的路段。下豪雨时，请尽量避免行经这个路段。

0: 降雨过大，也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已经积水的路段，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原本大概在

那靠近彰化交流道196公里开始，一路到彰化，沿途都还是有车多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那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这个堵车越来越严重了，这是因为在国道1号的北上241.7 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地点呢是在过了云林系统交流道之后，目前占用外侧跟路肩在脱掉半连结车，这个半连结车是冲撞出了边坡，那目前还在脱掉处理当中，那已经造成后方回堵将近到斗南地磅站，整个回堵情况大概有4-5公里左右，所以要麻烦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的朋友，麻烦您来到246公里过后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前方会有车多定点的状况，目前大概回堵差不多是4公里左右，会沿途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蛮严重的塞车，那如果朋友熟悉改道路线也来得及改道，就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会比较好一些。那国道3号部分呢，目前在北上 228.2 公里，在南投交流道这里中内侧有大纸箱散落的情况，而省道台一线在南下的 132.5 公里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占用到外侧，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27.8 公里，这个地点在院里路段内外侧都有大块轮胎皮散落，那目前公路局公务段已经是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而省道台74甲线的彰化市东外环道东向的 7.5 公里要往台中快关的方向，过了湾子口之后，内外侧车道上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那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好，来自于这个乐团叫做普通队长所演唱的闽南语歌《贵东教》。应该是贵当教才对，冬天嘛，当听。

0: 大家好，我是齐俊。我小时候其实不是一个很乖的学生，就是在上课的时候都会比较冷漠，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我也都爱理不理的，不喜欢回复他的那个问题。小时候啊，同学就会约说我们一起写卡片给老师好不好，然后这种时候我通常都也爱写不写，就是就觉得说老师好像是一个不太需要别人照顾，或是说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角色，就不太会想要这么温馨的一个场面。后来我们当然也是写给他卡片，但是这整个过程中，直到我长大以后当上了安亲班老师，当你改作业每天回来的时候，小朋友的联络簿上有好几条作业，然后你一个班又二十几个，你在看作业的时候真的是会把你自己的眼睛逼死，然后你自己在紧张的时候真的也是会累死，就整个都很赶很赶。但是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教师节，就有一个小朋友就拿了一张小卡片来，就说老师教师节快乐。那时候我都觉得我的瞬间疲劳全消，疲劳全无，就好像泡完温泉以后那种所有今天的辛苦都没有了的感觉。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老师也是需要被人关心的。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你很重视的老师，你很喜欢的老师，或者是影响你很深的老师，也希望你可以跟他说一句感谢的话。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

0: 张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1: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0: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她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1: 这就是俗

0: 生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她的行踪哦。
1: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0: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1: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2: 坏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目前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啊，原本在南下 121.3 公里，在通宵联络到这里啊，混凝土车的一个翻覆事故，在刚刚完完全全排除了，后完完全全排除了，好，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没有问题了。那么省道台74甲线的彰化市东外环道，这个是要往南下啊，就是要往花坛大村的方向，指标4公里，在安溪寮这里中间车道有掉落物，要小心闪避了。那同样在台74甲线呢，是在东向的 7.5 公里，要往台中快关的方向，过了湾子口内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车多回堵。那至于在国道3号部分哦，北上的 228.2 公里，在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中车道掉落的大石箱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那至于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在北上哦，过了云林系统之后241.7 公里，这里占用外侧跟路肩在处理事故，造成后方严重回堵，来到246公里附近哦，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的车阵。此外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的部分呢，现在车多路段呢，大概是在靠近彰化交流道的地方还有一点车多，以及在埔盐系统这里流量稍微大一点点哦，那目前都持续疏解消化。那另外就是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28公里，靠近院里内外侧车道掉落的大块胎皮，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哦，有可能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来送上魏品云所演唱的歌曲《还好还好》。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0: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1: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好，那么我们一块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哦。
3: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我是万芳，看见快乐对我笑，收听景广，让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能够拥有快乐。

0: 号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在296公里过了麻豆站被跑道的路间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南下 336.6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的内侧则是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约2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9.4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辅助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两台小货车以及拖板车的事故，后方回堵约3公里。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北上 241.7 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大林路段，建议提前改道通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国道三号在龙潭路段受到平面火警的影响，有浓烟要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7.2 公里板桥二交道前的外侧有大筒子掉落，台66线西向 19.5 公里平镇一交流道前的外侧则是有帆布，台74甲线南下4公里的曹植埔之前的中线也有掉落物。另外要提醒，台61线南下 121.3 公里通宵联络道的路段有水泥运搬车的翻覆事故，会占用部分车道，经过要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都无剩，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夏敏。除了担任过警广台中分台的假日主持人，那平常也跟很多人一样，有着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还有家庭需要照顾。那在朋友眼中呢，我是个非常忙碌，时间好像都被排满的人。但是如果有人问我说，诶，你过得幸福快乐吗？我应该会毫不犹豫地说，很幸福。那对我来说，幸福感是靠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我的幸福之道就是不要和其他人做比较。在世界上呢，一定会有比自己更幸运、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人，那可能是我们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的境界。那这时候我就会选择把重心放在自己所拥有的条件。

并且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去做好。凡事尽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因为只要知道自己在家庭或者是工作上已经全力以赴，无论最后走到哪里停下来，都会是最好的结果。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于棒棒鸡乐团所演唱的歌曲 Selling Day， 中午的12:08，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到中午12:30。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啊，大概在这个花坛站被道，那么一路到接近园林，目前还有车多，特别在埔盐系统附近啊，车流比较大一些。那另外国一北上部分呢，则是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 241.7 公里的地方，目前依旧在拖吊处理事故

车占用到外侧跟路肩，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3-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还是相当缓慢。那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85公里，这个地点在汉堡路段内外侧的水泥掉落物呢，已经完完全全的排除了。好，所以朋友们放心通行没有问题。那么省道台74甲线彰化市东外环道，再往彰化这个大村跟花坛的方向指标4公里，安溪寮这里中间车道有掉落物。那往台中方向哦，就是过了湾子口指标7.5公里的地方，内外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哦。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花坛站备道到埔盐系统过后这边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不至于太过拥塞。那国一北上则是受到 241.7 公里，这个地点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封闭外侧跟路肩，再拖掉事故车，那目前还是造成严重的回堵哦，大概至少3到4公里左右，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麻烦国一北上过了斗南地磅站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前方车况，提早减速因应了。那其他中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再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啊，这个例行赛已经进入了尾声哦，所以战况非常焦灼，大家都在争取可以进入季后赛的名单哦。那卫冕军道奇今天是以3-1击败巨人，拿下近期四连胜，也完成了系列赛横扫。而季前不被看好的国联东区封王的斧头帮勇士队，今天以4-2击败太空人，完成了系列赛横扫，也确定哦在国联东区封王了。那么勇士今天封王之后，战绩来到92-64，在国联还是排名第三。那么至于排名第二的卫冕军道奇呢，则是96-60，目前双方都还剩下最后六场例行赛，虽然难度很高，勇士还是有机会上演奇迹大逆转哦，登上国联第二，送卫冕军去打外卡赛哦。而已经在国联中区封王的酿酒人，今天3-0连续两天完封精英，收下三连胜，也完成系列赛横扫，同时拿下本季第98胜，正式打破队史单季最多胜的记录。那目前酿酒人战绩可以说傲视全大联盟，持续朝着单季100胜来迈进，也有望季后赛第一轮轮空直闯分区系列赛啊。而今天在主场迎战马林鱼的教室呢，靠着32岁的内野手科朗沃斯单场双响炮包办5分打点，以7-3收下胜利，最近14场比赛收下13胜哦，进军季后赛的魔术数字降到了 M2。 那么教室队目前战绩87-68，位在国联外卡第二名，分别领先第三名的费城人、第五名的响尾蛇一场跟五场的胜差，而马林鱼则确定已经遭到淘汰。那做客大都会的费城人靠着王牌左投桑契斯优质先发以及打线火力护援之下呢，那么最后7-2夺得胜利，也终止2连败，进入季后赛的魔术数字来到 M3。 那费城南下胜利之后，战绩来到86-70，目前排国联外卡的第三，只落后小熊跟教室一场胜差，不过也领先响尾蛇有4场的胜差哦。那么在数学上啊，美东锋王还没有绝望的洋基呢，今天再度以4-8输给了响尾蛇，吞下2连败。那么同日美东的龙头光芒5-1击败红袜，也让洋基分区冠军希望更加渺茫了。而今天在主场迎战运动家的守护者，靠着当家王牌威廉斯投出窄至极的好投，帮助球队以1-0豪夺了5连胜。守护者目前以81-75，位居美联中区龙头，领先第二名的白袜有一场胜差。最后谁能够以分区冠军之姿进军季后赛呢？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定论哦。而在中华职棒部分呢，范国成选在备号13号哦，这个陈庸基隐退赛的第二场，击出了追平生涯单季最多的13轰，向偶像陈庸基来致敬。那富邦悍将在他单场双安包含3分弹的包办全队4分打点的情况之下，以4-3击败了统一师，拿回全年战绩排名第二。而中信兄弟昨天9局下靠着代打高宇杰击出了高飞牺牲打，连续3场向对手说再见，最后2-1弃走味全龙，拿下7连胜。而大巨蛋5连胜也赏给魏

0: 魏权大巨蛋7连败。那另外乐天桃园38岁的老将于德龙昨天单场贡献了3安盟打赏，3分打点以及3分得分。那外带生涯第94次的盗垒成功，搭配先发投手林子威7局只是1分好投，帮助球队10-1大胜台钢雄鹰，终止3连败。再来网球消息，台湾昨天呢在台湾杯世界一级赛事，靠着一哥曾俊欣第4点单打以6-1、6-4横扫沃林，打平战局，帮助球队延长战线。那么最后一点吴东林呢，关键第5点压住了，顶住了压力，那么拿下以6-4、6-4这个赢了带伤上阵瑞典20岁的小将达林。中场是以3-2点数逆转来访的瑞典，也取得明年总决赛的资格战的门票，也为名古屋亚运增添信心。另外呢，兹维列夫可以说是新科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哦。那他在台湾杯也捍卫了主场，率领德国队以3-1这个击败来访的克罗埃西亚，那么再度挺进到世界组的8强。那台湾杯是一个国家对抗赛的男网的团体赛事，德国、西班牙、英国、奥地利、加拿大、南韩跟捷克都顺利突围，加上3连霸的意大利卫冕军，8支劲旅呢11月将会师在波隆纳来争夺冠军。另外，我国的选手葛兰乔安娜呢，是以6-4、6-3打败了斯洛伐克的对手莫尔瓦约娃。那么，这个台英混血的女将呢，在 WTA 500等级室内赛、印地职业赛、新加坡网球公开赛、户外赛连闯2关，顺利跻身到了会内赛哦。再来亚运的消息，上一届杭州亚运摘下3面银牌、2面铜牌的台湾软式网球队，今年依旧是重要的奖牌库。那么昨天呢，在男子跟女子团体4强，双双击败了南韩晋级，但在金牌战，难以跟软网霸主日本队来抗衡啊。男子队是以0-2落败，女子虽然靠着单打新星江敏玉呢抢下了1点，最后还是1-2引胜，进账2面银牌，加上简桂轩呢在女子空手道行夺得了铜牌。台湾代表团在昨天一天呢是斩获2面银牌、1面铜牌。而由沉默刺客林昀儒领军的台湾男子桌球队呢，在名古屋桌球团体赛小组赛第2战，那么再度直落赛1局未失横扫8-0，2连胜，拿下分组第1，晋级16强淘汰赛。而女子团体赛呢，台湾只靠了叶怡田抢下1胜，最后1-3落败，连续3届亚运都输给了神秘诗诗北韩哦，小组赛以1胜1败作收。另外在女子排球的部分呢，8强赛台湾交手预赛 A 组第一的日本哦。那全场呢持续透过阵容跟节奏调整寻求破口，那么第3局也展现更具韧性防守跟攻防的转换，可惜还是没有办法突破日本非常稳定的攻防体系哦。最后0-3以12-25、16-25、19-25落败，无缘4强，接下来将转战5到8名的排名赛。而南韩在名古屋亚运男篮金牌赛靠着王牌李贤仲下半场爆发，全场轰下27分、18篮板，以67-57击败日本队，魁违12年夺下了金牌，全队也将豁免这个免除兵役的特惠哦。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 并在115年9月20日

0: 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1: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就是一个路段哦，持续塞车。这个塞车状况从早上啊，一早一直持续到现在，都持续在堵车。好，这个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241.7 公里。好，这边呢是一部半连结拖车哦，爆胎之后冲撞出了边坡。那大概在早上8点48分接获到现在你看都还在处理哦。好，可见这个处理的困难度是比较高的。好，目前依旧封闭了外侧跟路肩在进行拖吊处理，所以后方严重的堵车至少3到4公里哦，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斗南地磅站不久就开始定点会走走停停的状况了。好，这个路段非常非常辛苦哦，所以如果赶时间也熟悉改道路线的朋友，就建议您可以提早做改道，避免在这里遇到塞车。朋友说哦，今天他刚做严重哎，他就顾哎哈，好就辛苦哎，这边把豆腰哈，这个没有吃东西的情况之下，更容易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啊，所以如果熟悉改道路线，然后来得及改道的朋友，建议您及早做改道。还有现在中午用餐时刻了，大家赶快去吃饭哈，填饱肚子继续再上路哦。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节目最后来送上向慧玲所演唱的歌曲《爱甲超过》，但也关心12点半开始今天半点钟的新闻，然后下午1点下午一点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将明天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祝福大家顺心愉快，一路平安顺畅，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921国家防灾日，赖总统南下视察避难演练，国庆大会纪念品亮相，首度推出主视觉迷你灯箱。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也是921大地震27周年，全台校园上午同步进行地震避难演练。总统赖清德一早南下高雄，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关心身心障碍学生的防灾应变，师生表现获得肯定。记者黄义豪报道。
1: 今天上午9点21分，配合国家防灾日地震演练，校园内响起地震警报，师生依照趴下、掩护、稳住三个步骤，就地进行避难掩护，接着依照疏散的动线撤离，并且进行人数清点等应变作业。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到高雄示导，今年特别来到特教学校，关心师生的防灾准备，也肯定今天的演练成果以及师生平时的努力。
2: 那一般的学校啊，演练起来都很辛苦，那更何况是特殊学校。那今年我特别要求要来看特殊学校，要来看看你们的表现，看看你们在如果啊必要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今天看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哦，太棒了。
1: 国家防灾日不只是回顾921地震的历史，更提醒大家把防灾准备落实在日常生活，从校园开始熟悉避难方式，也把正确的防灾观念带回家庭，提升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数发部与台湾数位信任协会共同发起推动921资安日，希望透过公司协力，使资安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全民防灾的概念延伸到网络世界。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台湾数位信任协会调查，国内60%的民众不会主动去查证资讯是否为 AI 内容，其中高达70%更自认有能力辨识是否为 AI 内容，形成一种高自信低行动的假性自信现象。政府和企业积极建立资安防线，但在这道防线中最脆弱也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民众的日常。数发部长林益靖指出，台湾每天会遭受到平均260万次的资安攻击，除了建构资安产业链，也要持续强化全民对资安的危机意识。
4: 我非常期待台湾资安日不只是一个活动，更能成为一个平台，让政府跟产业有更多的交流，让产业跟学术界有更多的合作，也让资安不再只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而是成为整个社会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成为我们面对数位时代风险的一种日常习惯。
3: 数发部支持数位协会发起921资安日的倡议，希望921防灾日除了警惕实体灾害之外，也将这份防灾韧性延伸到网络虚拟世界，包括反诈骗、试读假讯息，强化个人隐私和数位自主权，打造全社会安全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115年国庆大会纪念品今天正式亮相，包括结合手机支架功能的磁吸保温瓶，首度推出的主

0: 视觉迷你灯箱、国庆梅花米饼等，只要9月30号中午前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参加抽奖，就有50名幸运儿可以把他们通通带回家。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国庆筹备委员会21号开箱大会纪念品。庆筹会大会处处长罗正杰表示，今年国庆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主题，并以 Taiwan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各项纪念品延伸晶片矩阵双十主视觉，运用国旗颜色及渐层光影等设计元素，展现台湾的科技创新与多元活力。大会主持人主播戴立刚、蔡廷玉也同步亮相。戴立刚介绍，结合磁吸手机支架功能的不锈钢保温瓶，可说是美学与实用性兼具。
2: 中华民国的双十的这个标志，而且纪念的意义也非常的高，而且瓶内本身呢是这个304的不锈钢的材质，那因为这个材质呢也就让你的这个装在里面的容器当中是一个绝对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个水壶呢是有一个美学跟实用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代表作。
1: 蔡廷玉则手拿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
3: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房间里当床头小夜灯，就可以象征这个国庆的精神啊，还有荣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陪伴你的每一天。这个是今年首度亮相的国庆小灯箱。
1: 庆筹会也将抽出50名幸运民众赠送国庆纪念品，欢迎民众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粉丝专页踊跃参与，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今天上午再度出海测试，专家认为目前所有测试工作都在收尾，如果以安全为前提稳扎稳打进行测试，十月很有可能交舰，但以国外前舰的经验来看，交舰后要进行包括组合测试及相关训练成军等，需要好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才可以完成战备。新北市淡水两名失业男子勒索邻居不成后纵火烧死被害人，一审认为两人手段凶残，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开庭，两人当庭认罪，其中一人鞠躬道歉请求原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姓与林姓两名男子长期住在淡水一栋老旧公寓内的出租套房，前年底两个人偷了腌丝肉品回家烤肉，并以黑刀背景威胁进入对门独居邻居家中，强逼被害邻居一起享用烤肉，借机索讨400元。事后两个人疑因缺钱花用，认为可以再向被害人索讨财物，再度登门企图恐吓取财，因被害邻居不肯开门，两个人愤而纵火烧死了被害邻居。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让被害人生前遭受极大痛苦，犯罪手段凶残，依强盗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行准备程序，两名被告坦诚犯行，但林姓男子辩称只是想吓吓被害人，并没有要烧死对方的意图。曾姓男子只有对量刑上诉，并希望赶紧执行。庭讯结束之后，面对询问还鞠躬道歉。
5: 曾先生有后悔吗？
6: 后悔。
5: 那有打算赔偿对方吗？
6: 有。
4: 高院结束准备程序，法官预知后核办，两名被告还押看守所。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高雄市男子跟前镇警分局先后逮获毒驾，一名是越南籍失联移工拒检又肇事逃逸，另一人则是开车开到睡着，车上查获到毒品，警方依法将他们送办。记者徐正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翠屏所员警巡逻，发现一部自小客车驾驶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尚且拦查，驾驶拒检逃逸，在男子区德孝街和其他车辆发生碰撞，驾驶下车逃跑，被员警逮个正着。
8: 拿走。
7: 原来25岁谢姓男子是越南籍失联移工，毒品唾液快筛成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另外26岁蔡姓男子驾驶小客车停在前镇区扩建路和前镇街口的快车道上，引擎还在运转，男子却在驾驶座睡到流口水，被叫醒时还一脸茫然。
9: 在家上要困，
10: 不是我们没有困，
11: 我们看到你的时候就已经睡到流口水了。
10: 睡
11: 到
10: 流口水。
11: 对啊，
10: 那个黑色物件我才想哦，
9: 还有个 K 啊，还有想哦。
7: 前镇街派出所员警当场查获凯他命一包，蔡姓男子坦诚施用，毒品唾液快筛成凯他命阳性反应，不能安全驾驶观测也没有通过，全案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两人交通违规部分，警方也都依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网络购物要多加注意，屏东县

0: 东港警分局局长高志镇针对近期最容易遇到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因贪小便宜点击不明连结，更不要提供信用卡号及提款码给别人。记者宋玲报道。
1: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0: 过限时抢购这些贴文来吸引你主动的联系。第二步的步骤的部分，制造恐慌跟信任。诈欺集团会给你一个假的物流或卖场的连结，点进去下单以后，那假的客服就会登场。那假客服会跟你说，哎呀，你的账户没有做实名认证，现在被冻结了，或者说交易失败，需要做金流验证。最后的阶段就是指导操作收网。
1: 高志正表示，在这网络购物盛行的时代，只需要动动手指头就能够买到所需的物品，虽然方便，但也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不明连结不要点，也不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字号跟信用卡给他人。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八成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报道。
3: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4: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大家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这种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之外，其实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
3: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过敏儿比例攀升，儿科医师示警，异位性皮肤炎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羊奶比牛奶更能够降低婴儿五成皮肤过敏的风险，呼吁从源头降低过敏源，从生命早期营养介入着手。记者尤如纯报道。
5: 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院长王志尧表示，许多孩子的过敏问题都是从婴幼儿开始，异位性皮肤炎是第一步，后续逐渐发展为肠胃道过敏、过敏性鼻炎、气喘等过敏疾病。一岁前确诊异位性皮肤炎更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牛奶的成分和母奶相近，与牛奶相比更能降低五成婴儿皮肤过敏风险，降低一岁前宝宝 64% 的湿疹发生率。
6: 这次在欧洲做的研究的话，是完完全从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吃，发现它是可以预防小朋友的过敏的，特别是皮肤过敏、湿疹这方面的。而且的话，既然把皮肤过敏的话减少，那后面的过敏体质就不容易的话再产生。这是我们过去所有小儿过敏科的长期追踪，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的话，你有办法的话，在之前的话就把它先挡住，这个话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式。
5: 星光医院小儿肠胃及营养专科医师刘明发表示，羊奶配方比起牛奶，较能帮助婴儿减少胀气、肠绞痛、易吐奶。王院长更说，怀孕妇女喝羊奶更能增强免疫，将保护力延续给宝宝。星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劳动部长洪胜汉昨天晚间抵达中国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将参加明天在南京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总统赖清德上任以来首位赴中的部长。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先前表示，台湾是 APEC 正式会员，具备完整的会员资格，不论会议在哪里举办，都是依循 APEC 相关规范和惯例参与活动。历来各个主办国也都按照 APEC 既有模式处理台湾代表出席等相关问题。洪胜汉强调，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是一直以来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会依照 APEC 的规定参与，不会自我设限。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右边午安，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路段受稍早排除的故障车影响，车行速度10-30公里之间。南下118.3公里在头屋路段前，外

0: 在路肩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先前国道1号北上 349.4 公里，在冈山出口停放外线车道还有路肩的故障车已经排除，继续往北 241.7 公里斗南交流道前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云林系统，沿线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2公里过了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2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美国联准会上周宣布三年来首次升息，将利率区间调升至 3.75% 到 4%， 并暗示未来还会进一步升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华尔街银行预测美国未来一年可能会透过发行短期国库券举债高达1兆美元，反映美国日益依赖发行短债筹集资金，也意味着政府将更容易受到利率上升冲击。股市方面，今天美股期指扬升，韩国股市劲扬，台股今天开高走坚，盘中高档整理盘间，最高来到47748点，上涨568点。台积电领军电子全指股走扬，金融翻红，目前上涨541点，大盘指数来到47724点。台中市大甲外埔接连发生车辆遭毁损的案件，大甲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追查涉案人员及车辆，将五名犯嫌全数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政府大甲警分局分别在18号及20号凌晨接获报案，指称外埔区步子路及大甲区水源路附近有民众车辆遭毁损，警方获报后第一时间启动快打部队警力到场，迅速掌握涉案车辆及人员动向。警方调查发现，案件起因为双方财务纠纷，进而引发车辆毁损及暴力事件。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家榜说，
4: 本案起因是双方之财务纠纷，本分局专案小组全力追查，于本日将涉案犯嫌全数查缉到案，并依法查扣木棒等作案工具，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
3: 大甲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犯罪采取零容忍态度，任何暴力行为挑战公权力都将依法严查就办，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及查缉工作，全面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确保社会秩序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诈欺集团林姓车手因侵吞赃款，反遭同伙持棍棒施暴，身体有多处受伤。彰化县员林警分局获报展开缉捕行动，成功查缉七名犯嫌到案，移送后法院全数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员林警分局专案小组获报追查，时机成熟后发动缉捕行动。
6: 来，老兄，老兄，
7: 来，你打，站住，
8: 趴好，趴好，趴好，趴好，
6: 站住，站住，站住。
5: 洪寨的分局长表示，专案小组缉捕行动大有斩获，现场查扣手机、金融提款卡、棒球棍、刀械、笔记型电脑、改造玩具枪、空气枪、钢珠、铁斧、K 盘、马来西亚籍车手护照及赃款173200元。
9: 诈欺集团林姓车手，那因为侵吞诈骗的赃款，遭到集团同伙那分持了棍棒、空气枪等，对其施暴凌虐，导致其头部身体多处的受伤。那本案经本分局报请彰化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那成功将黄姓等七名犯嫌查缉到案。
5: 员林警分局也呼吁，不要轻信网络高薪轻松帮忙领钱代收款项等求职广告，以免沦为诈欺犯罪共犯或组织成员，面临刑法诈欺罪与洗钱防治法严厉刑责。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新报道。
2: 74岁的邱姓妇人遭诈骗集团吸收当车手，案发当时他正要前往新北市板桥南雅西路二段，警方察觉异状，意外查出他替诈团领取提款卡跟丢包，便领取报酬，全案讯后将他依法侦办。记者刘威报道。
10: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

0: 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74岁邱姓妇人手持电话和人联系，过程当中神情慌张。警方为了担心妇人迷路，便上前关心。不料邱姓妇人自述要前往南雅西路二段和某人会合，还说自己正在和一名邱主任赖联系。经同意，远警查看手机对话内容还有照片，才发现眼前这名妇人竟然是诈团车手。他以一单2000元的代价替诈团领取提款卡包裹，再放置指定地点。板桥派出所副所长刘方成说，
1: 经深入追查后，确认邱女涉嫌担任假期集团车手，立即在台所侦办。全案依涉嫌假期及其前防治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0: 板桥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工作轻松、薪资优渥等话术诱骗民众从事犯法行为，呼吁求职时如有疑虑，都可以提前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此外，面对网络投资、网络购物、假冒公务机关、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都应该冷静查证，维护自身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南港生技隧道将在9月28号正式通车，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也规划自行车道及人行空间，同时并具备防灾功能。未来若发生台风豪雨造成道路受阻时，生技隧道也能作为替代通道使用。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生技隧道工程表示，过去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尖峰时段经常塞车。车程可能需要20到30分钟，一旦隧道通车后，最快约5分钟即可抵达。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隧道也规划4公尺宽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让民众除了开车，也有步行或自行车的选择。此外，生技隧道也设计防灾功能。市长蒋万安说：“
4: 未来如果台风豪雨来的时候，四分西闸门关闭，这边就会成为旧庄以及院路在地居民。”他们进出市区非常重要替代道路，以及因为它的独立通道，所以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也可以提供救护来使用。
3: 新光处表示，隧道全长824公尺，其中隧道段707公尺，连接南港车站以及研究院路一段130巷，并预计于9月28日正式通车，届时将可以改善南港车站、国家生技研究园区以及周边地区的交通环境。新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为了强化防灾据点的电力供应及紧急应变能力，以北门区公所为示范据点，完成区公所等级的防灾微电网，提升地区防灾韧性。记者施新凯报道。
5: 台南市经发局表示，北门区公所防灾微电网是市府整合既有太阳光电系统，再加上新设储能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在电力正常供应下，可以透过智慧消峰填谷与时间电价，降低尖峰用电负担，也节省区公所电费支出。一旦发生天灾导致电力中断，将切换至孤岛运转模式，太阳光电并入储能系统，透过储能柜、太阳光电及发电机等互相搭配，智慧调度，优先且稳定的供应区公所灾害应变中心及受容空间所需的照明、饮水、通讯等关键设备电力，确保第一线区公所能维持救灾能量不中断，逐步建立可复制推广的台南韧性模式。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慧说，
6: 所以对于我们区公所的业务来讲，遇到这个极端气候或者是我们的台风过境，这个没有电力提供的时候，可以在紧急的方式上面来提供一般照明的这个处理。
5: 市府表示，利用再生能源、储能及智慧科技运用到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强化台南防灾用电韧性，为台南防灾据点建立不断电系统，希望台南是一座绿能城市，也是能面对风险的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迎接中秋节，嘉义县政府举办嘉好月圆活动，邀集近百家嘉义优先业者齐聚，从山区平原到沿海，农渔畜产品及加工食品一次亮相，展现嘉义多元的产业特色与在地风味。记者周佑谦报道。
7: 嘉义优先自110年推动，从最初79家业者214项的产品，发展到目前250家的业者超过900项的产品，品项也从生鲜农产逐步扩展到茶叶、咖啡及农渔畜产加工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8: 那嘉义优先的产品实际上从生鲜到加工品，那包括冷链都有，所以高霸归行啊，我相信一定可以挑到你喜欢的。”

0: 那些所谓的台湾的这些我们业者的产品啊，台湾情啊，购物啊，台湾味哈。
1: 幸福表示，嘉义优先未来将持续强化共同品质识别，除了扩大品牌认证，也协助在地产品稳定发展，让嘉义从山到海的特色物产都能够展现地方产业价值，并串联十八乡镇农渔畜产业，让在地物产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为了改善老旧住宅的居住安全及提升住宅机能，彰化县政府配合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受理补助申请，公告受理三个月，并且在各乡镇办理说明会。记者黄君伟报道。
3: 县府建设处长陈昌茂表示，老宅延寿计划补助项目包括屋顶防水、外墙修缮、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环境改善等，不过实际民众获得补助额度以及核定案件数将依申请内容及审查结果核定。此外，计划采受理后统一审查的方式，送件先后不影响审查结果。
4: 透电的部分总今年总额度大概可以用到4000多万，然后公寓式的大概2000多万，会办16场说明会。那我们的服务团民众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服务团这边联系，或是跟我们都可以。那我们会把所有现在已经把这些相关申请的申请书表格式都已经在网络上。那民众比较因为每个案子每个房子都不一样，它的属性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在16场说明会的时候也可以帮民众去做这方面的做比较细的说明。
3: 陈昌茂处长进一步指出，彰化县内30年以上建物很多，今年度补助总经费约6374万元，公寓和透天住宅修缮补助预算配置比例是1:2，原则上最高补助工程经费6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举办健康台湾深耕论坛，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副召集人陈志宏表示，从全国医疗观点出发，梳理深耕计划三大核心价值，呼吁医疗机构盈余留才，携手推动区域联防。记者朱明仪报道。
5: 健康台湾深耕论坛是由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携手卫福部共同举办。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副召集人陈志宏指出，5年489亿的深耕计划，第一阶段已经辅导255件在地计划。面对医护人力短缺，他强调要把人放回转型核心，把盈余转化为留才动力，让医护被看见、被支持、被留下。
6: 全国各地，不管是医学中心，不管是地区医院，不管是医师工会团体，他们都非常积极的把计划做好。那这样的成果呢，是因为由地方自己提出一个计划来解决地方特定的问题，所以非常接地气。
5: 陈志宏也肯定阳明交大医院在区域整合与数位转型的绩效，指出深耕计划第二阶段申请件数成长13%，显示以大带小的垂直整合已经成为风气。随着322家医疗机构即将在22、23号展开实体审查，他希望全国医疗团队持续扩散深耕价值，以优质实证的医疗守护国人健康。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受稍早排除的抛锚车影响，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41.7公里，在斗南路段前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从云林系统开始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先前北上22公里过了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1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还是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咦，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虽然呢，这段时间哦，这阵子开始早晚温差变大，但是中午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炎热，也因此呢，邀请您哦，这个中午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外面的阳光，外面的紫外线，要记得好好的保持小心的防晒哦，记得多喝水，然后呢，也不要趁这个午后的时间哦，到外头走一走，因为呢，这个时候真的是比较热的，可以到傍晚的时候比较凉，然后慢慢的散步也会比较舒服。

那在这两天哦，这两天的天气的气温的部分呢是比较微弱的东北风，水汽比较少，那各地的晴朗稳定，白天比较热，夜间会稍微凉一点。那整个各地的气温分别是北部20到34度，中部是23到36度，南部则是24到36度，东部是21到34度。再来呢，虽然说今天是礼拜一，可能大家有一些 Monday 的症候群吗？但是其实想到说，这个礼拜五开始再来就有4天的连假，是不是马上就是有一种干劲，马上就打起精神来了？那也会非常关心说，那这个中秋连假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大概呢，到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三的部分哦，也就是28号到下个礼拜的部分呢，整个受到低气压跟台风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形。那尤其呢，是到这个中秋的最后一天哦，中秋连假最后一天，台湾附近呢还有热带系统的活动，但还是要看整个大气的热带低气压是怎么样运作的。那呢，如果是到目前为止的话，礼拜三到下个礼拜天哦，这边都是偏转东风，那水汽有稍微增加，西半部则是晴时多云，中南部的山区午后偶尔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所以整个中秋连假来说，其实天气应该跟这几天差不多，那整体的状况都还不错，可能是要看这个热带性的这个气流或者是对流有没有一些作用，都请你还是要持续留意天气。那整体呢，除了这个要注意天气状况，也是出门出去旅游也要记得这个国道疏运的措施哦。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241.7公里处斗南交流道之前，这边呢因为有发生外侧路肩有半台连接车爆胎冲出了边坡，目前都在持续处理当中，所以呢这边哦，目前高工局告诉我们是封闭了外车道跟路肩进行处理，也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了云林系统都非常的不好走，这边整体哦，云林系统前后都是车多速缓。那此外呢，北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118.3公里处造桥路段外侧路肩原本的抛锚车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呢，在稍早大概12:30多的时候，北上的147公里处过了三义交流道，有一辆砂石车，就是车号是3597，有蛇行，就是变换车道的状况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它在那个时候已经过了三义，如果持续北上的话，可能还会持续往新竹的方向前进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这个砂石车3597。那如果驾驶朋友您有听到的话，也请注意哦，变换车道之间一定要注意后方跟左右来车哦。国道三号的部分，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拢北白，车流速度也还 OK。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马龙喜孙孙孙也在红喜马行。那省道部分呢，提醒您哦，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21.3公里处，这边是通宵联络道的路段，也就是台一线北上要汇入通宵联络道哦，这里发生水泥预拌车的翻覆事故。那整个事故占用了台一线北上要汇入通宵联络道这个路段，整个台61线主线是不受影响的，那持续处理当中，预计要到下午的三点整哦才会排除，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要请您注意前方的车流动态，前方的路况。台61线一个施工长期的施工点，在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9公里处，这里呢是改采这个主线车道的部分哦。那整个施工的部分呢，则是维持侧车道还是有持续开放，只有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也都请您在行驶工区的期间呢，车流速度要特别留意了。这边的车速呢是降到40公里，主要是南下的99.4到101.9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也都请您小心留意经过这个路段了。此外，在省道台7

十六线往这个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园林路段的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哦。那这个施工会到4:30。另外呢，在这个往东向往西向的鹿港方向，也是在园林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那施工时间比较短，到2:00结束。都请您经过台七十六线双向的时候，小心留意施工点了。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拉瓦跟汉堡皇的《青春多美丽》。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4，我们关心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上涨472.88点，来到46653.63点，成交金额为7372.94亿。上柜指数下跌0.13点，来到412.55。

点，成交金额为1912.63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882.75点，来到65018.9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15.20点，来到7009.4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40.80点，来到24891.5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1.50点，来到3933.37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有一个这个瓶颈点哦，是因为发生了事故，在靠近斗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这边有发生连接车冲进这个边坡的情况哦，所以呢，目前这里整体都还在处理当中，241.7公里处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尤其这个事故点哦，已经回堵到了云林系统之后了，所以呢，在靠近云林系统的时候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那过了云林整体都是不好走，也都请您先行改道。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北斗路段这边其实都在施工当中，所以218一直持续到217公里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50公里处，清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一个钢块哦。这个150公里处的清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钢块，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此外，在台61线南下的台1线北上要汇入通宵联络道路段，有发生水泥预拌车的翻车事故。那目前呢，整个台61线的主线不受影响，还是可以通行。整体的事故都在处理当中，预计会持续到下午的3点，也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台61线的通宵联络道路段。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从快关到雾峰路段，所有的车道进行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另外呢，在所有的上下匝道也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这些施工呢，都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施工点以及施工人员的动向。一起台接一首许书豪跟韦礼安的《小朋友才做选择》。

0: 力证。经理，
1: 谢谢老师。
2: 我是笃行国小六年级的佩珍，我的老师是维轩老师，谢谢您用心地教导我们，并在数科上课时陪伴我们，谢谢老师，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3: 京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4: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所累啦，搁何你开车载我？
5: 无要紧啦，反正嘛唔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4: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5: 啊，你搁有发现哦
4: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5: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4: 哇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5: 哦，这阮某想知啦。
6: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7: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主要国道一号呢，就是在这个斗南路段这边呢，受到事故的影响，整体有过了云林系统之后，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北上的 241.7 斗南交流道之前，刚才有发生这个连接车爆胎冲出边坡的事故，所以这整个外侧车道跟路肩都持续在处理当中，也因此呢，后方已经回堵到了云林系统之后了。都请您接近云林系统的时候有急速减速的情形，也请小心留意了，要记得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安内卡安转哦。那在持续北上的路段，还有在北斗路段218到216公里处，受到整个施工路段的影响，这边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国道六号整体的路况拢是顺顺顺。那提醒您，国道四号双向在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正在进行捡拾垃圾的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省道部分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50公里处，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掉落钢块。南下部分则是在通霄联络道121.3公里处，这里的台1线北上要汇入通霄联络道路段有发生水泥预拌车的翻车事故，那目前呢主线车道不受影响哦，部分呢车道呢就是在通霄联络道的车道路况哦，这边都是持续在处理事故的。那这个事故会预计处理到下午的3点，也都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台中市区的部分有一些施工点车流量都受到影响了，包括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那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台湾大道与河南路的分隔岛有施工围篱摆放，那

双向靠近施工点的车流也是 OK 好走。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笃信街之后慢车道在施工当中，这里呢只有机车可以通行哦，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笃信街之后的慢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只有机车可以通行，后方的车流是正常 OK 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给金共，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要记得呢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然后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愿意提供所有的路况给告诉我们，还有给所有的用路人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歌，许茹芸的伴手歌。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古山区一名六旬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不但配合调查，还变卖家中金饰。还好他前往古山派出所求证，所长当场识破诈骗话术，及时阻止妇人交付款项。记者徐俊秀报道。
2: 68岁妇人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时，已经将金饰变卖成现金。所长黄旭昶了解来龙去脉后，发现诈团以涉及刑案、配合调查等话术施压，要求妇人处理名下财物。当场向妇人解释，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
3: 我讲你感觉怪怪是正确的，好佳哉，你今仔有来？系啊，
4: 我等下起
3: 我拄好跟你讲，这就是这个标准的迄个假检警。给检察官啊，给警察要给你骗你的钱，啊好，加在你今仔来派出所，哦，这对方这一定是诈骗的，哦啊，你嘛今仔你来，我足明确跟你讲，这是诈骗的，系啊。
4: 然后我真卡拢无想到啊。
3: 你当初你都恐慌啊，你对方也让你紧张啊。
4: 你
3: 的判断力，你的判断力就是这样啊。
2: 妇人说，对方打赖给他，说是一分局的警察，他还配合诈骗集团调查，乖乖的一天回报三次。所长提醒他，诈骗集团常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务机关人员，以涉及刑案、账户遭利用或是侦查不公开等话术制造恐慌，再要求民众交付款项、提领现金或是变卖财物。这次多亏妇人产生怀疑，进而向警方求证，救了他自己11万多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柳营奇美医院承接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专案计划，针对社群团体据长照高龄照护场域进行卫教，推动民众正确药物使用观念。记者施欣凯报道。
5: 柳营奇美医院今年承接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精进在地化正确使用镇定安眠药进药物滥用防治卫教模式计划，这个计划将针对药物滥用防治宣导及正确使用镇定安眠药卫教，整合院内外单位资源，推动民众正确认识药物使用观念，提升自我照护能力与健康智能。计划主持人台大张荣臻教授说，
6: 主要我们想要推广的就是大家好好睡，健康的生活，那能够使用就是正确的安眠药的使用以外，也可以用其他非药物的方法来改善睡眠。药物跟这个毒品之间也常常是一线之隔，所以我们同步也很希望国人也正确使用药品药物，然后尽量避免就是涉毒用毒这样。
5: 柳营奇美医院黄文聪副院长表示，药物不当使用及滥用，不仅可能影响个人健康，也可能造成家庭及社会负担。透过医疗专业与社区资源的整合，以及不同场域合作伙伴的共同投入，让健康教育真正从医院走入社区，也走进民众日常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癌症已经蝉联44年台湾十大死因之首，当被诊断罹患为癌症，患者都会震惊到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措。花莲慈济医院开发 AI 智慧照护平台，整合癌症患者的疑惑，让病人在病程中能懂、能问、能选、能做，陪伴癌友勇敢面对疾病。记者张涵报道。
7: 护理阿南 AI 智慧照护平台以佛教中最会发问的阿南尊者为发想，寓意就是要帮助癌友勇敢问出想知道的问题，护理人员也能借此了解病患的最大需求。资讯工程师张杰举说，
8: 那在医护端呢，透过这个系统来看到病人到底对自己疾病最在意的部分是什么。
7: AI 护理阿南从病人的声音开始，搜集30位乳癌病患128个真实的问题，结合医护专业医乳癌病程，建构知识跟对话架构。慈心病友联谊会长高秀云分享使用心得：
9: 至少我有16年的这种经验了嘛，我就把我碰到的问题输入进去，他的回答都是很正确的。
7: 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主任钟慧君表示，结合 AI 智慧科技，延伸医护，在理性的科技之中传递出护理感性温暖，陪伴病人在

0: 病程中做到能懂能问能选能做的目标。
1: 要带着病人去理解，跟他的疾病去做对话，把这件困难的事情用 AI 一起来辅助我们。
0: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来来来，这个呢，中秋连假快到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在职代候选人职务代理人哦，候选人职务代理人的时间呢，到9月24号，也就是中秋连假之前，都欢迎大家。如果对广播有兴趣，主持有热忱，或是非常喜欢分享日常生活所需，喜欢开开心心的工作环境，都欢迎您一起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哦。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斗南交流道之前，这边有事故发生，也因此呢，整个外侧车道跟路肩都是施工封闭，后方一直回堵到云林系统之后，所以呢，过了云林系统之前，都请您小心留意，这边车速非常的缓慢，是低于20公里。北上的北斗路段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从219一直持续到217公里处，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持续北上的178公里处，台中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前往处理了。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衔接国道一号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整体的路况都没坏，你都可以放心马行。省道部分有好消息，在北上的150公尺处清水路段，外侧车道原本掉落的钢块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另外呢，南下路段的121公里处通宵联络道，就是台一线北上要汇入通宵联络道这整个路段哦，这里的事故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主线车道是不受影响的，但经过的时候还

也是要请您留意这个事故的处理的状况哦。那目前这个处理的时间预计会到下午的三点。另外一个台六十一线的长期施工是在南下的99.4到101.9公里处，大山道。

0: 公里，都请您呢，如果南下车辆要进行改道的话，都可以先驶到侧车道，通过苗八、苗十一路口，再由101公里出的外埔匝道汇入台61线主线车道行驶哦。另外在省道台72双向的后龙到石潭路段2公里到31公里之间，所有的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及道路清扫作业，都请您小心留意这个施工点跟施工人员的移动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一起来关心一下股市中场的行情。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上涨538.09点，收在47718.84点，成交金额为8202.15亿，涨幅是1.14%。上柜指数下跌0.11点，收在412.57点，成交金额为2117.14亿，跌幅是0.03%。雅股日经指数上涨882.75点，来到65018.9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02.74点，来到6996.9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03.73点，来到24854.5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9.27点，来到3931.74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从下午的一点钟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斗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跟路肩都持续施工封，应该是封闭，事故在处理当中，封闭哦。哦，讲话讲的实在太顺了。好，这里呢，靠近斗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因为有发生半台连接车爆胎冲出边坡的事故，所以目前整个外侧车道跟路肩都在封闭处理当中。后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过了云林系统之后，龙博后行，这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北上路段还有在北斗路段这边呢，从218公里处一直持续到216，都是车多的情形哦。整体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也请您经过这个北斗路段220公里处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这里的施工路段都要减速慢行。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178公里处，台中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龙摩好惊哦。另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21.3 公里处，这里是台一线北上要汇入通霄联络道的路段，有发生水泥预拌车的翻车事故。那呢，目前整体事故占用了部分要汇入通霄联络道的车道，不过主线车道是不受影响的。那经过这边的时候，也请您留意，都持续正在处理这个事故当中哦，预计会到3点才排除，这个路段经过时候小心了。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您。来听这一首《世界有我的爱你》的最高到达点。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就是在这个礼拜要准备开始了，从9月25号一直到下个礼拜一9月28号，教师节有整整4天的假期。那尽管呢，还是会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不打烊哦。那整个连假期间，除了想必有很关心这个天气的状况之外，整个国道上的交通疏导措施也要特别留意。除了刚才提到的收费措施之外，还要记得留意这个匝道封闭的管制时间，包括9月25号礼拜五的中秋节连当天哦，这个清晨的0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5号封闭石碇平林的南向匝道入口；那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则是封闭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南入入口。到了礼拜六9月26号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则是封闭国道1号埔盐系统、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系统的南向匝道。到了9月27号礼拜天跟9月28号礼拜一，则是封闭北向入口，分别是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哦。礼拜国道1号的虎尾到埔盐系统路段北向入口，以及国道3号西滨的北向入口匝道，都是这个匝道封闭的管制的入口期间。那都请您小心留意，要先了解这个匝道封闭的时间，也希望您的旅途或者是行车更加的顺畅哦。那详情都可以上高公局的官网，或者是1968 APP， 以及呢我们金广台中分台一直持续的为大家做更新。那在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哦，在这个241.7公里处的外侧路的路外侧车道跟路间呢，都还在持续因应事故的关系封闭处理当中。那在北斗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有发生一起。

0: 事故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哦，那后方的车流有稍稍疏解消化了，不过靠近斗南路段的您还是要特别留意小心。持续北上的北斗路段哦，从223公里处一直持续到215公里，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卡不好行，整段路呢有很多的施工点，尤其中间哦，在北斗交流到前后还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这边都是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78公里处，台中交流道原本中间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都是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匝道要衔接进入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50公里处，清水交流道外侧车道原本掉落的钢块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南下部分，在121.3公里处，台1线北上要汇入通霄联络道路段，这边有发生事故哦。那整个部分占用了汇入通霄联络道的车道，主线车道则不受影响，也请您小心留意这个地方了，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喽。
1: 小燕小姐，车子来了，我们赶快上车。
2: 黄先生，谢谢你邀请我去日月潭看花火音乐嘉年华哦，我期待很久了呢。不过啊，你怎么没有开车？
1: 因为吼，去日月潭沿途风景很漂亮啊，我们可以一起欣赏啊，还有你也很漂亮啊，这样吼，我才能够专心欣赏你的侧脸呢。
2: 黄先生，你嘴真甜呢，人家会不好意思啦。
1: 小燕小姐，其实哦，我也有做功课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可以直达日月潭，轻松惬意的省去找停车位的烦恼哦。啊，我们哦，先去吃美食啊，再去伊达少码头看表演，晚上哦看花火。哎，你觉得哦，我的安排怎么样？
2: 哇，很棒。啊，不过我跟你说，户外活动皮肤保护很重要呢。上次哦跟你介绍那个抗老产品啊，我这次带了最新款的美白淡斑乳液。哦，我告诉你，这个皮肤哦，除了保养到没有细纹，肤色均匀也很重要啊。加上啊，我们搭车有很多的时间慢慢聊，有什么问题哦，你都可以问我啦。
1: 啊，说好的那个浪漫之旅嘞，啊，奈安呢？
3: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有便捷的大众运输和接驳服务，欢迎大家搭乘高铁到台中站，利用台湾好行日月潭线、车程线或者是国光客运直达日月潭，带您抵达会场，省去找停车的麻烦，更轻松享受花火音乐嘉年华的美丽夜空与悠扬乐音。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起立，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Hemi 老师好，我是阿瑶，想透过这段录音从海外跟我的瑜伽老师说声教师节快乐。虽然我现在人在国外外派工作，我们的课堂大部分都是远端和线上进行，但是老师每一次上课带来的温度，然后耐心的指导以及扎实的动作引导，完全没有被打折扣。在海外工作节奏很快，挑战也很多，每周能够跟老师上瑜伽课，对我来说不只是能够提升我的专注力，更像是一个能够沉淀自己充饱电的充电站。每次下课都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收获也很多，真的很谢谢老师的用心陪伴与启发。祝培米老师教师节快乐，工作顺心，每天都有好心情。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中坜转接到二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367.7公里过高雄出口中线以及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北上大湾路段都是车多拥挤。北上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之前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辅助车道处理当中。北上的北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台北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车流瓶颈点集中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70到269公里之间布袋一路段的中线有大块的铁片掉落，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3: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2: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3: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2: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3: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2: 嗯，啊，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3: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2: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3: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2: 哦，这么清亮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惨了惨了。
3: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嗯，我就是晴晴。
4: 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屿岭都是。

0: 去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现在的人呢，越来越有运动的习惯，尤其是之前哦，不管是运动部哦，都有发起这个大家一起运动哦，只要时间满30分钟就可以赚取运动币哦，这些活动哦，希望大家提升健康意识啊，都可以好好的来运动。但是呢，这个运动的时间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运动时间选择不当，反而没有让你的身体变好，反而是比较伤身的哦。这个心脏外科医师袁明奇就指出了，心脏衰竭逐渐年轻化的重要原因都是因为我们不休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哎，好奇怪哦，不休息不是代表我们很勤奋吗？为什么反而会让我们的心脏遭受到这么大的负担？原来哦，很多人习惯在夜间进行慢跑、追剧，或者是下班之后很晚了还在做运动，这些行为都可能会增加你的心脏负担，长期下来也会增加心脏衰竭的风险哦。这是因为呢，心脏是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器官哦，当然呢，也是要透过放慢来获得休息。所以呢，我们的人体机制是在太阳下山之后，褪黑激素就会开始分泌，那呢，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它们就会开始进行交接，让副交感神经开始接手，然后让你整个身心慢慢的缓下来。尤其到了晚上10点到11点的时候，整个褪黑激素会达到非常旺盛的阶段，这个时候的你就会开始打呵欠，产生睡意，甚至呢，这个非常的迷迷糊糊，心跳与新陈代谢也慢慢的变慢，整个肌肉都开始充分的放松。但是呢，因为我们整个现在生活作息有差，可能晚餐比较晚吃，或者是比较晚下班，所以原本应该休息的时候，强行在夜间夜跑啊、超慢跑，或者是追剧、滑手机、打游戏等高刺激的活动，身体处于持续的兴奋状态，就让你的心脏哦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慢休息了。那心脏外科袁明奇医师就指说，这个行为哦，就会让你的身体出现很严重的矛盾哦。其实我的生理上呢，应该要要求变慢、放缓，要好好的休息。我的整个心理哦，整个精神上快要不济了，但可能我的这个行为状态却是很嗨、很嗨哦，很想要赶快继续，好想再多拉几下、多做几下这个超慢跑，再多跑一圈之类的。所以呢，当你的心脏哦开始这个处在这个矛盾的状态，在疲惫的过程中又感到非常亢奋，那隔天早上起床哦，便容易感到可能有心悸不适，或者长期下来就会有这个心脏衰竭的情形。根据统计数据，心脏衰竭容易诱发恶性的心律不整，甚至造成猝死，在5年期间的存活率不到50%。那医师也建议说，民众平常应该透过简单的自我观察和检测来监测您的心脏状况。最基础的检测方式就是定期测量血压与心跳，观察数据是否维持在稳定的标准。那如果您是心脏无力的患者，就会因为血液无法顺利的打到脑部，容易出现嗜睡、频繁打呵欠或者是很疲惫的症状。那胸闷呢，跟莫名的心悸也是非常典型的症状哦。而且呢，这个运动的耐受度的变化也是很关键的指标。比如说以前爬楼梯轻轻松松，但是呢，现在变成爬一层楼梯就开始喘起来，甚至爬几个楼梯就必须停下来休息，而且休息超过2分钟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平静的呼吸，这都有可能是你的心脏出现问题，都应该提高警觉并紧速的就医检查。所以这个生理时钟还是非常重要，如果呢在可以的情况下，运动时间上呢，虽然说运动是对我们是好的，但也是希望说整个生理上的结构还是希望运动时间可以好好的做规划，可能早一些些，或者是不要在这个10点到11点的时候已经快要入睡的时候，这样子也会影响到您的睡眠哦。整个睡觉的状况，如果处在很亢奋的时候，

其实睡也睡不着，这样也是很痛苦的。好的，我们来关心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41.7 公里处斗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有发生这个连接车爆胎冲撞到路旁哦。那目前封闭外侧车道跟路间持续处理当中，从 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后方原本的回堵都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不过呢，整体事故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 241.7 公里处北上的路段。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从223公里处一直持续到216公里处，沿途的施工路段也导致这边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尤其是在220到219公里处北斗交流道前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都没好走哦。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而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指标在 101.4 公里处有事故发生。那除了国道一号呢有一个事故的瓶颈点之外呢，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21.3 公里处，台一线北上要汇入通宵联络道路段，这边也是发生事故，那占用了部分整个辅助车道，主线车道是不受影响的，也是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这边的车流状况，这还有注意你的车前动态。来听这首李佳薇的《像天堂的悬崖》。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一样是在241.1公里处，这边呢是斗南交流道之前封闭了外侧车道跟路肩，进行是这个工程这个进行事故的处理哦。在这里有连接车爆胎冲出边坡，所以整个路段呢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也请您小心留意这个事故点的状况了。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北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受到整个施工路况的情形，从223公里处一直持续往215公里处都没好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153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21.3 公里处，通宵联络道路段也是台一线要北上汇入的这个路段哦，有发生事故，那占用了部分辅助车道，整个主线车道是不受影响的，但还是请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这个事故点，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预计呢会处理到下午的3点钟。那持续往南下，在深港路段 164.2 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省道台61线有一个长期的施工点，是在南下的 99.4 到 101.9 公里处的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主线车道，目前呢侧车道还是可以持续通行哦。那不过整体行经工区的速线则是降到40公里，那如果呢您要改走替代道路的话，可以汇出大山匝道之后，直接通过苗8苗11路口，再有101公尺处的外埔匝道，就可以汇入台61线主线行驶了。我请您经过工区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这里的速线跟施工点的状况咯。来听这一首周祖安的《不想再让你哭》。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中秋节假的脚步呢，已经慢慢的接近了，因为今天是礼拜一，那再来呢，就是到礼拜五的中秋节就开始了。那除了匝道封闭的重点之外呢，也要特别提醒您，连假这四天，从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为止，都是采单一费率收费。那中间的差别费率，则是从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那其中呢，这四天哦，每天凌晨0点到5点哦，都是暂停收。收费期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段哦，比较人车都比较少的时段呢，可以行驶在国道上也是比较的顺畅。不过呢，因为这个时候也是大家可能会昏昏欲睡、比较疲惫的时候，所以都请您一定要考量到您的身体状况再上路哦。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1.7公里处斗南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发生，那目前持续在处理当中，也封闭了外侧车道跟路肩持续处理，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此外，在北上的217到215公里之间，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一直回堵到了223公里哦，这边呢大概回堵了5公里左右，车流速度都是低于30公里，整体车速比较缓慢，预计会施工到下午5点。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有受到影响。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3义交流道之后153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哦，经过的时候也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丰原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站板掉落。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64.2公里处，深港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以及呢，台61线也是有一个还在处理的事故点，就是在通霄联络道路段台1线要北上汇入的这整个辅助道路，有水泥预拌。慢车的翻覆事故，那整个主线车道是不受影响的，但是呢，经过的时候都持续处理当中，预计会处理到下午3点，还有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周围的路况，注意您的车前动态。
4: 李丢贝，午安。
5: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4: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5: 哦，对啦，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4: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5: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

0: 慢一点哦。
1: 乌龟，李丢贝，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0: 哎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吼？一直讲唔对去呢吼。
2: 嘿，李长博。
0: 哦，晴晴小姐来了。
2: 嘿呀、啊，李长博，哦，你熬夜吼，黑眼圈好严重哦。
0: 哎呦，无法度啊！吼、哦，最近吼、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吼、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2: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0: 啊，不会啦，哎，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1: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2: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0: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味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3: 你累了吗？
4: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也是921大地震27周年，全台校园上午同步进行地震避难演练。总统赖清德一早南下高雄，这次特别走进了特殊教育学校，关心身心障碍学生的防灾应变，师生表现也获得肯定。黄义豪的报道。
1: 今天上午9:21，配合国家防灾日地震演练，校园内响起地震警报，师生依照趴下、掩护、稳住三个步骤，就地进行避难掩护，接着依照疏散的动线撤离，并且进行人数清点等应变作业。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到高雄示导，今年特别来到特教学校，关心师生的防灾准备，也肯定今天的演练成果以及师生平时的努力。
2: 那一般的学校啊，演练起来都很辛苦，那更何况是特殊学校。那今年我特别要求要来看特殊学校，要来看看你们的表现，看看你们在如果啊必要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今天看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哦，太棒了。
1: 国家防灾日不只是回顾921地震的历史，更提醒大家把防灾准备落实在日常生活，从校园开始熟悉避难方式，也把正确的防灾观念带回家庭，提升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随后总统赖清德出席高雄白埔产业园区的动土典礼，除了宣示中央力挺半导体产业，也特别向企业喊话，面对产业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和人才的问题，政府都已经超前部署了，为企业投资做好准备。也是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横跨冈山、桥头两区，总面积约88.73公顷。台积电也将进驻打造先进封装设备验测基地，进一步串联南部半导体产业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白埔是南部半导体 S 廊带的重要节点。内政部除了协助完成都市计划，也会配合园区发展，加速高雄新市镇第三期开发，完善周边的交通建设。总统赖清德也强调，中央会提前做好准备，协助企业解决投资过程中的各项需求。
2: 那针对产业界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人才等问题，政府也都超前部署，做好准备。我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跟企业界的先进承诺，任何一家公司要在台湾投资，行政院一定是组跨部会的专案小组，来协助各位取得土地、用水、用电、人力、人才等种种问题。
1: 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会持续协助企业投资与扩产，让高雄半导体产业聚落持续的壮大，也为台湾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网络购物真的要注意安全。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针对近期最容易遇到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提醒民众千万别因为贪小便宜而点了不明的连结，更不要提供信用卡号以及提款卡的密码给别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网络上看到便宜的物品或者是清仓大拍卖，一定要注意。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说，现行常见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手法有三步：一、放出诱饵；二、制造恐慌与信任；三、指导操作收网。
3: 放出诱饵，诈欺集团会在这个社群软体大量的张贴免费赠送、清仓大拍卖或限时抢购这些贴文，来吸引你主动的联系。第二步的步骤的部分，制造恐慌跟信任。诈欺集团会给你一个假的物流或卖场的连结，点进去下单以后，那假的客服就会登场。那假客服会跟你说，哎呀，你的账户没有做实名认证，现在被冻结了，或者说交易失败，需要做金流验证。最后的阶段就是指导操作收网。
0: 高志正表示，在这网络购物盛行的时代，只需要动动手指头就能够买到所需的物品，虽然方便，但也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不明连结不要点，也不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字号跟信用卡给他人。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

0: 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6到32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5到33度，东部是22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阿宏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哈，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2: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2: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2: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3: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斗南交流道之前241.7公里处的事故呢，导致封闭了外侧车道跟路肩，都持续在处理当中，后方车流量比较多一些，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这个事故点了。这边呢是因为发生了这个连接车爆胎冲向边坡，所以目前呢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是比较慢一些。北上的路段还有在241.7公里处外侧车道呢，这边还有持续处理散落物，所以除了刚才的事故之外呢，还有散落物在处理当中，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北上的217到215公里处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持续施工，一路回堵到了223公里处，也就是北斗交流道之后，所以呢请您在靠近北斗交流道之前都小心留意，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整个北斗前后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都没好怕哦。北上路段还有整体都是顺畅 OK， 还不错。那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3公里处过了三义交流道的路肩，有发生两台次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丰原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站板掉落。省道部分来关心一下，台63线的中投公路在9.6到9.8公里之间雾峰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台一乙线的北上在16.5公里处的乌日路段外侧车道，这里有坑洞，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另外在省道台61线

界南下的 121.3 公里处，台一线要北上汇入通霄联络道的路段有发生水泥预拌车的翻车事故，目前都持续处理当中，主线车道是没有受到影响的。那预计呢会在3点的时候进行排除，

0: 长哦。那南下的99.4到101.9公里处，大山道外埔路段封闭南下的主线车道，侧车道还是维持可以通行的。不过整体哦，行经工区的侧车道速线降到40公里，也是比较缓慢。都请您的南下路线呢，可以由大山匝道汇出到侧车道之后，直接通过苗8、苗11路口，再由101公里处的外埔匝道就可以汇入台61线行驶了。那如果走替代道路的话呢，可以在93公里处的竹南交流道就先下，经台1甲、台13甲，再经过台1线、台6线，就可以呢由后龙匝道再汇入主线车道南下了。所以都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经过。那如果您从侧车道的话，一定要留意这个工程的工区状况，还有车道的速线哦。来听这首 XO 的《相处瞬间》，乌啦啦啦。
1: 고개를돌리면눈이마주치는나다시한번또

0: 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恒君。小时候的我啊，超怕说话的，不管是被老师 cue 到需要开口，或者是呢要站起来回答问题，都会让我紧张到快哭出来，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讲些什么。总之呢，每次都希望老师千千万万不要点到我。但是呢，一样在国小时期，有一次被叫起来是要念课文，照着上面逐字逐字的去讲。念完之后呢，这位老师带着微笑看着我点点头说，恒君的声音真好听。那个是我第一次在学校受到老师的称赞，当时的我就觉得好开心哦。为了这一种幸福的感觉，所以我都会在家里面先预习念课文，也会好期待老师可以

0: 在课堂上再次点到我，让我起来可以念课文，可以再听到一次那一句恒君的声音真好听。因为这个老师的鼓励，让我开始觉得我的声音好像真的还不错，也开始长出了对自己的肯定，有了对自己的信心，一次一次的在台上练习说话，练习发言。现在的我已经是个有24年主持经验的主持人了，同时也为了呢能够更加了解人的心，所以在进修咨商心理的路上，非常感谢当年这位老师愿意称赞我，愿意送给我那个微笑，因为他的笑容让我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谢谢老师，也感谢所有呢正在学校或教学现场努力让自己的专业可以传递下去的师长们，谢谢您，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好的，目前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1.7公里处，靠近斗南交流道之前哦，这边有事故发生，目前事故车已经脱离现场，还在处理外侧车道的散落物，所以呢刚刚原先稍早都有封闭外侧车道跟路肩哦，应该现在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外侧车道还在持续处理事故的散落物，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这个事故点的状况哦，都还在现场处理当中。那北上还有在217公里到215公里之间，北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一直回堵到了223公里哦，所以靠近北斗前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放慢车速，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北上的大溪同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溪同匝道都有受到影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在南下则是在153公里处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的路肩有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拢北迈，那国道4号的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丰原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则是有站板掉落。省道部分则是台一乙线北上的65.5公里处乌日路段外侧车道路面上有坑洞。那另外呢，在台61乙线的北上和美交流道匝道之前有施工，导致后方回堵了。台61乙线哦，北上和美交流道匝道之前，因为在施工的关系，后面车多回堵，请您呢北上要接近和美交流道的大家都一定要记得留意好与前方的安全车距。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在99.6到9.8公里处南下的雾峰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呢，在省道台72线西向往后龙的方向，在这个15.8公里处的公馆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掉落。此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的20公里处，国道4号要汇入台74线的潭子系统路段哦，这边呢匝道上有黑色的散落物哦。国道4号要汇入台74线的系统，台74线的潭子系统路段，这个匝道口这边呢，则是有黑色的散落物。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64.2公里处深港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南下持续在121.3公里处的通霄联络道，也就是台一线要北上汇入这个辅助道路的路段，有发生水泥预拌车的翻车事故。那这边占用了部分的辅助道路之后呢，主线不受影响哦，还是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这里的路况，持续处理当中哦。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感谢您。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4，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241.7公里处斗南交流道之前，这边呢有发生半台这个连接车爆胎冲出边坡的状况哦。外侧路肩呢持续都在事故的处理当中。那刚才有收获到这个消息，是事故车已经拖掉离开了，不过呢还在外侧车道处理散落物，都请您经过斗南交流道之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留意了。持续往北上的217到215公里处哦，北斗交流道前后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呢，这边呢从223公里处就比较不好走，一直持续到215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整个施工路段的车道是使用外侧车道，那你行经路内侧车道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这个施工点，持续到下午5点。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153公里处过了三义交流道的路肩，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此外，在国道4号往清水的方向西向的风。

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站板掉落。省道部分分别是在台一乙线的北上 16.5 公里处乌日路段外侧车道路面上有坑洞，经过的时候啊注意耶哦。那再来呢，还有在省道台61乙线的北上和美交流道匝道之前有施工，听众朋友表示说这边呢因为施工的缘故有回堵的情形，不好怕，车速非常的缓慢哦。在台161乙线的部分，在和美交流道匝道之前的施工影响到了后方的车速。再来省道台72线西向往后龙的方向，在 15.8 公里处的公馆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过去处理当中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潭子的方向，在20公里处，也就是国道4号要汇入台74线的潭子系统路段，匝道上有黑色的散落物。另外呢，在省道台63线的南下 9.6 到 9.8 公里处雾峰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1.3 公里处通霄联络道路段有发生水泥预拌车的翻覆事故，那这个路段就是位在台一线要北上汇入辅助道路的情形哦。这边呢都持续处理事故当中，主线车道是不受影响的，还是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现场的状况哦，车前的动态。另外南下的 164.2 公里处的深港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轮胎掉落在这里，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1.7 公里，东南前持续占用辅助车道处理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的 81.7 公里过了湖口，中线车道有沙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在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丙线东向的 11.7 公里干角前的外线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6线东向 27.3 公里大溪端接国道3号的匝道在内线跟外线有三包掉落物。台一乙线北上的 16.5 公里明道中学前外线的路面有坑洞。台72线西向的 15.8 公里公馆前有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最后在台74线西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也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园流，桃园 in flow。 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
1: 展览主题桃园流源自桃园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园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园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4: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p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的一个主题的角色 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

0: 动而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2: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民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五处卫星展区，超过100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啦啦啦，哦，好久没上山练技术，哥的开车技术水沟盖滑行过弯就是一个字，帅。妹，前面有个明隧道，我们停下来拍张照片。
4: 哥慢一点，你妹还没有交男朋友哎，我可不想青春在这里画下休止符。再说了，你知道明隧道为什么要盖成这样吗？
3: 因为要好看啊，有隧道的 feel， 还可以看风景呢。
4: 是因为上面山坡容易落石坍方啦，明隧道就是专门帮你挡石头用的。
3: 啊啊，这是什么声音啊？
4: 刚刚那是小石头，想象一下，如果是颗大石块，你的爱车啊，可能就一个大凹洞了。
3: 所以明隧道路段是比较容易有落石坍方的地方吗？
4: 你终于清醒啦！这种路段本来就是高风险区，看到告示牌留意听广播，如果碰到豪雨或地震前后，更要放慢速度，保持车距，千万不要在明隧道口逗留拍照。
3: 那明隧道自拍的计划呢？
4: 收回去啦，命重要还是打卡重要？
3: 命当然命重要啊！
5: 明隧道两端往往紧邻高耸陡峭的边坡，地震或豪雨后，在洞口前后常有碎石或土石崩落，所以不适合逗留，要快速的通过。进入或离开明隧道前后时，要迅速通过，绝对不要在洞口外或隧道伸缩缝的地方停车、拍照或逗留。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7: 收法。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刚才在中午2: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包括是在今天中午前后的南投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

高温的几率，所以呢，如果到户外去的话，都请您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正防这个热伤害的情形，也要保持整个室内空间的通风，大家都不要热到了。秋天到了，大家感受到最近呢，虽然水汽比较少，但是呢，整体温度还是很高，可是晚上又很冷哦。这个温差达到十度上下呢，就代表说秋老虎已经来了。气象粉专林老师的气象站指出哦，昨天在台北科教馆的白天最高温冲到了33.5度，可是晚上又因为辐射冷却效应，气温降到23.6度，温差高达9.9。中南部也是一样，白天热的跟什么一样，但晚上呢也是非常的凉，甚至要穿上一个小外套才有办法保暖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日夜温差比较大的原因？首先啊，是九月份进入了季节转换期间，大陆冷高压逐渐开始建立，东北季风开始慢慢增强，就会带来比较干比较凉的空气，因此呢，清晨的最低温下降的这个温度比夏季还要明显。那空气变干的情况下，夜间辐射冷却就变强了。当晴朗干燥的夜晚，透过地表向外放出长波辐射，热量快速散失，靠近地面的气温就会下降。当整个夏季的水汽很多，云量很多的时候，云层呢就会减少向地表对外的有效长波散热，夜间就不会辐射冷却降温。那变成说这种比较干燥、比较不会晴朗的时候呢，就反而哦会让这个地表辐射变强。那九月份太阳辐射还是很强，所以白天日照时间也是长的，使得地表快速的增温，通常会集中在每天的10点到下午2点的高温会达到巅峰。那当东北季风减弱的时候，加上副热带高气压增强，整个天空的云量就会减少，天气转晴，白天太阳会加热很强很快，形成早晚像秋天，中午像夏天的天气形态，温差都会显著的增加。尤其哦，台湾地形也会再把日夜温差更放大哦。最容易就是在中南部的内陆、盆谷和河谷地区，白天的太阳辐射很强，地表明显增温，山谷呢热量累积很多很多，到了白天整个温度就变得很高，非常的热。但是到了晚上之后呢，加上辐射冷却，整个地面冷空气累积下来，使得最低温开始下降，整体的日夜温差就是比较大的，都请您呢在秋老虎来的季节里面一定要好好注意保暖。有时候冬天我们都知道要多穿一些，但秋天的时候一不小心可能就着凉了，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在中秋将至哦，所以呢整体的秋天慢慢的脚步就越来越快了。好的，目前呢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41.7公里处斗南交流道之前发生一起事故，那目前事故车已经被拖掉走了，不过外侧车道还在持续处理散落物，经过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呢都请您小心留意现场的状况。此外在持续北上的北斗路段前后，从231公里处一直持续到215公里处，受到施工点的影响，这边的车速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都是比较缓慢的。北上路段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21.3公里处，台1线北上要汇入通宵辅助道路的这个路段发生水泥预拌车的翻覆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主线车道不受影响，但还是请您经过这个辅助道路的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这边的事故处理状况。持续往南下，在164.2公里处的深港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轮胎掉落在这里。
台61乙线北上在和美交流道匝道之前有施工，造成后方的回堵。另外在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 9.6 到 9.8 公里之间，雾峰路段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掉落物。省道台72线往后龙的方向在西向的是

5.8公里处公馆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刚才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20公里处的国道4号要汇入台74线潭子系统路段，匝道上有黑色的散落物，这个黑色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双向，在东大路到玉门路段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持续进行路数修剪的作业。那目前呢，整个往环中路方向的施工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请您小心留意了。台湾大道双向在东大路到玉门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路数修剪作业，往环中路方向的施工路段整体都是车多速缓。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4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

0: 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三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1: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中秋连假即将开始了，在这个礼拜五的9月25号到下个礼拜一的9月28号，就是中秋节及教师节的连续假期。除了高承载管制之外，还要注意国道上的收费措施，包含这连续4天都是采单一费率。而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则是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另外呢，在清晨0点到5点的时候，则是暂停收费时段，大家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哦，赶快上国道，那呢趁这个顺畅的时候赶快抵达目的地。不过还是要请您留意哦，这个整体的身体状况、身体素质还是要小心了。如果呢是有聚餐后的饮酒，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精神状况不好的情况下，还是请您呢休息好，养足精神再上路哦。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1.7公里处，斗南交流道之前，刚才的事故车已经拖掉离开了。那目前还有外侧车道在处理散落物，请您经过斗南交流道之前都小心留意了。此外，在北上的217到215公里之间，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一直呢整个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车速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182公里处的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此外，在省道部分，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21.3公里处，通宵联络道路段呢，也就是台一线北上要汇入辅助系统路段，这边呢有水泥车预拌车的翻覆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这个联络道哦。那主线车道是不受影响的，但是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事故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在南下的9.6到9.8公里处，雾峰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省道台61乙线的北上和美匝交流道的匝道之前，则是在施工，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请您呢接近这个路段的时候，接近和美交流道的时候，都请您减速慢行，一定要拉长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台72线西向往后龙的方向，在15.8公里处的公馆路段，原本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省道台1乙线北上的16.5公里处乌日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坑洞哦，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路面坑洞的颠簸的情形。还有省道台61线有一个长期性的施工，就是在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指标99.4到101.9公里处，封闭主线车道，目前只有侧车道可以通行。那行经工区的侧车道速限则是降到40公里，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可以走替代道路，或者是工区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车前动态了。

0: 起立，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彰化高中的陈佑成。教师节到了，我最要感谢的是我国小在安亲班遇到的邱美丽老师。刚进国小的时候，我是班上学业倒数，也时常给师长们惹麻烦。三年级我在安亲班遇到了邱美丽老师，我一开始还以为这位安亲班的邱老师也是一位老古板，但当他知道我糟糕的成绩时，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有耐心地教导我，慢慢地让我接受并喜欢上了学习。我之后也有叛逆过，走偏过，但他总是一次次地将我拉回正轨。小学毕业到了国中，他仍然会关心着我，不管在学校中经历了什么挫折或失败，他都会耐心地倾听我的诉苦，并提供自己的经验。每一次我们聊完天后，我都获益良多。他的关心和鼓励都是我努力向前的动力。如果没有他，我或许已经走偏了，也不会有现在的我。所以我要特别感谢邱老师这几年来对我的照顾，也要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4: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位于台北市中山区的富邦人寿通讯处，今天上午遭一名年约40岁的伊姓男子持刀闯入，并有一名38岁的洪姓男员工遭到砍伤。范闲随后持刀自残，同样失去意识。公司紧急通报警消到场，并将两人送医抢救。犯案动机与过程仍有待厘清。台南市安南区上午发现巨检冲撞警车事件，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路旁时神情异常，警方上前盘查，驾驶不但不配合，还驾车冲撞。

0: 放警车逃逸，远警开枪将他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1: 21岁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在本源街一段路旁，警方上前盘查时，张姓男子不愿配合，竟发动车辆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为避免危及远警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依法使用枪械连开14枪来制止，最后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将进一步进行毒品检测，以厘清张姓男子是否涉嫌毒驾。第三分局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2: 警方为制止张男危险行为及朝车辆后轮开枪，并将张男控制，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
1: 第三分局呼吁民众，遇警方依法拦查时，应配合接受检查，切勿驾车冲撞或逃逸方式抗拒，驾驶人更千万不要再试用毒品后驾车。警方将持续强化毒驾查器，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中秋节和教师节4天的连续假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将于9月25号上午出现在国道135号及台61线新竹路段，建议民众可提早出发，或在出发前先上网查询路况资讯，以避开拥塞路段与时段。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3: 北分局建议中短程旅次的用路人可以利用台61线、台1线、台3线和台31线作为桃园台北新竹间往返的替代道路，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台15线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进行管制。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4: 收驾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
3: 此外，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和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入匝道，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预请用路人特别注意。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适逢921国家防灾日，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在宜兰运动公园盛大举办义消竞技大赛，活动首度比照全国暨国际赛事规格，吸引800人参与，近80名选手同场较劲，全面提升救援能力。记者朱明一的报道。
5: 为了强化面对大规模灾害的应变韧性，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的这一届义消竞技大赛打破传统，导入水带布线、人命救助、器材运送、负重爬梯与救护技术等5大高规格项目。代理县长林茂盛希望透过以赛代训，凝聚救灾默契。
6: 今年我们的义消竞技大赛，我们是模拟比照内政部消防署的全国竞技大赛的赛程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会从中对于我们表现优异的队员们，把它集合成最棒的宜兰队。
5: 林茂盛表示，义消是守护宜兰不可或缺的力量，在921防灾日前夕办理这样的赛事更具意义，期盼借由贴近实景的竞技内容，验证平时训练成果，让义消伙伴在关键时刻展现最专业的防救灾量能，共同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1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啊，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你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环乐午茶。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1.7公里处斗南交流道之前，这里发生事故。目前呢，事故车已经拖掉离开了，不过外侧车道的散落物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请多加留意小心。那北上的路段，还有在217到215公里处，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持续都在施工当中。目前这边的车速呢，都是回归到正常 OK， 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在南下路段的117公里处，头份路段中间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小心留意了头份路段中间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182公里处龙井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则是在台61乙线的北上和美交流道的匝道口之前有施工，也让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这边车速很慢，看不好行。那省道台63线南下的9.6到9.8公里处之间雾峰路段的外侧车道则是有掉落物。省道台一乙线北上的16.5公里处乌日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坑洞，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另外，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1.3公里处通霄联络道路段，也就是台一线北上要汇入这个辅助路段有发生水泥预拌车的翻覆事故，这个事故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这个事故点。另外，台61线有一个长期性的施工则是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9公里处封闭整个主线车道，只有侧车道呢还有让大家通行那整个侧车道的速限也是降到40公里之间。那呢，这个路段呢也都可以请您改走替代道路，或者是经过工区的时候，在侧车道的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留意速限哦。It's

0: 哇，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下面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哎，那当然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500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

0: 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斗南交流道之前原本的事故已经接获到这个事故车已经移开了，不过呢外侧车道的散落物都持续处理当中，所以请您经过斗南交流道之前哦，这个路段都请小心留意了，这个事故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持续北上路段在217到215公里之间，过了北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哦，这里整体的车速呢都是 OK 好走的，整个施工路段会持续到下午的五点钟。那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的头份路段有发生两起事故，分别是在南下的117公里处中间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那在往前大概500公尺的地方哦，在 117.5 公里处的头份路段则是在内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撞工程车的事故哦，占用了整个内侧跟中间车道。提醒您在行经头份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了117跟前方的 117.5 公里处中间跟内侧车道都各自有两台自小客车和自小客车撞工程车的两起事故。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32公里处西湖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持续往南下龙井路段182公里处的内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8.6到10公里之间的西屯一到西屯二路段路间呢，沿途都有垃圾散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了。西屯一到西屯二路段，还有在省道台61线哦，南下的160到176公里处中彰大桥到鹿港路段，沿途也都有泥土散落在这里。此外，台61以线的北上和美交流道匝道之前有施工，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那还有台1以线的北上，在 16.5 公里处的乌日路段外侧车道则是有坑洞。那省道台61线有一个事故点也还在处理当中，就是在 121.3 公里处的通霄联络道路段，也就是台1线北上要汇入的辅助路段哦，这边呢还在持续处理当中，主线车道是没有受到影响的，不过呢整体的路段哦都还在持续处理事故，也请您注意经过的时候多注意一下相关单位。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给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请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打电话告诉大家，真的是很感恩的哦。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4，我们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今麦咧，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大林交流道前后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这边在251公里处，车流速度是低于40公里。北上的241.7公里处，斗南交流道之前还在持续处理事故以及那边的散落物哦，所以整体路况呢也还 OK。但是，请您经过斗南交流道之前，都请小心留意这边的事故点。北上路段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这边比较不好走，车速是落在30公里。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指标呢95到93公里处呢，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路段发生两起事故，分别是在117公里处的中间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再来往前500公尺处的内侧车道，则是有自小客车追撞工程车的事故，那也占用了整个内侧跟中间车道。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车速拢袂歹，不过呢，在这个北上的132公里处西湖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部分则是在龙井路段182公里处的内侧车道也是有轮胎皮。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潭子的方向，西向

是往彰化的方向，在15公里处的北屯二路段中间车道有安全帽掉落，以及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则是在 8.6 到10公里之间的西屯一到西屯二路段，路间沿途都散落着垃圾，整个沿路上都是垃圾，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地点哦，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60公里到176公里之间的中江大桥到鹿港路段，沿途呢则是散落泥土哦。那台61线呢，南下的 121.3 公里处，这个事故点哦，则是在通宵的辅助路段，因为台一线要北上汇入这边的联络道有发生水泥预拌车的翻覆事故，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台61线有一个长期的事故点，则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南下路段封闭整个主线车道，只有维持侧车道的通行，那整个侧车道在行经工区的时候，车速是降到40公里以下，也请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今天到了节目的尾声，非常开心哦，跟大家共度下午的时光。我是菲菲，接下来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给手来播报大概，继续呢在空中陪伴大家下班时段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拜拜喽！送上最后一首歌，李杰明的《我还要走多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就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

0: 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头份，分别有两起事故，一个在117公里的中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另外一个在117.5公里是自小客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351.2公里过了冈山，大货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南下的358.2公里过了南子，路肩有木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站南下的环北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32公里，后龙前的中线有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的7.7公里，台南系统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丙线东向的11.7公里，干角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拖掉当中。台64线西向的13.4公里过了三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后方车多回堵了0.8公里。台61线南下的160到176公里之间过了龙井到鹿港前沿线都有散落泥土，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8.6公里一路到10公里之间过了西屯一到西屯二交流道的路间沿线有垃圾散落，经过时请小心留意。最后在台74线西向的15公里北屯二前有安全帽掉落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是大学生，
3: 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9: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0: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4点到6点半中的《公路家族》。好的，首先先来看一下目前各地的气温，马西赶快就来，咱台中32度，台中32度，高雄32度，嘉义32度，台南30度，高雄29度，恒春30度，澳人30度，新竹31度，台北29度，基隆27度，宜兰31度，花莲28度，台东是29度左右。今天空气的品质大部分都是普通的顶级，中部有一个所在是良好等级，这是彰化的大城测站测到良好等级，其他呢我们中部地区大部分都是属于普通等级，算说 OK 的。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啊北上大林路段呢，大概是在这个大林路段的施工造成现在从251公里到247公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 那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点，国道一号南下116.5公里到118.9公里，造桥路段也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哦。那此外，国道一号南下呢117公里哦，也就是呢头份路段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这个自小客车撞工程车，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的状况呢，造成后方是有回

0: 围堵的状况哦，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也就是南下造桥路段呢，在这个南下 117.5 公里头份路段，中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撞这个工程车，所以占用了中内侧车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132公里西湖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呢，在往雾峰方向8.6公里到10公里，西屯一就是市政路段了，到西屯二之间路间有沿路散落垃圾。台74线西向往彰化15公里北屯二路段中间车道有安全帽掉落。今天一边上节目，其实内心是非常的雀跃的，因为我迎来了一个这个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让他自我介绍一下。来，我的来宾，我的贵宾，讲一下话咧。
1: 你安尼讲，我系歹势呢，雄雄安尼甲我叫入来。
0: 你有感觉这个声就熟悉的无？因为较早差不多是今年一到三月，这个节目要过是主持的，即马变成我的主持。
1: 啊，大家拢讲像。唔知，
0: 那有可能听哥哥，伊就是我上好的朋友哥哥。
1: 大家好，
0: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无你，我今年金钟奖无入围。
1: 咁是安呢？
0: 拢是因为你的关系，
1: 啊，绝对是因为我无伫个上上心嘛，无法度好好做节目。
0: 为什么你要走？我无入围啦！啊，但是咱嘛是足恭喜咱的阿晴甲季千人伊是双入围啦，
1: 哈、嗯。是，
0: 但是咱明明你伫个时阵一直入围，我都一直在想，这一点跟你有关系？
1: 嘛，不是安尼讲啦，就是运气，运气。
0: 我要听运气这件代志，哇，都是你，都是你无登来吵一吵，你知无？然后恁做这部的时阵啊，最后迄个吼 mix 迄个人，都、就是迄甲迄所有物件砍败迄个人是上重要的。较早这个工作，较早这个工课，拢是哥哥在做，所以阮拢一直入围。结果换我走了后，变无入围。
1: 你唔通安尼讲，
0: 真的就是我，实在是太衰啦。
1: 无啦，无这个代志。
0: 因为无哥哥，啊，到底哥哥你是走去多位啦？
1: 嗯，要直接甲大家报告是无？
0: 当然咯，
1: 因为那是有 follow 我的粉丝专业，虽然有半年无更新，要唔过最近
0: 半年无更新。你这半年是走去结婚还是生囝啦？
1: 啊，拢唔是。我看我的粉专的人超知影，因为我差不多前几天有po一个文章，大家说我到底是走去哪位。
0: 他走去九片啦，
1: 哦，九片，嘿，
0: 对吧？
1: 嘿，对。
0: 你跟我说你看几场棒球？
1: 棒球哦，棒球差不多，你说现场看？
0: 当然咯，啊，不看电视，咱世界各地都
1: 有看，没多少，四场而已。哎，
0: 他去半年，等于一个月就看一场。没
1: 有没有，我有三场，在福冈的时候，有三场都在福冈看，因为那时候就想要看到徐若曦上场。
0: 对，哎，那当时你有看到吗？
1: 有。
0: 啊，结果后来他就受伤了。
1: 不是后来，就是他被打爆那场，我就在现场啦。而且你知道，因为我那已经是第三次入场啊，而且就熟悉哪一位可以做啥。我和我朋友，我就想说，这样
0: 我们来买
1: 应援席。啊，一入去，又看，因为他是先发嘛，啊，就看到他登场的介绍，我就欢喜。而且我
0: 是徐若曦，哎，在日本叫啥？
1: 徐若曦。
0: 真的，真的，你没用这种音，慢用真的音，徐若曦。
1: 因为他在现场，我们刚好那场就坐在因的应援席，啊，真的是大家都会站起来画的，啊，因有一个暗装就坐我隔壁，唱歌画个就大声的那种，然后因就会讲好，啊，伊就是介绍徐若曦出来以后啊，啊，因就讲，啊，因加油团就开始用俚语讲，大家就开始画加油加油，徐若曦，他就画完了，
0: 中文哦，加油，
1: 嘿，加油加油，徐若曦，
0: 你红去抓啦，拜托，
1: 画完第一球的 home run。我就想要看，
0: 情何以堪？你这跟我的心情同款啊，就是你走了后，我都无着定。你去了后，都去用红布啦。
1: 啊，第一球，第一球红布啦，我和我朋友的两个对款，而且我搁穿徐若曦的球衣，你知不？
0: 这想要腾起来吗？
1: 是没啦，只是就尴尬，因为你这加油团来的，我想讲，唔知去用怕不？

0: 第一球鸟，我旁边我就讲把紧，第一球鸟稳住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哥哥，你应该怎样？他史上最惨的一役，就是一顶。我底下看伊的防御率为零点几，飙升到我们在四点几啊！
1: 其实四点几算是正常诶，但是他
0: 正常。
1: 我是讲一般啦，已经拍足久诶啊，
0: 两局。
1: 还是什么心情？
0: 是我害的啦，我带水，好不好？所以后来我去北海道，没去看孙艺磊，还是看不知道看得到古林瑞阳，还是孙艺磊？那时候是孙艺磊才有机会哦，我拢无买。
1: 你就偏爱就对了啦。
0: 我刚买一个毛巾呢，我无买衫。
1: 所以你今麦有徐若曦的衫，
0: 徐若曦的衫和毛巾。
1: 徐若曦今麦被已经被过登记咪登记，看有法度继续轮值不？哎、欸，我两阵啊去东京巨蛋的时阵，我有买杨代刚的毛巾，哎、嗯，我是应援毛巾啊，我无买衫。
0: 我徐若曦有衫毛毛巾，你看我这
1: 啊，徐若曦
0: 我改回事的。
1: 我还讲你用个徐若曦用个老的啦，因为也够继续嘛，哈、嗯，因为受伤了，佮等起诶当佮继续。好，你看四场的棒球，嗯啊，有一直佚佗无？因为其实你是去读册对吧？
0: 嗯，我是去学日语，
1: 日本语，
0: 日本语，勉强是嘛是的，
1: 嗨，勉强就是那个
0: 学习，
1: 勉强，中文写勉强。
0: 丢丢丢，
1: 勉强啊齁，那但是是就是很专心的去念日文。觉得现在日文的程度已经可以配音了吗？以后可以，就是你如果在写那个稿子的时候，我们的稿子应该会写得更好，对不对？日文会写更多吧？
0: 你那是有这个需求是会使啦。
1: 不是啦，我是讲，那当时你那以今麦这个程度，你是不是够写足多物件？
0: 因为我们是爱写大家听有、欸、一定都爱精精体，你知道
1: 吗？对对对对对，也不可以写这样讲到这样整个很专业、啊、结果大家都听不到。
0: 嗯，对、哦、
1: 所以你也是会写像现在演的这样就对了，
0: 差不多跟我去日本进前的程度差不多。
1: 不是啦，我是说你现在应该学了很好的啦，
0: 普通而已，因为我去的时候只会写五十音而已、欸、
1: 这他很厉害，反正他学就成什么啦，他学那台语、啊、可以去比赛变第一名、啊、他学那客语、啊、他用对不会讲，然后有法度配音。你即马日语嘛是啊，五十音，甲即马，诶、欸，阿盖要找人配音的日语也用找你吧，吼，对吧？
0: 我唔敢讲，啊，唔过念应该是无问题。
1: 不是，因为你去两个所在学嘛，你去福冈加北海道，嗯，因迄音无啥共款对不？
0: 因唔过其实你伫个学校学的拢是标准的日语。只是说你也因为你去那些地方、啊、我自己也特别有兴趣，就是有一些方言，嗯嗯，然后就爱说一两句话说方言，我感觉很趣味的。
1: For example，
0: 比如说我最爱说的就是人说非常、嗯、啊，日语你如果在学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学到 totemo
1: totemo
0: oi si kata 就好起来
1: totemo
0: oi si kata， 啊，那是在九州，嗯，在九州因的方言 totemo 伊得讲巴黎，
1: 巴黎，
0: 嘿，巴黎有一些卡达，就是
1: 巴黎有一些、
0: 嗯。我咧想迄种感觉，可能有像咱台语，可能有的人会讲小河家啦，还、哦、是迄种听起来的感觉，就是就在地的。嗯，嗯啊，像去加北海道，伊就是伊得讲南马啦，
1: 南马完全拢无同款呢。
0: 南马啦有一些卡达，所以我伫个。哦，北海道我哪讲，像我有当下讲，人问我好食无，讲南马拉我一时卡大，迄里不迄北海道的人伊得笑，伊得尴尬就趣味诶，就倒地我哪
1: 你哪要你哪要这对无？
0: 嘿对。
1: 啊你哪啊你无拄啊讲倒换吗？你无去讲迄福冈诶？
0: 你伫北海道讲福冈，伊无一定听有。哦。嗯，啊，一个真趣味的，就是因为他语言学校啊，你诶。班上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啊、像我们好好的老师可能会跟我们分享一些方言，他就问说、啊、台湾怎么说、嗯、我就跟他说
1: 很
0: 好，很好，很好，所以后来我听到我们老师也是在说 哦，就一起，你的感觉就高级。
1: 所以啊，伊有跟我问其他的语言讲咩啊？然后讲还是跟他哦，
0: 蛮是爱问，只是我无记起。有嘿，意大利文呢，我袂晓。
1: 嘿啊，哦 ，sola mi 哦，我刚才考意大利文者。哎，请哥哥蛋姐哈，那要过来了解更加多你伫日本好耍的所在。

0: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这波都是公路加走。我边啊坐是第一半年前咧，底下咧主持公路加走的哥哥啊，那先来了解一下路况吼。你也感觉路况你要练嘛对吧哈？
1: 应该吧，今晚是要考试是
0: 不？不是啊啊，这操作你也感觉会惊惊不？
1: 唔知呢，无
0: 太前应该叫你来甲控制咧，好坏哦、喔，
1: 看蛮有背景的无是不？底下你真换新的期待呢？
0: 你当初你是旧的吗？
1: 迄时阵，即间是现场是旧的
0: 哦。好，过到以后呢，伫南下114到117公里哦，就是造桥路段呢，即个车速较慢了哈。即因为有属狗的关系哦，南下117.5公里啊，就是造桥路段的中内侧车道这里有自小客车撞工程车的事故，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的车速比较慢，国道三号是在北上132公里西湖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掉下来，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8.6到10公里，市政路段到西屯二路段沿线都有垃圾掉落下来，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呢在西向就是往彰化方向啊，在西向的15公里北屯二中间车道安全帽掉落，西向34.8公里这个是往彰化的草湖路段有游览车占用了路肩，而且这路肩因为比较小，还有占用一点点外侧车道的状况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汇中路到河南路有车多的情形。今天在我旁边的呢是原来的主持人果果，所以你在那边就是认真上课，你都没有突然梦见自己在上节目什么之类的吗？
1: 没有，
0: 你已经忘记这边了？
1: 没有忘记。但是梦到上节目买啦
0: 你知道因为以前去旅游之后要回台湾那因为去了20几天回来的前几天真的做噩梦，梦见啊不会控机，然后就是上节目delay 这样子。
1: 那你知道这差别在哪里吗？
0: 差别在哪里？
1: 因为我是离职
0: 他明明离职还硬被我叫回来。
1: 我没有那种离职就是休假回来立刻要上节目的压力。哦
0: 对对对对，差在这里齁。那因为我们现在啊有在争那个职代啊，你也可以回来职代之类的啊。
1: 谢谢哦。
0: 那个不会那么久啊，那个一点点时间。这个全部都没有 say 过。我跟你讲他说啊那我们进来要讲什么，说没关系啦，咱家己人齁。恭喜啊都没要紧啦齁。
1: 我说我可能半当不上这部可能不善言辞呢。
0: 呗呗呗呗呗。哦我说为什么愈来愈水齁。哥哥我感觉本来都袂歹，但是哎呀人去日本半年了后。
1: 伊都问我讲你有去做什么美容无？
0: 对啊，那安尼水干
1: 呢。啊对啊，伊若嘛伫咧阮就做伙讲啊因为免上班。
0: 吴伊娜讲吼，那个不用工作治百病，对不对？
1: 丢丢丢！
0: 哎，你今骂人，大家在上班呢，在开车的人想讲，我什么时阵免上班退休？
1: 嗯，要唔够免上班嘛？我快点拿，但是无钱。
0: 哦，丢啦！啊你刚好去方面的压力。
1: 哦，小夸我，因为这个不怕你钱，差不多开个被打。
0: 跟你预算有没有差别？还是差不多？
1: 大超标。
0: 因为你最后是不是去 shopping？
1: 无最后啦，主
0: 冰箱
1: 第一缸个。
0: 我还讲，哎，你本真的就好买啊！
1: 你像我哥就搞买，你
0: 对对对对，一冰箱去七头年，伊就买干的呀。国公已经去啊半年。就是半年前就开始买了就对了。
1: 我同学说我拿楼管的，因为我的因为我学校都在市中心啊，就设计很方便的啊，像我们在福冈的时候，我学校旁边的百货公司，我就每天去巡街巡街巡街。
0: 我了解啊，为什么叫楼管？因为你另外去巡

0: 卖大家有认真咧上班无？
1: 哈、嗯，阿姨若要买啥，问我，我讲来，我带你去。
0: 隔壁百货公司你就熟的就对了、嗯、
1: 啊北海道那范围愈大，因为就学校到阮家住好所有北海道市中心的地下街就大嘛，因为它的垃圾，所以地下街就大，啊就阮家下去的地下街啊直接走到学校都是地下街。哦我去上课是10-15分钟就到，啊不过我回来住的都要走3点钟以上。
0: 你每一间店你都入去洗洗洗洗
1: 洗看一下看一下做功课才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比较特别的這樣、
0: 嗯、所以你觉得你买什么买最多饰品
1: 饰品啊衣服都不少
0: 哦你已经把你未来10年都买好了吧
1: 嗯应该是没啦可能一年一年过了后可能哥哥开始 会手会上
0: 哦所以感觉那就是你预计跟后来花的最大差别是在买东西吗
1: 买东西吃东西、
0: 欸、他吃东西很贵的吗你有自己煮吗
1: 因为我住的算不错我住的我自己申请的他是有一般时间都有 早去等到晚上
0: 啊、就是，哈哈，那家伙你看，
1: 啊，唔过就是，
0: 天天加加加干买，
1: 伊就是嘿，啊就是因讲营养餐呐、啊，因唔过日本的营养餐和咱的定义无啥共，拢无青菜，你知道？啊、青菜就拢接触啊，
0: 安尼我无法懂，
1: 啊，我的，
0: 我一定买菜登来煮，
1: 食无讲就关系，啊，个有阵时含冬二，因为因咧宿舍拢是干那大年，所以因就会少食饭，你就会出去、
0: 嗯、啊，干那迄食饭嘛爱开足侪钱诶，
1: 嗯，日本食饭我感觉其实。无贵啦，就是，但是伊的变作讲，伊无像台湾有迄种自助餐，100-150台币会再用解决。日本伊就是拢餐厅较济、哦哦，所以你变作你来伊餐厅的标准来看是无贵，啊唔过。咱伫台湾，咱无搭档食食餐厅，嘿、
0: 啊。啊，你也去遐搭档 AM， 人拢咧招食饭，你嘛是拢会个人去食。
1: 啊，够中昼下课，
0: 嘛是去食，
1: 嘛是去食，因为咱现在全国行东二去安尼，
0: 系
1: 啊。
0: 所以足侪钱开伫，唔是干那学费尔，嘛是食一部分嘛，是爱开一寡钱，
1: 食交通。
0: 嗯，啊你有家己住无？
1: 有啊，嘛是有家己住，但是就是简单住。
0: 嗯，啊，伊去超市买物件回来，
1: 哦，上
0: 上吼，嗯，啊，你是不是用买着就做迄打折品？唔是，因若较晚的时阵弄一挂打折品，
1: 熟食较会、哦，一般有当下嘛是有一挂吧，伊可能那是隔天刚买过期，我那会怕折的。啊，唔过因为我买我得拢爱折量，因为我无特等住。
0: 啊，咱去日本的时阵啊嘛是。就爱去的便利超商来面、嗯，因为物件实在有够多，好食的物件嘛就多，所以你中岛买去诶超商来面食物件吗？
1: 我较少，因为中岛大部分要食就是东阿的肉，
0: 所以袂要去超市啦吼，嘛袂要去超商，
1: 较袂。因为我家己亲像啊，那是有朋友要去北海道，我是真推荐恁来当去北海道才有的超商，叫做 Seiko Mart。
0: Seiko Mart，
1: 嗯，你伫北海道四界拢看会到，
0: 嗯，啊，百位所在无，
1: 嗯，伊个北海道有，啊，伊内底都伊有一个，伊迄个图案就是一只牛 ，Hot Chef， 啊，伊都是有伫超商内底很做诶，意大利面呐、啊，猪排饭呐、啊，饭团拢袂歹食，而且足俗诶。
0: 其他的超市没看到，但是只有北海道这些超市，
1: 北海道才有的，
0: 哇，
1: 超商，
0: 欸，咱台湾人很爱去日本的啊，北海道也是一个很热门的点，但是我以前没去过，我没注意到，因为是跟团嘛，可能就没像你这样，你大家如果去自助的话，可以找一下，所以你这样，你除了吃东西，学习了，有去很多地方佚佗的吗？
1: 嗯，嘛是有，而且学校会办真侪活动、嗯。啊，像我拄开始伫福冈的时候，我得介接参加，因为一寡文化体验你都唔爱参加过。像我有去做迄喝果子
0: 哦，
1: 甜不甜？
0: 你有卖参加甜无？还是
1: 已经一料就是超好啊？哇、哦！啊，你是家己做迄造型啊？
0: 你就搞做的啦，这我放心。除了喝果子，都有做啥？
1: 嗯，
0: 和服
1: 有哦。嗯 ，kimono。嗯，我迄阵伫福冈的时阵，嘛有去穿，
0: 嘛有去做和服还是穿和服？
1: 哦，穿和服啦！
0: 我惊一下，我叫你做和服吼，
1: 穿和服，穿和服。嗯，系啊，一寡文化体验课，我感觉那无。

0: 参加过，拢介趣味。啊，不过后来去北海道，我就较无参加。
1: 原因是因为你拢参加过啊，
0: 大部分参加过。嗯，
1: 所以这六个月上大的体验，还是上大的学习是啥？你感觉？
0: 当然买讲日语。
1: 恁爸爸会听，吼、哦，恁爸爸吼、哦、是咱的阿恒。哥哥是咱的一种诶，忠实听众。
0: 忠实听众，嗯，啊，除了日记，我感觉真趣味的，就是熟悉世界各地来的朋友。
1: 我感
0: 觉
1: 最近呢，阿盖你世界各地拢有你的朋友呢。
0: 哎、欸，有呀、哦，
1: 你有大概有拢约好，阿盖咱来去多位，去多位，去多位安尼。
0: 是无安尼讲啦，大概是。大部分拢是讲啊来台湾佚佗，
1: 找我，
0: 因为因个是介意去日本，才会去学日语、哦、啊。日本离台湾个近啊，
1: 是嘞，所以邀请因来、嗯。啊，你后一个国家想要去倒位？
0: 啊，想趁钱哈。
1: 想袂到你买讲这现实的问题，
0: 这就是足现实的问题。
1: 因为已经开半年啊，嗯，但是我就佩服你个啦，就是有这个勇气哈，嗯，放下一切去、嗯、去学习。
0: 啊、你唔敢嫌呐？
1: 嗯，真诶啊、今仔日阮是中秋大团圆，
0: 对，你拄只真诶，大家拢等来啊。
1: 对，所以我看到哥哥讲，哎呀，紧诶啦，你来节目啦，甲大家讲话一下、嗯，大家一定就想你诶。你半年毋捌有事，哎、欸，其实因为有插播带，所以咱诶插播带要够你诶声音、哦、还 OK、哦。但是就是，足侪人来讲啊，我拢无听到哥哥咧主持，嗯、有人讲，那哥哥无主持，我不爱听。
0: 敢无这是你编诶吧？
1: 真诶，你去看咱诶。留言
0: 真的
1: 啊！真的，一下讲，一下讲，我都不爱听啊！
0: 像连你来
1: 这么赌气呢？
0: 找我两个爸哭，
1: 这么赌气呢？嘿，一面都找你两个爸哭，已经没得听啊！
0: 你且我蛮无钱，哎呀！讲真笑，讲真笑
1: 哦，就欢喜哥哥用灯来跟咱分享吼，就做物件。我感觉伊这半年应该哦，就做物件，因为咱时间伤过短啊，
0: 有机会再过来啦。
1: 真的啊吼，
0: 喺球场其实嘛，个就这在讲哦，
1: 太好了，太好了，咱有机会好好讲。哎、啊，假日你哪有闲，马上灯来做假日主持人嘛、啊，对吧？好，
0: 你用灯来代班。
1: 对啊，你知道我们假日现在多丰富啊，偌侪厉害的人拢伫假日。感谢哥哥哦，谢谢哥哥，
0: 感谢大家，
1: 还下次见了哈。好，阿金妈呢？底下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34.8公里哦，这是草湖路段游览车占用了路肩，稍微占用一点点外侧车道哈、哦，造成后方车多。阿宝警记得总控等的出力。台74线呢，在西向15公里往彰化北屯二中间车道安全帽掉落。台74线东向8.6公里到10公里啊、哦，这是呢在市政路段到西屯二路肩沿。途有这个散落物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还有虎口交流道84到82公里都是车多，一起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彰化县议会在今天起召开了第八次的定期会，碰上了议长谢典林因为贿选还有贪污等罪嫌遭到收押，议会依法启动了代理机制，由副议长许元龙来代理主持议事，运作正常进行。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县议会第二十届第八次定期会21号起开议，外界关心副议长许元龙对议长谢典林收押等看法，许元龙只说谢谢关心。
3: 你也知道我本来上厦门讲话啊，我讲话要紧张时，你就知哈，感谢你的关心啊，我就即阵就把议会工作做好啊，就好啊，好谢谢，感谢感谢。
2: 定期会如期召开，副议长许元龙代理主持议事，议事和行政运作都正常进行。
3: 圣女各端的主管、各位议员同仁、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大家好。今天是本会第二十届第八次定期会筹备会议之前，现如日前有部分一级主管人事移动，请王县长向大会介绍新任的一级主管。
2: 第八次定期会因为进行审查预算。

0: 需要由原先的40天依法延长5天，共有45天的会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东成功警分局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在成功镇、东河乡还有长滨乡辖区执行交通大执法的专案勤务，针对于中寮路口、易肇市的路段还有交通违规热点加强巡查以及取缔，并且将酒驾、毒驾还有药驾等危险的驾驶行为纳入执法重点。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成功警分局指出，这次交通大执法将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毒品后驾车、服用药物影响驾驶能力、超速、闯红灯、无照驾驶以及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查查。另外，台十一线为东海岸重要连外道路，沿线有居民通勤、游客以及大型车辆往来，驾驶人应遵守道路速限，保持安全车距，行经弯道路口以及聚落路段时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因抢快或疏忽而发生交通事故。成功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不得驾车，服用可能引发嗜睡、晕眩或影响注意力的药物时，应详阅药袋警语，确认不影响驾驶能力后再上路。民众将正确用路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共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教师节前夕，基隆市慈云寺举行了祭孔大典，依循传统的古礼举行三献礼还有六义舞，庄严的追思至圣先师孔子，传承传统的礼乐文化。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3: 安乐国小医生经过训练，以整齐庄重的舞姿演出六义舞，象征文化传承。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和慈云寺管理委员会主委李林宝玉、立白委员林佩祥等人共同参与。邱佩玲表示，看到孩子们用心投入庄重演出，深受感动。
4: 那我觉得这些学生们很了不起，是他们才总共上课上了六次，一次80分钟，可以跳出这么好的一个完全的六义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在座的老师跟学生跟家长们都非常的开心，他们可以在这么短时间表现这么好，你想家长们的教育跟老师的教育都是完整的。
3: 邱佩玲表示，市府将持续结合学校和民间力量，让传统文化融入教育与生活，延续礼乐文化的生命力，也向所有教育工作者表达敬意，祝福全市教师教师节快乐。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天气跟今天算比较类似的，环境吹偏东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不过要留意在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不定时可能会有短暂阵雨，那主要是因为东北风它背风产生一个小低压哦，所以这个降雨情况甚至在南部还比较明显一些。而其他地方的话是要留意午后因为热力的作用，在嘉义及花东的山区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来到34、35，而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那夜晚清晨的低温呢，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只有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所以感受上都是稍凉一些。最后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明天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面活动也请多加留意哦。而未来这一整周天气上都比较类似，而周三周四慢慢转偏东风，迎风面降雨几率略微增加，不过周五一直到周末假期也就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天气稳定，水气少，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 对节目

0: 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2: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的是公路嘎走，我是阿燕，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间的6点半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虎口交流道84到82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17.5公里哦，这是造桥路段的中内侧车道呢，有这个自小客车撞工程车的状况哦，这起事故应该已经排除，因为现在的车流呢已经恢复 OK 正常了。好，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北上132公里西湖服务区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下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8.6到10公里市政到西屯二路段沿线都有垃圾掉落，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4.8公里，这是呢在我这个往彰化的草湖路段有游览车抛锚在路肩，但有点占用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也造成后方车多。西向往彰化的15公里哦，北屯二路段中间车道安全帽掉落。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方向敦化路口中间车道有部游览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0公里到176公里，中彰大桥到鹿港之间沿途都有泥土散落，要小心。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方向敦化路口中间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这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哦。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1994年好听的歌曲，为大家介绍的是赵咏华在1994年6月3号推出的个人第九张音乐专辑同名歌曲《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由丁晓文作词，黄怡作曲。

1994年的作品，这是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现在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比较慢一些。北上湖口交流道84到82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西向往彰化的34.8公里，也就是在草湖路段游览车抛锚在路间，然后占用到一点点外侧车道，所以这边的车速会比较慢。那台74线呢，西向往彰化3.7公里高铁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呢已经排除了。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呢，往沙鹿方向惠中路到河南路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接下来继续来听1994年好听的歌曲，这是1994年发行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来自 Tokyo D 所演唱的《加油》。Tokyo D 呢，事实上呢，他们本来是欧阳菲菲的舞群，是由6名男生2名女生组成的。

0: 这是1994年 Tokyo 第一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加油》，大家应该有印象，对不对？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过了湖口湖区，南下87到89公里，车速比较缓慢啊。北上路段新竹的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速度也慢一些。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4.8公里哦，草湖路段游览车占用路肩有一点点这个占用到外侧车道，造成后方车多，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惠中路到河南路，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哦。
1: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2: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1: 你果然。

0: 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把辣，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辣
1: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辣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好，刚刚我们听了 Tokyo D 所演唱的《加油》，接下来呢，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他是欧阳菲菲的舞曲后来出的专辑嘛？那现在当然就是要来听欧阳菲菲的歌曲咯，为大家介绍1994年欧阳菲菲当时候还在台湾有出专辑哦，这首歌曲呢叫做《烈火》。

0: 今天听1994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欧阳菲菲1994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烈火》。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过了湖口湖区的87到89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金马卡松马卡班卡宝后行，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车速比较缓慢。北上湖口交流道路段84到82公里的速度也慢一些。那另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34.8公里的草湖路段游览车抛锚在路街，那占有一点点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哦。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汇中路到河南路的车速呢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呢跟河南路口分隔岛哦，施工围篱摆放，往沙鹿方向车子会比较多一些。那在这个台湾大道双向东大路到玉门路快车道内侧路数修剪，所以往环中路的路段速度也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哦。
1: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林口 A 前先前占用潮化线的小客车跟中型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 305.8 公里过了麻豆又大帆布飞来飞去，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 384.6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先前在内线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北上的30公里在头城出口有小客车抛锚占用路肩。

0: 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烟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烟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烟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3: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交通诊疗室
4: 关心交通大小事。
5: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副大队长许敦渊副大队长。副大队长好。
6: 哎，主持人午安啊，各位听众午安。
5: 好，今天要来跟大家提一下，如果在国道不幸发生了事故，尤其算是轻微事故哦，到底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6: 嗯，好，那轻微事故啊，轻微事故我们一般就是声称为说车辆撞到之后还可以移动的，我们都把它归类为这个轻微事故。那或者是说有人员受伤，可是他身上可能轻微，可能说撞到之后手稍微擦伤啊，流一点点血，那其实没有很大严重状况下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用轻微事故的方式来处理。那其实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啊，其实速度都很快，大概100、110，其实一秒钟一部车就会移动大概30公尺，它跟一般我们平面道路上差非常非常多，所以绝对要用不同的观念，要非常非常保持警觉心来面对这种状况。
5: 嗯，这个就是所谓的轻微事故，是指说这个车辆还可以移动嘛，哈，人员也是很轻微的弄丢扣丢，稍微一点点哈，重点是这个车辆还能移动哈。那如果还能移动的时候呢，到底马上要做的步骤有哪一些呢？要请这个副大队长再来提醒一下。
6: 嗯，好，那我们的其实用路人大概有时候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说有发生过，但是因为不是在国道上，所以都比较没有安全的观念。那其实我们要非常非常提醒我们所有的用路人听众，在高速公路上绝对要随时注意后方来车，面对后方来车。那你如果一旦要背对的时候，也要随时请另外一个同朋友啊帮你注意后面的状况。所以像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如果车子还可以动，那除了刚刚讲注意后方来车之外嘞，那也不要站在两车的中间，因为两车中间你可能会撞到之后，第一个脚都断掉了，那甚至可能会更严重。所以注意后方来车，不要站两车中间，是最一定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那再来就第二点呢，我们不要把报警这件事情把它摆在很前面的顺位，因为要先把自己的安全先做好。那提醒到周遭用路人之后，我们报警是最后一件事情，所以发生的时候我们先要去后方摆设我们的故障标志，摆好故障标志之后呢，我们只要用拍照的方式或录影的方式，将我们的车子的周围稍微拍一下，把路况拍进来之后呢，我们再赶快把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处所，那比如说像到我们的服务区啊，或像我们交流道，然后之后再来报警。哦，这个其实很多民众都倒过来啊，可能一发生之后先报警，然后警察说这个反正发生事故，我怎么办？就都没有把前面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就发生这个危险的状况。
5: 嗯，所以刚刚提到哦，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好像报警要放在最前面，可是呢，这个副大队长提醒大家，其实要做好一切的防护之后呢，那个通知远警是摆在最后面哈。对不对？这个是要特别留意。
6: 哦，对，没有错。
5: 嗯，那在高速公路上啊，刚刚提到说这个车辆都可以移动啊，哈。可是如果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没有办法移动车辆的话呢？那到底怎么办呢？要摆警告标识，对不对？
6: 哦，对，当然。那其实 车子如果不能动，跟刚刚车子可以动，前面坐的是一样的。

0: 那当你这个拍照都做完之后，发现车辆不能移动的时候，那自己的人员啊，这边通都要下车哦，乘客也是一样，都要站到安全的地方。那哪些地方比较安全呢？比如像护栏外。那假如这个地方没有护栏外，它可能是高架路段，或者是它中央分隔带，跨过去可能就是对向车道，那当然就没有安全的地方。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往前，往车子的下游车头那个方向再移动，然后随时面对后方的来车，然后这个时候会比较安全。那这个最后再去报警。那当然我们警察可能会主动跟你联系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CCTV 的监控啊什么的，或是那个当时已经有人转报110的时候，我们会主动跟你联系。我们的国道警察都会指引我们的民众来做这些措施。
1: 就是最重要的先放这个安全警告标示，但是你要放的时候你要注意来车哦，吼，不要只是为了放标志然后没有注意，这样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吼。那高速公路上再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摆设故障标志的标示的这个规定吼，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有听众朋友说啊，他那个警告标示摆太近了，也就是呢，诶，这个看到警告标示跟车子离太近其实很危险，对不对？
0: 哦，当然，它其实警告标志大概有两个功能。第一功能呢，就是看得到它的人呢，我看到之后可以预先做一些闪避啊，一些变换车道的动作。但如果疏忽了，没有注意到的人，他也会撞到。撞到了之后，他还可以马上做闪避的动作。所以，当你摆太近的时候，就算撞到他的时候也来不及了。因为我刚刚讲过，一秒钟会走30公尺，撞到之后再怎么来都刹不住，可以要往前撞。
1: 对，这个真是非常危险的状况。那警告标示怎么摆才对呢？
0: 哦，那如果是占用在车道上，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是属于在车道上的事故，如果你的车子没办法移动，或是你的事故一开始发生在车道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后方100公尺处摆设故障标志，那就是法规的规定。那100公尺其实有点远，我们一般民众都会忽略掉100公尺的长度。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小时候在赛跑的时候，在学校啊，我们要田径赛要跑100公尺，要跑几秒？那就换算成你走路可能要小碎步的话，其实那个距离都还算蛮远的。那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大概要算这个距离，也不是很困难，大概就是两个路灯的间隔大约就是100公尺。那如果要用车道线来看，你就要看十组的话，它是100公尺，就是我们在车道上的要求的规定。
1: 那因为事实上你要拿那个警告标示啊，而且也要提醒大家，是不是也要穿一下反光衣啊？这个反光衣是不是大家比较没有概念啊？
0: 哦，对，那反光衣其实112年就要求新车都要配备了。那像我自己的车是，当然也比较久了，那我自己就有购置这个反光背心放在车上，随时只要发生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拿得到，随时可以取到的地方。另外，当然要提醒用户人了，我们的故障标志也要记得它放在哪里，不要说我下车还要去翻找啊，看那堆水波，这个时候都来不及，非常危险。
1: 对，
0: 所以这两个东西啊，反光背心啊、反光衣或者是我们的故障标志，都要放，尽量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那才能够比较快速的来使用。
1: 也就是留在车道越久时间呢，其实这个危险性就越高，对不对？
0: 哦，对啊，其实我们摆故障标志也要提醒一下，我们要互相帮忙。不要想说啊，今天后面的撞到我，就在那边生气啊，就跟他弄丢，然后两个还在那边吵架什么。其实不要，我们要这时候是在危险的环境之内，要互相帮忙。所以去摆故障标志的时候，就互相帮忙看一下。因为我走过去的时候可能可以面对来车，但是我要回来的时候，可能就要稍微帮忙看一下后面的车，两个互相这样掩护这样。
1: 哇，这个因为刚刚提到说齁，有可能一次事故一个不小心会变成二次事故，对不对？而且二次事故的伤亡又会更严重了。
0: 哦，对，很多案例，像我们大概在大概在前一阵子有在三一路段，其实就是有两台车很轻微的追撞而已，那个追撞可能搞不好去那个修理都不到10万块或者几万块都可以搞定，可是因为两个人下车之后就是慌张，他没有马上把他移到安全处所，那正在这个通话跟看那个车损的时候啊，就后面就有一部车就撞过来了，其实就造成了整个3个人的死亡，所以非常非常提醒
1: 呐、啊，
0: 非常提醒，对，一定要随时面对方来车，而且不要站在两车的中间。
1: 哇，这个真的很可怕哈，因为小小的一个轻微的事故，可是呢，因为这个后方来车也没注意，可能警告标示也还没摆好，结果就又有车撞到哈，这个二次事故还造成3个人死亡，这真的非常可怕哈。所以最后副大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的呢？
0: 哦，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忽略掉说这个高速公路的危险性，因为比如说高速公路

0: 常会发生这个，你以为后面的车都闪避了，都闪避，然后应该，因为他也会闪避，但这不一定哦，因为有些人他是睡着了，或者是他的吸毒啊、酒驾啊，或是现在很多的开启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他没有专心的时候，这样可能前面的100部车都闪过了，就是有一部车出事的时候撞过来，那就可能就发生很大的危害。所以就算后方的车辆都闪避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记得随时要把警觉性提高起来。
1: 嗯，哇，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副大队长许敦渊副大队长的说明，谢谢副大队长，谢谢您。
0: 好，谢谢，拜拜。
1: 好，拜拜。好的，再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呢，就是从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南下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则是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再往北上79公里到北上的76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杨梅路段呢，速度也慢一些，卡不好行。好，此外台74线原本西向3.7公里往彰化的高铁台中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呢，已经排除。那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敦化路口中间车道的这个游览车跟货车的追撞事故呢，也已经排除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原本南下160到176公里中彰大桥到鹿港沿途散落泥土的状况排除了。台63线在9.3公里哦，到9.6到9.8公里雾峰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也解除了。那此外呢，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笃信街这个慢车道的施工呢，现在也已经撤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目前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东向往雾峰车多点呢是在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潭子系统到太原的20到24公里车速比较慢。那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呢，也就是在这个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车速也慢一些。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兴路车多。台湾大道呢跟河南路口因为分隔岛有施工围篱摆放，所以目前往沙鹿方向的车子呢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大家有路况就请你报警说哦，0800 0000123，感谢你到三工。

0: 是国中幼稚园唱的《继续勇敢》，今麦呢，伫个国道一号部分吼，爱提起大家都是南下路段呢，车速开办的所在，都是台中系统噶丰原之间吼，这个车速呢会稍微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啊。北上路段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81公里湖口叫道到阳门休息站的这个75公里哦，这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18公里靠近通宵内侧车道哦，有这个出麻绳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9公里太平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毛毛，东向车多点呢是在这个往雾峰方向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20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以及西向往彰化的这个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目前车子都比较多。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6线哦，西向王浦岩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到国道三号中心系统双向路段要请您小心。台76线西向王浦岩八卦山隧道外侧有事故，后方回堵到国道三号中心系统哦，双向都受到影响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
1: 妈，我们同事那个阿明真的超夸张的，开个小玩笑就暴怒不理人，抗压性有够低耶，翻脸像翻书一样说变就变。
2: 是哦，有些人呢就是经不起玩笑，又不是你老爸脸皮厚，怎么开玩笑都没关系。
3: 拜托，你以为的硬汉其实也是有一颗玻璃心呢、每个人哦都有脆弱的时候，就像是大自然也有玻璃心哦。比如说台44线84公里到92公里春养到庐山这个路段哦，地质非常的脆弱，坚硬的山壁平常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只要遇到暴雨就很容易落石崩塌，甚至路基掏空的状况呢。所以哦，公路局就特别设置了重点监

0: 监控路段，汛期的时候要特别监控，有危险哦，就会禁止通行哦。
1: 嗯，啊，你怎么会那么清楚啊？
2: 爸，你是不是偷偷跑去泡汤，没跟妈妈说啊？
0: 哦，玩弄啊！人家我是金广的忠实听众啦、啊，人家节目上都有宣导呢。天气不好哦，不要上山，出门前哦，一定要查看幸福公路 App 或者是公路局的网站，掌握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面对大自然的玻璃心哦，避灾绕道哦才是王道。
2: 听起来就跟对面暴怒的同事好像是类似的道理。
1: 公路防救灾，安全不打折。台十四线春阳到庐山路段地质脆弱，是公路局重点监控的高风险路段。行经山区，请随时关注幸福公路 App 与路侧看板预警讯息，或者是拨打0800-231-035查询最新的路况。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李千娜所演唱的一条歌曲，叫做《爱情研究医》。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在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则是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那湖口叫到81公里到77公里哦，湖口到杨梅之间北上路段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慢一点，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118公里，通宵路段内侧有出麻绳掉落下来。那另外台74线中

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9公里呢，这是往雾峰太平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东向10到14公里呢，就是往雾峰的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也是比较拥塞的。那台76线西向往埔盐八卦山隧道外侧有事故哦，造成呢回堵到中心系统双向呢都受到影响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好，待会呢继续在5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且通缉两名大陆籍的幕后负责人。请听报道。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2: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1: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国道三号台中市龙井路段发生了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小货车装载的铝梯掉

0: 到了我中线车道，相关的影像被民众拍下并且上传社群，国道警方将追查车主依法处理。陈云涵报道。
1: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表示，国道三号南向 187.7 公里台中市龙井路段20号下午3:02发生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用小货车行经该路段时，车上装载的铝梯掉落在中线车道，当时警方并未接获报案，目前已掌握网络流传的行车影像，后续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确认相关责任后依规定制单举发。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说，
2: 本大队呼吁用路人装载货物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汽车装载货物有飞散掉落等情形，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如肇事致人伤亡还会吊扣吊销驾照。
1: 警方提醒驾驶人出发前务必再次检视货物固定情况，避免行驶途中掉落造成其他用路人闪避不及，危害自己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为了改善老旧住宅居住安全以及提升住宅机能，彰化县政府配合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受理补助申请，并且在各乡镇办理说明会。请听报道。
3: 县府建设处长陈昌茂表示，老宅延寿计划补助项目包括屋顶防水、外墙修缮、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环境改善等，不过实际民众获得补助额度以及核定案件数将依申请内容及审查结果核定。此外，计划采受理后统一审查的方式，送件先后不影响审查结果。
4: 透电的部分总今年总额度大概可以用到4000多万，然后公寓式的大概2000多万，会办16场说明会。那我们的服务团民众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服务团这边联系，或是跟我们都可以。我们会把所有现在已经把这些相关申请的申请书表格式都已经在网络上。那民众比较因为每个案子每个房子都不一样，它的属性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在16场说明会的时候也可以帮民众去做这方面的做比较细的说明。
3: 陈昌茂处长进一步指出，彰化县内30年以上建物很多，今年度补助总经费约6374万元，公寓和透天住宅修缮补助预算配置比例是1:2，原则上最高补助工程经费65%。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恒春半岛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台湾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晴天28度，新竹和宜兰晴天29度，台中晴天31度，台南阴天30度，高雄阴天29度，花莲和台东也是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芊芊小姐，恭喜你呢！经过专业培训哦，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平安里的防灾专业志工。你丢杯啊哈，请你吃面庆祝一下啦！
1: 是啊，
0: 老板娘，两碗面哦。
2: 两碗面是什么面啊？直接写菜单了、啊，要写清楚哦。
1: 这老板娘凶凶的，我怕怕。
0: 哎呀，无啦，啊，他哦，刀子嘴豆腐心，人哦，其实不错啦。
2: 啊，菜单是写好了没啦？
1: 好了好了好了，人的脾气哦，就像天气，要摸熟才能及时应变。这哦，就很像是我去上的防灾课，公路局防灾。

0: 资讯网介绍的预警系统，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
1: 啊，在必要的时候要采取预防措施，才能够降低对人的影响。
0: 嗯
1: 啊，不然哦，有些人会有那个玻璃心哎、
0: 啊。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
1: 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
0: 哟，李长波，你歌喉不错呢。
2: 阿哆来咪，阿哆来咪，阿哆来咪，哆哆阿妹来了。
0: 哎呦，老板娘，你也会唱哦？
2: 啊，当然会啊，这还是我的招牌歌了。
1: 是不是？老板娘哦，只是面恶心善啊啊，不是不是，是比较严肃啦。啊，不过、哦、熟了以后还是很好到顶呢。
2: 啊，
1: 对
2: 啊，谢谢赞美哦。啊，你的面要糊了，赶快吃啊！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可查询道路通阻、预警封闭、施工资讯以及最新的状况。尤其台风、豪雨或者是地震期间，更需要提早规划行车路线，以避开危险路段以及交通管制区域，养成行前查询路况的好习惯，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加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交通状况。易安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交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小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溪系统路段，目前就是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那过了大系统之后就会比较顺畅。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这路段也是车多，那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目前在目前有接到一个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向大约 109.6.8 左右，刚好是在头份交流道出口前，那目前是在外车道有一台大客车跟一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这事故已经有联系国道警察前往当中，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目前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雾峰开始，一路往北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就是单纯的车多。那以及目前在是雾峰到快关路段，那目前就是快关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那以及目前雾峰到快关路段就也是单纯的车多，那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要接台七四，目前也是纯粹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这个礼拜就是中秋节，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车多的路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前方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要请问一下易安，这个 109.8 是国道一号南向还是北上路段？
5: 国道一号南向。
4: 南下 109.8 头份出口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嘛，齁？
5: 对对。
4: 那这起事故是已经在处理了吗？
5: 目前是有请国道警察前往，就是目前是后方是没有警戒车的，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头份出口的时候再多加留意。
4: 那台76线原本八卦山隧道有影响到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兴系统接台76线这边，你们有看到吗？
5: 我们没有看到，可是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对，
4: 那造成
5: 就是有请八卦山隧道的人员跟我们，如果排除会再跟我们通知说这事故已经排除。
4: 这起事故因为这个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事故造成双向中兴系统要接台76线，目前车子都比较多。感谢易安的说明，谢谢你，谢谢。
5: 好，
4: 拜拜。好，那再来看一下呢，就是在省道部分，刚刚特别提醒，就西向往埔盐八卦山隧道，因为外侧。

车道有事故，造成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心系统接台76线都有回堵，而且回堵呢是有3公里长的状况哦。那另外呢，现在在这个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18公里。

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也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车多。另外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因为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往沙鹿方向呢，这个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0: 空，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1: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2: 好的，说真的，现在在晚上啊，不管你出去散散步啊，或者是参加任何活动，感觉都凉很多哈、哦。不像那种夏天的时候，连晚上了完全没有风，现在都有微微的风，所以晚上呢去参与一些活动啦，或者是有风的时候呢，都会感觉蛮舒服的。我还蛮喜欢现在天气的整个状况，虽然说早晚有太阳的时候还是会热一些，但是到了太阳公公下山的时候，真的还蛮舒服的。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在南下 109.5 公里头份出口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直撞事故，目前看起来车流 OK。 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子比较多，北上的这个丰原路段的车速呢也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呢在84到82公里，虎口交流道之前又2公里长，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哦。那另外呢，因为受到了台76线呢西向王浦沿八卦山隧道外侧在处理事故的关系，那造成后方呢回堵到国道3号中兴系统接台76线这个双向路段呢回堵了大概有3公里长哦。这是因为在台76线哦，就是西向往埔里西向王浦沿八卦山隧道，因为外侧车道有事故，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到国道三号中兴系统双向，大概回堵了有3公里长。那此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东向往雾峰方向，在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这里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好，那国道一号哦，南屯交流道北上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叫塔奇啊，阿林瓦德西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哦，这是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比较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呢也是属于车多点，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呢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往沙路方向呢车子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啊，有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这是来自 Hanson 所演唱的 Penny Me。

这是来自韩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Penny M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呢，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北上呢则是丰原到台中系统干宽马西恰索卡板，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呢86哦到北上的82公里，也就是呢在湖口湖区到湖口交道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因为受到台76线西向往浦沿八卦山隧道外侧有事故哦，造成目前呢双向呢回堵到了中心系统这里，就是双向中心系统要接台76线这边下不去，所以整个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长。那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18公里通宵路段内侧车道出麻绳掉落下来，台74线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拥塞，西向38到33公里无风到大理呢加马太卡不好行。此外呢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呢这个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车子也多一些。那此外因为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往沙鹿方向的路段呢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更。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端到圆山，南下内坜的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09.5 公里头份前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64.3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 257.7 公里民雄前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岭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丢贝，午安。
3: 哦。

0: 青青小姐，你来哦、喔！
1: 我是菲菲哦、喔，不是青青啦。
0: 哦哦，好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丽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0: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0: 哎呦，对啦对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一直讲唔对去呢哦。
2: 李长博，
0: 哦，晴晴小姐来了。
2: 嘿呀、啊，李长博，哦，你熬夜哈、哦，黑眼圈好严重哦。
0: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伤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2: 哎、欸，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0: 啊，不会啦，不会啦，哎、欸，来来来来。哦，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美味哦。
3: 怎么味道怪怪的、啊？
2: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0: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回哦，不要跨做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4: 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线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7: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请洪真琪，真琪来告诉我们现在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真琪晚安。
8: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情况的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本次目前晚上的道路交通状况，在连外道路部分，国道一号的丰原交流道目前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开始增加中。那大雅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车流正常，那在下匝道衔接台74的大雅系统这边齁，在下跟74汇合这边有排队的状况。那南镇交流道呢，目前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是车流比较多的，那台中交流道这里上下匝道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另外台74线快速道路的部分，东行往雾峰的方向，从西屯3到北屯2 ,11 到 40K 这个路段车多，以及东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20到 24K 这个路段也是车多的。那西行往快关方向的部分，从雾峰到大里2这个路段是车多，那还有西行的市政匝道到五权西路匝道这个路段也是车多拥塞的状态。最后在市区道路部分，车流比较大的地方在安和路上往五权西路方向，协和南路到五权西路这段是车多的，以及中清路上从太原路到文清路段的双向，这边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台湾大道上从河南路到文清路这里双向都是车多的。太平区的太平路上从永义路到环中东路口往市区振兴路的方向一样是有排队的状况。那市区的向上路上，从工业18路到环中路，这里往市区的方向，一样是有下班的车流。以上交通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7: 谢谢真琪，谢谢，
8: 谢谢，
7: 拜拜，
8: 拜拜。
7: 好，再转达一下，目前呢，在这个国道的。

状况哦，目前国道一号呢是在南下路段哦，车子比较多的点就是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北上呢是在这个170公里到169公里哦，也就是过了大雅系统之后呢，到丰原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北上呢新竹到竹北之间也是车多，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车多，北上上呢，在这个杨梅路段呢、哦，大概是从79到77公里，目前的车速大概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现在车速嘛是卡班。那北上呢，要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下匝道这个地方的车子呢也比较多一些。原本南下 109.5 公里头份出口大客车跟次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那因为在台76线西行往埔盐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的事故哦，造成呢后方呢回堵到双向中心系统接台76线这个地方回堵有3公里长。那此外在台61乙线提醒大家，目前双向接国道3号和美交流道，因为和美大桥新建工程车多，所以大家不要从和美下交流道哦，改从龙井啊或台中下交流道会比较顺畅。这是因为呢这个和美交流道、下来之后，下到平面道路之后，和美大桥新建工程在进行哦，这台61乙线哦，那所以就建议大家呢尽量不要从国道三号和美交流道下来，要改从这个龙井或台中交流道呢会比较顺畅一些。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拥塞，西向往这个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现在的车速比较缓慢。来关心一下目前呢亚运这个名古屋的比赛哦，我们今天呢棒球队是对上南韩队哦，已经在5:30钟开始展开，我们派上的是20岁业余骑兵林奕威先发，那目前呢进行到3局上半哦，目前这个我们暂时以1-0落后。那这一分是怎么得的呢？这一分是在二局下半呢，首先这个先有几手传垒失误，一垒有人，右外接下来右外野一垒安打呢变成1-3垒有人，再来内野飞球出局，一出局后来这个林奕威又保送变成满垒，之后呢左外野高飞牺牲打三垒跑回本垒得分，那所以呢这个目前呢这一分就是南韩在二局下半所获得的齁。那不过呢我们在三局上半呢也是有机会哦，我们七棒的高玉伟呢目前呢因为呢这个保送，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投手啊有点乱流齁，这个投球的时候哦，捕手呢这个漏接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已经上到了二垒哦，而且是没人出局哦，三局上半呢也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契机啊，加油咯。

FM 94.5金广真爱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呢就是公路家族，由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四点到六点半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刚提到齁，目前呢名古屋亚运台湾跟韩国大战了，来到山局上半，我们本来状况很好的因为先保送，然后呢又爆头，我们这个已经跑到二垒没人出局，可是牺牲打齁，这个触及短打呢触个太高了齁，完全没有到地上，所以就直接被这个接杀了，然后呢就一人出局，杨伯祥又被三振两出局，现在这个二垒有人的状况，然后我们现在靠着是接下来陈诚威加油啊。那南韩派上的是他们这个王牌，这次南韩队的王牌郭彬，所以他其实球不好打啦齁，我们经常是挥空的状况哦，所以这一局呢就要看看这个陈诚威了。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呢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北上呢大雅系统过后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点，北上南屯教道下来往环中路哦，这个南屯教道下来往环中路方向现在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加一掐送马卡班。另外呢湖口教道到这个杨梅路段，也就是呢在这个81公里一直到北上的77公里都是车多瓶颈点，不好走。国道三号这个中心系统车多，是因为台76线西行王浦沿八卦山隧道外侧有事故，所以造成呢这个回堵到了回堵到了国道三号，因为大家双向要接，从中心系统接台76线，但是因为

0: 八卦山隧道有事故的关系，所以造成中兴系统要截台76线下不去，有回堵大概3公里长。那此外呢，就是在台61乙线哦，就是和美大桥新建工程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建议大家哦，双向不要下和美交流道，因为车子非常多会回堵，建议大家从这个龙井或台中改道哦。预计这个施工呢要到晚上8点之后才会比较疏解哈，所以这段时间呢，如果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尽量双向不要从和美角道下来，因为平面道路哦，和美大桥新建工程的关系呢比较容易塞车塌掐哦。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呢，这些车速也是同样较慢较不好走啊。另外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那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崇德路呢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车多，神冈中山路双向，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多，朝马红洋桥往环中路方向不好走，五泉西路往市区方向呢，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泉西路呢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的车速也慢一些，向上路往龙井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不好走，五泉南路呢往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不好走，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不好走，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东大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国安二路到西屯路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点哦，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0: 好，刚刚讲到名古屋亚运呢，目前台韩大战呢来到三局下半，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说呢还是有机会，但是陈晨蔚被三振了。目前呢，这个比赛呢来到了三局下半，因为我们是先攻哈，南韩后攻哦。目前这个南韩队呢，暂时还是以1-0领先我们。那目前这个南韩队呢有一支安打，那我们安打还没有出现，因为他们派上王牌投手郭彬来对付我们哦。那但是有一次失误哈，我们台湾有一次失误啊，目前暂时以1-0落后这个南韩队。那名古屋亚运今天举行软网混双项目，台湾组合于凯文跟黄诗源呢在冠军战以5-4击败了大会头号种子日本组合上松俊贵跟天间丽奈，如愿替台湾代表队抢下本届亚运首面的金牌，恭喜恭喜，我们终于拿到金牌了。那于凯文跟黄诗源呢今天在8强战以5-0完封了菲律宾组合，接着在4强战对上了日本组合丸山斗海跟前田离绪，再以5-0过关。金牌战于凯文黄诗源呢迎战地主队的这个上松俊贵还有天间丽奈，这个台湾组合顶住了主场球迷的压力，经过2-4、5-3、4-2、1-4、1-4、4-0、1-4、4-1、7-5的9局大战之后呢，顺利的拿下了金牌。好，我们目前在这个爱知名古屋亚运的奖牌呢，我们排名在第7哦，金牌一面，银牌三面，铜牌两面，奖牌数是6面。目前排名在第1的是中国队，奖牌数38，日本队第2名，奖牌数32，韩国第3名，奖牌数。

数23，那我们排名在第七名。好，谁拿下银牌哦？今天台湾武术套路名将孙家宏呢，在名古屋亚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以总分19.453分呢，替台湾代表队也进账了一面银牌。他赛后语带哽咽的表示，这十年来最感谢家人的这个一路支持。孙家宏先进行太极拳9.733，排名在第二名，紧接着太极剑拿下9.720，排名在第四，最终是以总分19.453获得银牌。只有落后金牌的中国刘德文0.107分，这个下次可以继续努力。那名古屋亚运台湾空手道对打好手呢，石振中今天在男子67公斤级铜牌战以9-3打败了越南选手屈海南，不仅弥补上一届错失奖牌的遗憾，更替台湾再下一面铜牌。现年26岁的台湾空手道好手石振中，上一届在杭州亚运以铜牌落败哦，跟这个颁奖台失之交臂。那这一次呢，再战名古屋亚运男子67公斤级，一路过关斩将，不过4强2-5败给了地主好手小齐有基，只能争夺铜牌。所幸他展现了压制力，中场9-3击败了越南选手屈海南，替台湾代表团呢，摘下了一面铜牌。另外名古屋亚运间进行男子竞技体操首日的赛事，台湾在双保险唐家宏李志凯领军之下，团体235.927分，排名在第五晋级决赛。另外唐家宏李志凯萧佑然也各自闯进了单项的决赛。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女篮小组赛的第二战，团队呢攻防两端都有出色的发挥，12人上阵全部得分，我们以98-59轻取了马来西亚，收下2连胜，提前锁定8强席位，明天下午3点要对决南韩，争取分组龙头。那台湾女篮上一届在亚洲杭州亚运就有获得第7名，本届预赛和蒙古马来西亚南韩同组，首战靠着彭诗琴缴出全队最高15分，以76-67击败了蒙古哦。那今天对上马来西亚，我们也是火力全开，前两节打完就50-24取得优势，在第三节呢多点开花，人人有功，带着75-40进入第四节，可以说是提前的锁定胜利。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子比较多，北上向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也车多，北上呢在172-170公里哦，就是大雅到丰原之间车速也慢一些，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好走，湖口交流道呢到杨梅路段的77公里呢，这里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在台76线因为西向王埔沿八卦山隧道外侧有事故，后方回堵到国道3号。中心系统呢，你要下来接台76线，没有办法接，因为平面因为在快速道路台76线八卦山隧道外侧有事故的影响哦。那再来就是呢，台61以线呢，就是和美交流道下交流道之后，因为和美大桥新建工程，所以这边呢车多回堵的状况呢，建议大家不要从国道三号和美交流道这边下来，改从龙井或台中下交流道会比较好走。那这个状况呢，预计要在8点之后呢才有办法疏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和南路分隔岛因为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呢往上路方向车多。那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在四公里往彰化，台中高铁下匝道转弯的地方有自小客车撞护栏，占用了半个车道。台七十四线目前东向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的北屯车多；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拥塞；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

台中市目前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而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而中清路往大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此外呢，在这个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呢，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车多；神冈中山路双向，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多；朝马红洋桥往环中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汇中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还有这个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呢，这是往龙井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不好走；五权南路往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闽南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而在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也比较不好走一些。那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车多。至于东大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国湾二街到西屯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因为下班时段哦，所以车速都比较缓慢。待会六点半钟继续收听的是警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晚上七点钟继续有温凡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呢，下午的四点钟到六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九二一国家防灾日，总统赖清德提醒国人备妥避难包，亚运首金入袋，人王混双于凯文、黄诗源击退日本地主队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9月21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赖清德总统提醒国人平时就要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并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多一份准备，国家就多一份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内政部消防署表示，政府自106年起每年配合国家防灾日办理指定电视频道播放重大讯息演练，目的是确认地震、海啸等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紧急讯息能否顺利送达民众。电视频道21号也依规划播出赖清德总统预录的防灾谈话，模拟重大突发灾害发生时政府如何向民众发布讯息。
2: 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
1: 赖总统表示，借此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总统提醒国人平时就要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份准备，国家就多一份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金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南下高雄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新住民朋友选举期间多听政见，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

0: 住民主红线。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1: 反问谁？爱台湾！三二一，起动！
2: 现场不止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生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3: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2: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预计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首度以首相身份发表演说，也正在安排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希望再次向川普确认不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的立场。不过由于高市会谈隔天就换到川习会登场，川普会采取什么对中立场难以预料。至于日本身为国际刑事法院最大出资国，高市是否会回应美国的抵制也受到外界关注。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通缉两名陆籍幕后负责人。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5: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4: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不法业者企图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除了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大陆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弃获。记者是新凯的报道。
6: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7: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6: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爱知名古屋亚运软式网球项目，台湾混双团体于凯文与黄诗源以5-4击退日本组合，为本届亚运摘下首金。 而空手道好手石

0: 郑中今天在男子67公斤级季军战以9-3力退越南，也替台湾代表团在进账一面铜牌，目前代表队累积1金3银2铜，排名第7。115年国庆大会纪念品今天正式亮相，包括结合手机支架功能的磁吸保温瓶，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国庆梅花迷饼等。只要9月30号中午前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参加抽奖，就有50名幸运儿可以把他们通通带回家。记者李怡春的报道。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国庆筹备委员会21号开箱大会纪念品。庆筹会大会处处长罗正杰表示，今年国庆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主题，并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各项纪念品延伸晶片矩阵、双十主视觉，运用国旗颜色及渐层光影等设计元素，展现台湾的科技创新与多元活力。大会主持人、主播戴立刚、蔡廷玉也同步亮相。戴立刚介绍，结合磁吸手机支架功能的不锈钢保温瓶可说是美学与实用性兼具。
2: 中华民国的双十的这个标志，而且纪念的意义也非常的高，而且瓶内本身呢是这个304的不锈钢的材质，那因为这个材质呢也就让你的这个装在里面的容器当中是一个绝对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个水壶呢是有一个美学跟实用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代表作。
1: 蔡廷玉则手拿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
3: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房间里当床头小夜灯，就可以象征这个国庆的精神啊，还有荣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陪伴你的每一天。这个是今年首度亮相的国庆小灯箱。
1: 庆筹会也将抽出50名幸运民众赠送国庆纪念品，欢迎民众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粉丝专页踊跃参与，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5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6.79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是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5: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0.5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4: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秋节和教师节4天的连续假期，公路局预估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将于9月25号上午出现在国道135号及台61线新竹路段，建议民众可提早出发，或在出发前先上网查询路况资讯。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6: 北分局建议中短程旅次的用路人可以利用台61线、台1线、台3线和台31线作为桃园、台北、新竹间往返的替代道路，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台15线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进行管制。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7: 收假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3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
6: 此外，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和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入匝道，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预请用路人特别注意。警广记者徐海伦

0: 新竹报道。
1: 中华邮政表示，中秋连假期间，除了台北故宫邮局以外，各地邮局窗口都暂停营业。不过，因应顾客需求，快捷邮件将会照常投递及收寄。也欢迎大家踊跃利用

0: 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2: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大家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我们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之外，其实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
1: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67.9公里过幼师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谢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33公里过岩厝桥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74线西向4公里在高铁台中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今天动工，总统赖清德出席致辞，除了宣示中央力挺半导体产业，也特别向企业喊话，面对产业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和人才问题，政府都已经超前部署，为企业投资做好准备。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横跨冈山桥头两区，总面积约88.73公顷，台积电也将进驻打造先进封装设备验测基地，进一步串联南部半导体产业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白埔是南部半导体 S 廊带的重要节点，内政部除了协助完成都市计划，也会配合园区发展，加速高雄新市镇第三期开发，完善周边的交通建设。总统赖清德也强调，中央会提前做好准备，协助企业解决投资过程中的各项需求。
6: 那针对产业界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人才等问题，政府也都超前部署，做好准备。我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跟企业界的先进承诺，任何一家公司要在台湾投资，行政院一定是组跨部会的专案小组，来协助各位取得土地、用水、用电、人力、人才等种种问题。
5: 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会持续协助企业投资与扩产，让高雄半导体产业聚落持续的壮大，也为台湾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卫福部守望马太安泥泞中的微光新书发表会，他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式灾害，不能只靠单一部门应对，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建立韧性。记者杨欣的报道。
1: 回顾花莲马太安溪洪灾救灾与复原的历程，副总统萧美琴感谢各界第一时间挺进灾区，展现彼此扶持的坚定力量。从医疗团队、国军到志工，都投入救援行动，汇聚台湾的良善与专业。卫福部也将

0: 经验整理留存，累积未来防灾的力量。
1: 除了台湾处地震带，我们还要面对气候变迁、极端气候以及复合式的灾害所带来的新考验。那这些考验都不可能由单一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单一的体系来应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台湾所需要建构的韧性，赖总统提出不只是要全政府的力量，更需要全社会的韧性。
0: 专书整理为服务体系提到创新，包括无人机送药、志工纳保、协助灾民安住、健保便民、防疫部署、偏向关怀及高效清淤。布利医院也组成布医联盟，动员医护驰援，并提供心理咨商，协助灾民走过灾后创伤。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韩联社报道，南北韩非军事区今天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南韩官兵受伤送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目前仍不清楚引爆的地雷是由哪一方所埋设。根据官方数据，该地区周边估计埋有约800,000枚地雷，是全球地雷埋设密度最高的地带之一。近年来布雷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台北建国北路二段传出持刀伤害案，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尾随红姓男子进入厕所并持刀攻击，警方到场后发现两人身上都有刀伤且失去意识，随即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详细案发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4: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人心中。
3: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破获一起家族经营的网络仿冒精品集团，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六月前往台南永康区搜索，查扣551件仿冒精品，出估侵权市值超过2000万元，逮捕谢姓主嫌等3人到案，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现，谢姓家族成员透过官方网站及 IG 账号贩售 Prada、LV 等国际品牌仿冒商品，还宣称采用原厂料件配件开模定制，借此吸引年轻消费者及熟客下单。警方调查，集团透过微信及中国大陆二手交易平台进货，再分工收货、理货及包装寄送。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指出，警方经历长期搜证，搜索台南永康区仓库、工作室、公司及住处，查扣551件精品，经商标权利人鉴定，全数确认为仿冒品。
6: 经实施搜索，现场共查获551件各式的国际精品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2000万元。讯后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台湾台南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精品应选择官方直营或授权通路，若售价明显低于官方定价，更要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三重芦洲地区竟有出租套房内设置大量太空舱胶囊床位，以低廉售价吸引北漂族承租。市府公安小组获报后随即派员稽查，确认建筑物使用类组违反建筑法，以及未办理公共安全检查申报等违规情事，后续将依法裁罚。记者刘威的报道。
7: 租房族一般熟悉租屋形态，包含雅房、分租套房，甚至是整户家居式住宅。依据房屋地理位置、屋况等外在条件，租屋价钱大约落在7000到3万元左右。新北市一名业者看准大台北租屋不易，竟将三重芦洲地区出租套房改设置成大量太空舱床位，供租客以每个月6000到8000元价格租赁，

0: 并共用其余公共空间，让人不免怀疑居住安全。市府公安小组获报之后，随即全面清查，掌握辖内三重、芦洲及中和共四处提供太空舱月租，经确认皆违反建筑法，且未通过公安检查申报。消防局火灾预防科技镇吴东林说，
1: 本府公安小组早于今年八月中启动正式稽查作业，同样查出建筑物使用类主机未办理公安申报等违规情事，并依建筑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处，并要求业者尽速改善。
0: 新北市府强调，太空舱微型住宅出租后续所衍生的公安以及治安如同隐形炸弹，市府将持续透过严格稽查确保民众居住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国道三号台中市龙井路段发生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用小货车装载的铝梯掉落中线车道，相关影像被民众拍下并上传社群，国道警方将追查车主，依法处理。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3: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表示，国道三号南向 187.7 公里台中市龙井路段20号下午3点02分发生铝梯掉落事件，一辆自用小货车行经该路段时，车上装载的铝梯掉落在中线车道，当时警方并未接获报案，目前已掌握网络流传的行车影像，后续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确认相关责任后依规定制单举发。大甲分队小队长洪家辉说，
4: 本大队呼吁用路人装载货物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汽车装载货物有飞散掉落等情形，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如肇事致人伤亡还会吊扣吊销驾照。
3: 警方提醒驾驶人出发前务必再次检视货物固定情况，避免行驶途中掉落造成其他用路人闪避不及，危害自己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为强化青年学子交通安全，屏东里港警分局前进大人科技大学办理交通安全宣导，提醒学生们校园周边事故热点、常见肇事原因及相关交通法规，也让新生能多加留意周遭道路，避免闯红灯及超速。记者宋玲的报道。
5: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也是开学的季节。里港警分局分析辖区内交通事故资料，大仁科大校园周边维新路、德协路跟大仁东街是学生通勤应留意的路段，尤其上午赶课、午餐外出以及傍晚放学等时段，人车往来频繁，学生们更应该要提高警觉。警方也透过实际的交通事故案例提醒学生，骑车一定要避免闯红灯、超速跟行经无号之路口、未停让等容易肇事违规的行为，同时也针对酒驾、无照驾驶跟肇事逃逸等交通违规跟法律责任加强的宣导。里港分局长邱玉桥说，
6: 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经路口务必减速停让行人，那骑乘机车也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手速速度才能
5: 新学期从安全开始，同学骑车上路务必要遵守交通号志，控制车速，路口停让，让交通安全成为开学的必修课程。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能够欣赏到富士山美景的日本山梨县，今年上半年外国住宿旅客中，台湾旅客达150,000人次，年增12%，居各国及地区中排名第一。另一方面，尽管受到日中关系紧张影响，中国旅客大减60%，但山梨县整体住宿人次连续5年创下历史新高，分析是日本国内旅客增加所带动。日本育婴会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还有云林县政府在古坑草岭共同种植多棵樱花树，丰富草岭的自然景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赏樱。记者是新凯的报道。
7: 今年五月，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到日本长野县山形村参与2026台日交流会，受到日方热情的招待，特别邀请日方代表回访云林。副县长陈碧君也期盼透过种下树苗，维持并深化台日之间的深厚交流情感。樱花树种植地点还特别选在草林的牛奶科民隧道旁，期盼未来每到花季，这里能成为赏樱的新亮点。古坑乡乡长林慧如说，
8: 我想在县政府的媒合之下，就台日交流，把那个台日的友谊种在古坑。

0: 桃林啊，对我们的观光应该有很大的帮忙。
1: 县府期盼透过这次的植树交流，让国际友人看见草岭的美丽景致，也邀请大家闲暇时多来草岭走走，感受大自然与国际友谊交织出的樱花盛典。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7:01，经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3.4公里过中心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车道这里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机场系统路段呢，路灯没有亮，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57.9公里过了男子叫道的内线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5.9到6.5公里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呢，目前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省道的部分，台汽四线的西行4公里高铁台中路段有散落物，台汽四线的西行8.5公里西屯路段的外行车道有2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304.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行车道有防眩柱倒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提领到五股路段呢，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环东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汽四线的西屯一往西屯二、太原往太平、大里一往太平都是车速比较慢哦。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冈山到南子。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都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

0: 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2: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1: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2: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1: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2: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组、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1: 给我个理由。
2: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1: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3: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晚上7:06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 223.4 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有3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麻烦您要持续留意。另外是在台74线的西向往彰化 8.5 公里的地方，西屯路段外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台76线西行往埔岩方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事故后方回堵的情况，那现在这则路况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4公里高铁台中路段有发现散落物，目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 Post Malone 还有 Doja Cat I Like You。

晚上七点十分听到的是 Post Malone 这首歌曲 I Like You。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稍早在台76线西行往埔盐八卦山隧道外侧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223.4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有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持续留意。好，接下来晚上的夜间施工路段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的台中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晚上10点钟开始。另外，在国一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是晚上10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的199.2公里到194.8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刨铺工程，晚上9点开始进行。好的，那在台74线西行4公里的地方，高铁台中路段这个路段的散落物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留意。今天的时间呢是9月21号，上周我们流感的就诊率哦是 13.6万人，那最近这个流感又要升温了，预估中秋节的前后会达到一个高峰，所以如果最近呢大家有空的话，赶紧来去打这个流感疫苗。公费疫苗呢即将要在10月1号开打了，那第一波呢涵盖65岁以上，还有一部分的高风险族群，孕妇跟儿童等等。那第二阶段呢即将会扩大到50岁以上。尤其呢最近要出国或者是出差，或者您要常常照顾长辈或小朋友的听众朋友们呢，非常建议大家哦，真的可以来去接种一下哦，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

希望呢大家都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那我们晚上的7:13，继续来听吕士轩这首歌曲《我好想你》。

道的那里先去，顺便帮我把我路准备好就去见你。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住，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等着，平安等着，赶我下一杯大的再臭皮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

0: 晚上7:17听到的是吕世萱《我好想你》。好，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99.2公里到194.8。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在内侧两个车道即将进行工程，是晚上的9点开始。另外是国一北上的148到142.9三义铜锣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复工程也是9点进行。那另外呢，目前要麻烦大家持续留意国道三号北上的223.4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有3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几天哦，赛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所在，今仔日哦，就带大家来看卖咧。哇，这个溪水这么清，热人哦，就是爱来溪边耍水啦。
2: 哎，胖哥啊，天气预报说今仔日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1: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山头啦，我唔是伫遐啦，没有代志啦。
2: 碰个山顶落雨，隔开危险，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通为着直播拼流量，拿。

0: 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1: 哎呦喂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吼，汹汹变落落，你看，而且哦，水嘛变甲真湍急呢。哦，这下海啊，引来造啊！
0: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出的高危险地区资讯，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2: 你以为下游没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坡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晚上的7:19，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新竹系统跟竹北这个路段啊，时速比较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哦。另外，国三北上的223.4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同样事故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8.5公里外侧的西屯路段，西屯路段外侧发生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那另外是台湾大道跟河南路有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往沙鹿方向靠近施工路段车流是正常。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外侧也是施工围篱，那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甘河路前方内外侧车道是施工，目前调拨对向内侧的车道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陈芳语跟瘦子一首邮票。

目前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站这个路段下了匝道前方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没有打这个更正，他有打双黄灯的，那后方是没有警告标志的，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路段下了匝道前方的路肩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只有打双黄灯，后方没有摆放警告的标示。那另外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 223.4 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三辆自小客车事故，麻烦您要留意。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 8.5 公里的地方西屯路段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一样是台74线西行往彰化4公里的地方高铁台中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形。在国道3号晚上的施工路段呢是北上的270到 269.5 公里古坑系统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刨铺工程，时间是晚上9点开始。那另外是国三南下的 148.5 公里到 151.9 通霄院里路段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施工进行，即将在晚上8点开始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29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的这一首歌曲 34-35。Ariana 呢，今年在七月的时候发行了她的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叫做 Petal。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这个 Petal 这首歌曲的 MV 非常的有戏剧张力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哦。在台十九线南下的49公里轮背路段，路间发现小动物躺平，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那待会7: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淡水两名失业男子勒索邻居不成后纵火烧死被害人，一审认为两人手段凶残，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两人当庭认罪，其中一人鞠躬道歉请求原谅。吕明宗报道。
2: 曾姓与林姓两名男子长期住在淡水一栋老旧公寓内的出租套房，今年底两个人偷了烟丝肉品回家烤肉，并以黑刀背景威胁进入对门独居邻居家中，强逼被害邻居一起享用烤肉，借机索讨400元。事后两个人疑因缺钱花用，认为可以再向被害人索讨财物，再度登门企图恐吓取财，因被害邻居不肯开门，两个人愤而纵火烧死了被害邻居。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让被害人生前遭受极大痛苦，犯罪手段凶残，依强盗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开庭行准备程序，两名被告坦诚犯行，但林姓男子辩称只是想吓吓被害人，并没有要烧死对方的意图。曾姓男子只有对量刑上诉，并希望赶紧执行。庭讯结束之后，面对询问还鞠躬道歉。
3: 曾先生有后悔吗？
4: 后悔。
3: 那有打算赔偿对方吗？
4: 有。
2: 高院结束准备程序，法官预知后核办，两名被告还押看守所。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被称之为最复杂都更案的永和大城社区，如今单元7已正式执行拆除动工，未来将提供公托、日照中心、活动中心、住社宅跟市场等多元设施，大幅提升地区生活机能，预计120年就能让住户入住新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永和大城社区共办都更案是全台规模最大且产权最为复杂的都市更新计划，总面积大约8.2公顷，共分为7个更新单元全面推动。市长侯友宜指出，这一项都更案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市府近年积极推动大城地区共办都更，经各方多年努力，目前单元2已经完工入住，单元3跟6进入施工阶段，单元145则已经有实施者在进行审议或是筹备动工，单元7则将执行拆除计划，
6: 包括可以盖托老、日照、公托、市民活动中心、图书馆，让我们市民在大城都更的范围里面生活更加的便利。
5: 陈祥菊表示，新北市推动多元都更政策有成，近8年来都更核准量已经超过历年总和的10倍以上。此外，市府也启动捷运顶溪站周边5.6公顷都市更新计划，加速推动捷运中和光复线沿线都市更新，打造便利崭新的生活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数发部与台湾数位信任协会共同发起推动921资安日，希望透过公司协力，让资安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全民防灾概念延伸到网络世界。游淑燕报道。
1: 台湾数位信任协会调查，国内60%的民众不会主动去查证资讯是否为 AI 内容，其中高达70%更自认有能力辨识是否为 AI 内容，形成一种高自信低行动的假性自信现象。政府和企业积极建立资安防线，但在这道防线中最脆弱也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民众的日常。数发部长林怡静指出，台湾每天会遭受到平均260万次的资安攻击，除了建构资安产业链，也要持续强化全民对资安的危机意识。
2: 我非常期待台湾资安日不只是一个活动，更能成为一个平台，让政府跟产业有更多的交流，让产业跟学术界有更多的合作，也让资安不再只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而是成为整个社会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成为我们面对数位时代风险的一种日常习惯。
1: 数发部支持数位协会发起921资安日的倡议，希望921防灾日除了警惕实体灾害之外，也将这份防灾韧性延伸到网络虚拟世界，包括反诈骗、识读假讯息、强化个人隐私和数位自主权，打造全社会安全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跟中部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除了南部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的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2度，东部22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5: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4: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5: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5: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5: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6: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国道路况，
8: 晚上7点37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8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06到110，在头份到头屋路段，那会在它是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排面的调整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48.5到151.9。那会在通宵到苑里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70到269.5，在古坑系统到古坑路段，那会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 那接下来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

0: 早上的六点。要进行施工，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48到142.9，在三义到铜锣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57.8到154，在后里到三义路段，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99.2到194.8，那是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78.5到180.5，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81.5到180，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今天施工主要就是，在台中到南屯路段会比较多，以及在国道一号北向的三义路段，这两个路段施工会比较多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易安来跟我们做夜间施工的说明，谢谢您哦，
0: 好，谢谢。
1: 拜拜。晚上7:40在连线过后呢，目前台十九线南下的49公里轮背路段，路肩有发现小动物躺平，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另外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223.4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3辆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另外，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下匝道前的路间，有发现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打双黄灯，没有摆放警告的标示。另外是台74线西行往彰化的4公里的路段，高铁台中这个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 Bill Withers 这首歌曲 Lovely Day， 待会歌曲过后呢，会是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和平守护者。

0: 晚上7:4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一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的路段下匝道前的路间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目前这个路况是他打双黄灯，后方没有摆放警告的标志。那台74线一样是西行往彰化4公里高铁台中的路段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在台中市的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甘河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车流是正常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60岁刘姓男子趴卧在租屋处的地板上动弹不得，从白天到黑夜整整15个小时，他无法自行起身，也无力开门求救，只能困在原地，身上满是秽物。在陷入绝望之际，门外传来阵阵呼喊声，男子用尽全身力气努力发出声音，远景敏锐地听见虚弱的回应声，立即联系房东开门救人。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副所长张业强表示，日前上午一名男子报案称，独居在向阳路出租套房的胞弟已失联一夜，因胞弟健康状况不佳，担心可能发生意外，请求远警协助查看。警员罗佑宗、杨家佩获报后火速赶赴现场。副所长张业强说，
1: 本所远警日前获报有民众长时间联系不上自己60岁的亲弟弟，担心其独自在家发生意外，故联系警方陪同前往查看。远警抵达后，在门外呼喊，听见屋内传来微弱回应，因男子身体不适无力起身开门，警方遂起房东协助开门进入，发现男子倒卧地面且已受困约15小时。远警确认男子意识清醒后，立即通报119协助送医。
0: 台中市消防局第一大队葫芦墩高级救护队接获疾病救护通报，立即派员前往。队员康朝伟说，
2: 民众我们看到他是躺在他那个那边，他现在是那个出租套房，然后他躺在那个床跟他的桌子中间的那个走道，他人是趴在地上的，然后后来发现他单侧是偏瘫的，他的左手左脚都没力啊。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有问他说，你这个没有力多久，他说他其实两天前早上就已经这样了，然后他没有去就医，然后我们在猜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在床上可能站起来不稳，他就趴在那边，然后就爬不起来了。
0: 男子的胸枕帮他换上干净衣物后，救护人员利用搬运椅将患者从三楼移到一楼送上救护车。据了解，患者的肾功能不佳，且有高血压与心脏病，由于他左半身无力，救护人员评估可能是脑中风，延误就医可能加重脑部伤害。队员康朝维提醒，脑中风黄金治疗

0: 期为发病后3小时内，若超过1天以上，脑组织坏死的风险大增。家属在等待救护车时，应协助患者垫高身体，避免平躺造成呕吐物噎住口腔及呼吸道。
1: 因为怀疑他有单侧偏瘫，可能有中风的可能，所以我们把我们平常能做的处置都有做上去。我们有帮他做辛辛那提，就是评估脑中风的指标，那有发现他的左侧偏瘫，那他讲话比较没有那么清楚，所以这是有其中两个指标是符合脑中风的评估。然后当时我们会先排除他可能是低血糖才导致像中风的症状，所以我帮他测血糖，但测出来他的血糖值是正常的，所以会排除他是低血糖的问题导致他单侧偏瘫。但是因为他的时间其实已经有一点久了，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就近到丰原医院去就医。
0: 赖姓男子获救后表示，前一天晚间因身体不适不慎倒地，始终无法自行站起，只能原地等待救援，并感谢兄长与警消及时协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副所长张业强提醒民众，如遇身体不适、跌倒受困等紧急情况，切勿轻忽，应立即求助。平时也要与亲友保持联系，让身边的人了解自己的生活与健康状况，避免憾事发生。
2: 警方呼吁家中若有独居或身体状况较差的亲友，平时应多加关怀，若发现长时间失联且联系无回应，可立即拨打110请警方协助查看。
0: 有时主动的一通电话，多一份关心，都可能成为挽救生命的重要一步。对需要帮助的民众而言，那不只是一个声音，更是一道把他从绝望中拯救出来的希望。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怡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车辆行驶途中，迎面飞来一块帆布，或路上突然出现一根长棍，甚至是一把铝梯，真的让人心惊胆战耶。装载货物的车辆如果没有把物品捆扎牢固，很容易开着开着，货物就边开边掉，不止自己损失，还可能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4: 根据统计，国道上平均每年发现约40000件的散落物要清理，而且种类繁多，什么稀奇古怪的散落物都有。提醒货车驾驶，货物没有捆扎牢固，一旦散落到国道路面上，可是要收取散落物处理费的呢。
5: 所以说，最佳荷包守门员就是一定要做到货品不超载，配重要平均，捆扎要牢固，覆盖最严密，也要适时利用止滑垫、支撑架或是枕木等固定辅助的工具，货物有捆牢，旅途更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晚上7:5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跟大家分享一则消息，是来自考选部的讯息哦。115年国防法务官考试第一试，从10月1号起到10月7号的下午5点，这个时间会停止受理网络报名，欢迎有意报考的民众可以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来查询哦。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台中市的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甘河路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哦。那另外是台19线的南下49公里轮背路段，路间发现小动物躺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在国道3号的北上223.4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有3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的路段下匝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只有打双黄灯，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志。

提醒您，在台76线的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轮流封闭，办理隧道监视监控系统的维修保养工作，时间是晚上的8:30到早上4:00。另外是在台74线的双向快关雾峰路段内侧车道短暂性的施工作业，进行这个结构缝的清理工程，晚上9:30开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要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58听到的是小男孩乐团《事过境迁》，跟大家分享近期的另外一个活动——毅力文化基金会携手国立屏东大学 USR， 让生命不同凡响计划的团队共同策办2026身心障碍艺术文化平权成果展——蒲石内的碧玉联合画展。这一次展览结合企业、大学、社福机构及艺术教育工作者的投入，让创作者有机会可以公开展出作品，透过画作认识创作者的生活跟想法。那这一次合作伙伴呢，包含很多很多人，他们都

0: 透过跟大学及社福机构合作，让身心障碍创作者的作品进入公共文化空间，增加创作者参与艺文活动跟表达自我的机会，也是呼吁了这个 ESG 中的社会责任跟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台中场的展出时间是9月18号礼拜五到9月24号礼拜四的早上10点到下午的早上10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在思墨好时三楼的好来空间。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搜寻看看朴实内的碧玉这一个巡回画展。待会八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1: 是不是偶尔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
2: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06到110公里新竹系统道头份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一北上的内湖出口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148.5到151.9通宵到院里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公里过了石碇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有回堵。省道的消息，台19线南下49公里轮背路段的路间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在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北到五股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右车速缓慢了。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台一线北上的437.1公里芳寮路段内线有三台车事故。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0: 大群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1: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2: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3: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2: 哦，说来听听。
3: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1: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3: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晚上的8:05，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的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搜寻在 FB 上面呢找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那八点过后呢，继续跟您补充在台十九线南下的49公里轮背路段路间小动物躺平，国道三号北上的223.4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三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还没有排除。在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路段要下匝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只有打双黄灯，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的标志，而且这个路段同时也有一些散落物的情形，一样要麻烦您小心避开。

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顺畅通行。那国道三号南下方向330公里这个路段，车流有一点缓慢，因为这个路段呢天气不太好，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那同样是这个天候不佳的情况，在国三南下的300到330公里的地方，也是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八点过后的第一首歌曲，温蒂漫步的《爱的陷阱》。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生活万花筒单元哦。

晚上8:11听到的是温蒂漫步这首《爱的陷阱》。跟大家来补充，在晚上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 199.2 公里到 194.8 彰化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的刨铺工程会在9点开始到隔天6点。那另外是国一北上的148到 142.9 公里三义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另外在国一南下方向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是10点开始。在国一北上的 181.5 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也是会进行路面维护工程，也是10点钟进行哦。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相信很多人呢都有这种经验，半夜睡得正香，打鼾打到一半，耳边呢传来了嗡嗡嗡嗡的声音，不是蜜蜂哦，是蚊子。然后呢开个灯想要抓它，结果这个蚊子就不见了，反而自己呢全部睡意都消散了，就醒了。而且更惨的是哦，房间找了一圈就是找不到那一只蚊子，最后放弃的时候一躺下来又听到那个讨人厌的声音。跟大家分享一个抓蚊子的小方法，如果呢你房间比较小的话，可以先不要把整间房间的灯都全部打开，而是把灯给关

掉，只用手机的手电筒靠近墙壁来照，在墙面制造一个大约20公分的亮区，然后呢就守株待兔，看看蚊子会不会停在这个区域的附近，然后你再把它给处理掉。那如果想要让蚊子更容易找到你的话，有人也建议说，手电筒照射的附近可以轻轻的吐这个一些气，然后呢，因为蚊子他们比较喜欢有人呼出来的这个暖暖的气，还有这个二氧化碳。你不觉得每次呢关了灯之后，好像它马上又出现在头的周围，好像手挥一挥就可以碰到的这种距离哦？那就是因为它喜欢聚集在那个地方，人类呼吸的时候呢会排出二氧化碳，还有头部散发的温度跟气味，这些呢它真的很喜欢。而且呢，床头通常是紧邻墙壁、床板或者是窗帘这些地方呢，光线非常昏暗，而且气流又很稳定哦，很符合蚊子喜欢在上面，就是吃饱喝足了之后呢，找一个地方来休息的习性。最近呢，感觉入秋这种温差很大的时候，我不确定有没有影响，但是感觉好像到了傍晚，这个蚊子特别的多。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个抓蚊子的一些小秘籍哦，在睡前特别的可以使用。欢迎大家如果真的实测有效的话，再回来跟我分享哦。不过这里也是跟大家说，这样子的方法比较像是网友分享的一个生活小技巧，有没有效呢？就看你了。只是说呢，有的时候半夜遇到这样的情况，到底还要不要让人家睡觉呢？真的是很受不了，真的很讨厌听到睡前呢，有听到这种嗡嗡嗡的声音。像我就一定会找到这只蚊子，我才会睡觉。不然呢，我真的没有办法睡着。好啦，希望大家呢睡觉的时候可以好好的睡觉，然后都不会受到这种蚊子的骚扰。今天分享了这个关于处理蚊子的小秘密、小秘诀，留给大家去试试看咯。我们来听雀斑乐团《秘密》。

晚上8:21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雀斑乐团的《秘密》。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刚台十九线南下的49公里轮备路段路间小动物躺平，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这个223.4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的3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台74线的西行4公里高铁台中路段的这个散落物，同样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哦。在台17线的北上33公里鹿港路段外侧也有小动物躺平，麻烦您小心避开。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的路段下匝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只有打双黄灯，后方没有警告的标志。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270到269.5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进行。那国三南下方向则是在148.5到151.9通霄苑里路段内侧3个车道也是有工程进行，8点到早上的6点钟。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最近呢，除了这个蚊子好像有一点变多的情况，除了这个蚊子变多，还有日夜温差也开始大了起来，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要穿一件外套再出门哦，不然我觉得太容易感冒了耶。今天呢，我满穿了一件长袖还有这个针织的背心出门，因为每一次大概下班10:30到11:00的这段时间呢，真的骑机车回去我都觉得我自己要感冒一样，这就是秋天的感觉。

近这个秋天呐、啊，早秋的服饰是流行什么样的穿搭？是圆点点哦。所以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件也是圆点点的服装，而且又是咖啡色的，很适合这种早秋的风格。然后呢，来，大概中午来的时候，沈燕姐姐呢就跟我说：“哇，你今天穿的是一个早秋的风格吗？”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圆点点穿搭。如果呢，你的身形呢是一个比较直线型的，高高瘦瘦的，有骨感，好的，那你这个肩线也比较明显，那你可以适合的是大圆点，还有高对比色。那骨感比较高，就是骨头的骨哦，所以也很适合穿西装。那如果是西装再搭配点点的话，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也蛮适合的，推荐给你。那如果呢，你的身形比较有曲线，比较丰腴一点的呢，你就可以选择小小的点点，然后呢，这样的排列是比较规律的，再搭配雪纺啊，还有丝质这种比较柔软的材质来凸显你的气质哦。这个呢，就是今年的早秋服饰流行的趋势，点点穿搭。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张震岳的《秋天冬天》。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秋天冬天》，时间过得好快哦，秋天又来了，然后呢，冬天也要悄悄的过来。大家要记得珍惜当下哦，不管是在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跟朋友、家人陪伴的时候，因为时间流逝的相当的快呢。晚上8:30咯，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彰化县议会今天起召开第八次定期会，碰上议长谢典林因贿选及贪污等罪嫌遭收押，议会依法启动代理机制，由副议长许元龙代理主持议事，运作正常进行。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议会第20届第八次定期会21号起开议，外界关心副议长许元龙对议长谢典林收押等看法。许元龙只说谢谢关心。
3: 你也知道我本来上厦门讲话啊，讲话要紧张时，你就知吼。感谢你的关心啊，我就即阵就把议会工作做好啊，就好。好，谢谢。感谢。
2: 定期会如期召开，副议长许元龙代理主持议事，议事和行政运作都正常进行。
3: 县里各单的主管、各位议员同仁、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大家好。今天是本会第20届第八次定期会。筹备会议之前，县府日前有部分一级主管人事移动，请王县长向大会介绍新任的一级主管。
2: 第八次定期会因为进行审查预算需要，由原先的40天依法延长5天，共有45天的会期。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大甲外埔接连发生车辆遭毁损案件，大甲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追查涉案人员及车辆，将5名犯嫌全数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政府大甲警分局分别在18号及20号凌晨接获报案，指称外埔区步子路及大甲区水源路附近有民众车辆遭毁损。警方获报后第一时间启动快打部队警力到场，迅速掌握涉案车辆及人员动向。警方调查发现，案件起因为双方财务纠纷，进而引发车辆毁损及暴力事件。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家榜说，
5: 本案起因是双方之财务纠纷，本分局专案小组全力追查，于本日将涉案犯嫌全数查缉到案，并依法查扣木棒等作案工具，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
4: 大甲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犯罪采取零容忍态度，任何暴力行为挑战公权力都将依法严查就办。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及查缉工作，全面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确保社会秩序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中秋节和教师节4天的连续假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将于9月25日上午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及台61线新竹路段，建议民众可以提早出发或在出发前先上网查询路况资讯，以避开拥塞路段与时段。记者徐海伦报道。
6: 北分局建议中短程旅次的用路人可以利用台61线、台1线、台3线和台31线作为桃园、台北、新竹间往返的替代道路，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

0: 台十五线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进行管制。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1: 收驾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
0: 此外，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和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入匝道，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预请用路人特别注意。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台湾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恒春半岛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台湾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28度，后龙28度，台中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3度，古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8: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晚上都是温暖、轻松、平凡的一个晚上哦。好的，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国三的南下方向民间出口匝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台中市的甘树路往中科路方向，甘河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车流是正常的。在国三北上的223.4公里过了中心，外侧两个车道三车事故还没有排除，麻烦您持续留意。另外是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高铁台中的路段下匝道前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只有打双黄灯，后方没有摆放这个警告的标示。

0: 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0: 采线上应征，提现内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4: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5: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8:43听到的是都市零件派对的变成女明星。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民间出口匝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咯，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要怎么样才可以跟女明星一样漂亮呢？关键就是一定要好好的睡觉。可是呢，有的时候像是打蚊子这种事情，就会让人不小心熬夜了。

那今天来分享常常熬夜的人应该要如何补充营养，让大家可以跟女明星一样漂亮哦。现在的人呢，真的是有任何的理由可以熬夜，让早

可以补回熬夜带来的疲劳，但是身体的恢复呢，没有这么简单的。睡眠呢，是身体恢复很重要的时间，期间会进行生理调节跟修复哦。那如果长期的作息都不规律的话呢，很有可能影响整体恢复的功效。所以呢，除了维持规律的作息之外，也要补充特别的营养，很多人都会忽略，尤其是熬夜族们。好的，那如果你有常常熬夜的话，记得早上起来要吃一颗 B 群，有助于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另外，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因为这个是人体组织非常重要的成分。水分还有电解质也是很重要的。熬夜呢，可能你会搭配咖啡、茶、含糖饮料、提神饮料来这个配合熬夜嘛。那早上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维持身体正常的机能。另外呢，矿物质也是很重要的，像是锌哦。锌这个元素呢，常常大家都会普遍的认为男生补充锌比较重要，但是其实女生也是很需要补充锌的哦。尤其是你如果很在乎掉头发的话，那你真的要补充一下锌。像是锌这一类的营养素呢，有助于维持能量、糖类、蛋白质跟核酸的正常代谢，也是这个均衡饮食当中不可忽略的一环哦。那今天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项这个补充营养很简单的食物，就可以补充到上述的这样的营养哦。除了蛋白质，它就是燕麦。燕麦呢，它算是营养界的常青素。它虽然呢没有这个很多的蛋白质嘛，但是呢它有很多的营养素，像是它可以保护心血管，帮助你天然的降胆固醇，特别适合这个三高的族群跟久坐的上班族哦。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 B 群，所以早上呢这个如果你因为熬夜而疲惫的话，你可以吃一些燕麦，或是喝燕麦的饮品。而且它也有这个高纤助消化，还有稳定血糖的功效，真的算是一个可以兼顾健康、可以兼顾营养，还有饱足感的选择。而且刚刚提到的锌这一类的元素它也有哦，另外它也有镁，这两项元素呢都是对人体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两项东西可以稳定神经，促进能量的代谢。多吃的话呢，还可以就是帮助你减缓焦虑，然后消除疲劳感。我印象当中呢，小的时候曾经在餐桌上面看到我妈妈贴了一个小小的纸条，她认为这些东西非常的重要。这个纸条上面写说，吃这些食物可以长保快乐。那我永远都记得里面其中一项就是燕麦。好的，那今天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熬夜族们，点名点名熬夜族熬夜的这个夜猫子听众朋友们，如果呢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不熬夜的话，真的就是靠吃来补充了。身体真的要顾哦，而且熬夜特别容易生病，你知道吗？像是我个人就是常常因为熬夜的话，隔天早上就会有那种免疫力低下的感觉，特别容易生病。哇，所以睡眠真的是相当重要的。很想要就是好好的吃饭跟睡觉，但有的时候生活就是没有办法，真的是不想努力了，但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呢，又不得不努力一下。晚上8:49，我们来听到大胖这首歌曲《大好き》。

晚上8:52听到的是大胖大姨 Ski。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在国三南下的民间出口匝道有小动物躺平，再麻烦驾驶朋友避开。另外是台76线晚上的施工路段，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办理隧道的监视器保养工作，晚上8:30就开始咯，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台74线双向快关雾峰路段内侧车道短暂性的施工作业，办理结构缝清理，时间是晚上9:30到早上5:30哦。台17线北上的33公里鹿港路段外侧小动物躺平，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那台74线西行往彰化高铁台中下匝道前的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只有闪双黄灯，后方没有摆放警告的标志，一样是麻烦您要持续的留意。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台中消秘密花园。

晚上8:58听到的是邰正宵这首歌曲《秘密花园》。提醒您，在国道3号南下方向民间出口匝道有小动物躺平在这边。那另外是在台中市的甘树路往中科路方向甘河路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另外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目前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的。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要留意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231.4公里到236.8，这里有散落物的情形。那国三南下236.8，则是有小动物误闯。晚上的8:59，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至安交通网的空中奇缘节目哦。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7到81.5公里高架杨梅端过后到虎口前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南下21.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南下369.9公里瑞隆路的出口辅助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南下过瑞隆路的出口外行车道小客车撞护栏都要小心。在国道5号南下5.9到6.5公里石碇路段过后，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有施工。省道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1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到新营施工的关系，这里车速比较慢呢，4公里的车速缓慢。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源流，桃源 in flow。

0: 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
1: 展览主题“桃源流”源自桃园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园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园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2: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f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了一个主题的角色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3: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民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五处卫星展区，超过百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你丢贝午安
5: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4: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5: 哦哦哦，丢了丢了，拍谁啦，叫错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慧慧小姐？
4: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你丢贝要注意什么吗？
5: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4: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5: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哎，你讲唔丢去呢？哦，
6: 嘿，李长博。
5: 哦，晴晴小姐来了。
6: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5: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6: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5: 啊，不会啦，哎，来来来来。

0: 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美味哦。
1: 怎么味道怪怪的？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0: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归哦，不要看做菜龟啦。哦，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啊，
2: 你累了吗？
3: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9:11，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东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稍早在国三南下的民间出口匝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另外，在台74线往彰化，这个高铁台中的路段下匝道前路间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台17线北上方向33公里的鹿港路段外侧，小动物躺平，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宇宙人喝羊。

0: 晚上9:16，你有没有想要成为一个吼牙郎的这样的梦想呢？这首歌曲就是宇宙人的吼牙。那与其想着呢什么时候当吼牙郎，我们来关心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咯。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晨传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南台湾的水系还是比较多一些，所以除了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并且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恒春半岛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其他地区则是属于多云到晴。中午过后的话，在嘉义地区还有中部其他的山区跟华东的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各地高温普遍都有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点，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可以到国电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的低温在北部跟宜化大约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感受上稍微有点凉意。那风力方面的话，明天桃园到彰化还有嘉义、台东、恒春半岛跟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阵风8级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还是有机会出现长浪，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不会，
0: 拜拜。哇，接下来几天的天气都是不错的哟，而且你有发现吗？最近晚上都是看得到月亮的耶，中秋节就是要看月亮啊。而且那个中央气象署已经说了，也有很多这个资讯提供在网络上面，说今年中秋的连假是比较容易看到满月的，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咯，真的是很期待可以看到月亮。晚上9:18，继续来带您关心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国道3号南下方向的 222.5 进行隧道演习当中，所以中兴系统这个路段时速稍微的缓慢啊，在70左右。那国道1号北上方向的泰安服务区往三义的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车距。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非常浪漫的宇多田光 First Love。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声 First Love。 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06到110公里新竹系统网头份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时间是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钟。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199.2公里到194.8彰化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9点进行到隔天的6点钟咯。那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看一下路网图，在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三义的北上方向路段，时速还是40左右。听到的是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晚上的9:28，听到的是来自郭富城的歌声，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有任何路况的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听到的是郑秀文的《出界》，待会9: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棒球台湾队今天预赛首战面对韩国，虽然先发投手林奕威缴出五局仅失一分的好投，但打线不捧场，整场只有两支安打，中场台湾队以0-5遭完封吞败。刑事局与台新综合证券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从三大面向深化合作，推广165反诈骗仪表板，分析高风险客户，掌握潜在被害人，提升识诈与拦阻效能，共同打击投资诈骗。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2: 反诈骗合作意向书 MOU 签署仪式由刑事局长邱少洲与台新证券董事长陈俊宏代表签署，双方再次携手合作，透过请资共享、防诈宣导及异常通报，强化防诈与拦阻效能。邱少洲局长表示，假投资诈骗财损居高不下，诈团常先取得信任，再诱骗民众投资股票、期货或虚拟货币，呼吁民众提升识诈意识。
3: 那我相信，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签订这个反诈合作的意向书啊，对于我们彼此之间日后的资讯的交流，甚至有一些我们如果贵公司需要的话，我们在反诈的教育训练甚至素材上面，我们都可以全力来支援跟提供。
2: 另外，因中秋节网购旺季，刑事局提醒两大诈骗手法，包括假冒买家或客服，要求点击连结认证，以及商品售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民众如遇到可疑情况，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对曾姓父子涉嫌在新北市山区种植大麻，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在多地同步搜索，最终将曾姓主嫌等五人拘提到案，并在现场查扣515株大麻以及其他专业栽种设施。记者陈维林的报道。
4: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线报，在新北市石门区山区疑似有大型大麻种植场所，警方报警检方指挥后，经过长期搜证，并与信义、万华以及新北市金山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分别在芦洲、八里以及石门区同步执行搜索，并将曾姓主嫌等五名涉案人员具体到案。台北市北投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崇仁说，
5: 本分局掌握曾姓父子犯嫌涉嫌新北市石门山区聘用外籍移工栽种制造第二级毒品大麻，全案已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曾姓父子尝试以农场经营作为掩护，现场查扣大麻植株515株、大麻种子47克、干燥大麻231公克以及专业栽种设备。全案五名涉案人员经检察官询问后，曾姓父子以及两名外籍移工因涉案情节重大，遭法院裁定羁押，五人目前均已遭检方起诉，案件也将进入法院审理程序。警广记者陈维林在台北市报道。
1: 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将于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登场，总价超过550,000元的丰富好礼要让跑者带回家，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县政府响应运动部政策，鼓励全民动起来。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登场。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11月份的国境之南最适合路跑了。
7: 11月份的时候，台湾有办理路跑的，整个亮点应该会是在我们这个垦丁路跑的部分啊。那台湾最南端的海岸栈道啊，我们这一次的几个路线都串联非常丰富的一个观光景点路。
6: 重点是只要报名完赛就能够抽出多项的好礼，包括日本航空 JMB 里程、顶级竞速跑鞋、万元住宿券以及温泉体验、精致餐饮、质感家电跟屏东特色好礼，让跑者不只享受奔跑，更能够把满满的惊喜一起

0: 带回家。另外，今年更规划了变装趴团体战，让赛事趣味更升级。赛事报名期限到10月9号为止。交旅处希望透过运动、旅游与在地产业的串联，带给跑者最难忘的垦丁赛事体验。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下雨机会，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晚上的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尽管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的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不过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泰安服务区跟三义的路段，时速呢现在只有20左右。再麻烦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保持一点耐心来行驶了。那另外，国三南下方向的222.5公里有散落物掉落。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300公里到330公里的路段，天候不佳的关系，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国一南下方向的新营服务区，这个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品冠的歌曲，让我成为你的秘密。

0: 晚上9:42听到的是品冠的《让我成为你的秘密》。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方向 222.5 公里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接下来准备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3: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一样来陪大家练习，在日常生活里面如何发现幸福，也练习让身边的人也感受更舒服。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件大家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但是呢却不一定做得好哦，就是沟通。你有没有发现呢，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好好的跟同事说，跟朋友说，甚至面对客户的时候也都很有耐心，可是一回到亲密关系里，尤其是面对另一半的时候，情绪一上来，说出口的话却变成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你每次都这样，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像是这一些话哦。那结果呢，原本只是想要表达自己的难过，最后却变成两个人都很防卫。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提出的非暴力沟通，就是希望我们重新学习一种方式，不要急着责怪对方，而是先说出自己的感受还有需要。非暴力沟通有四个步骤，分别呢是观察、感受、需要跟请求。简单来说呢，我们把事情讲清楚，不要一开口就直接评价他。接着呢，说出自己的感受，再想一想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最后提出一个具体明确的请求，比如说，另一半答应你回家吃饭，却临时没有。

但是呢，如果换成你没有回来，也没有提前的告诉我，其实我有点失落，因为我是很期待我们一起吃晚餐的。下一次如果我们这个行程有变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先告诉我一声呢？你愿意先告诉我吗？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就多了让对方可以听得进去的空间？那今天还有一个像是心理测验吧，大家如果现在呢真的是有空的话，可以认真的听一下，你算是哪一种类型的人。好，那我们开始咯，请你针对以下的五个情境选择你最常见的反应方式，然后呢你要记下 A、B、C 的选项你有哪几个，或者是你有多少。好，那第一题呢，当朋友迟到了30分钟，你会说，诶，你总是迟到，你根本就不重视我。 B， 你迟到了，我很担心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呢？ C， 哎，又迟到，算了啦，我早就习惯了。好，那第二题是，当同事犯了一个错，你会说， A， 你怎么这么粗心，这根本就是常事啊。 B， 你这边好像有一个地方没有注意到，要不要我们一起再检查一下。 C， 算了，反正不是我的问题。好，第三题，当伴侣忘记你的生日，你会 A， 冷嘲热讽的说，哇，真是好记性哦，真的很感人耶。 B， 坦白说，我感到很失落，因为这一天对我来说蛮重要的。 C， 默默的忍耐，什么都不说。好，第四题，当你感到被忽略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A， 直接批评对方，你根本就只在乎你自己。 B， 表达自己的感受，我感觉自己不被看见，我希望能够受到重视。C， 将情绪给压抑下来，转而疏远对方。好，最后一题咯，快要做完咯。第五题，当孩子考试没有考好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A， 你就是不够努力才会有这种成绩。 B， 你一定很难过，那要不要我们一起看看是哪里卡住了呢？ C， 你自己看着办，我已经不想管了。好的，如果你有认真的去记录分别你是这个 ABC 的选项你有哪几个的话， A 特别多的话呢，代表你倾向攻击性的语言，这样子容易造成这个关系当中的紧张跟对立哦，也非常容易吵架。那 B 的选项比较多呢，代表你比较接近非暴力沟通的风格，能够清楚的表达感受或是需要。 C 的选项特别多，代表你经常压抑自己的情绪，容易内耗，导致跟他人的关系会渐渐的疏远。那如何在这样子的关系当中实践非暴力的沟通呢？仔细的想想哦，你刚刚的做完这些题目，然后你发现自己是不是常常回想一下，是不是常常出言不逊呢？所以我们要来试着练习一下所谓的非暴力沟通，可以练习感受的词汇跟需要的词汇。像是呢，很多人会说，哦，你很烦耶，或者是你搞得我很累耶之类的，齁。那这样子的言语呢，使得双方的关系紧张，你可以试着改成一些比较正向的语言。像是呢，我很担心，我很失落啊，我很期待，我很难过等等，把你的感受给表达出来，也帮助自己更清晰的可以说出你的经验。这些是很细腻的习惯哦，但是我觉得如果呢真的养成这样的方式的话，不管是对你自己还是对身边那个很重要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突破。那第二个方式呢，你要

用我的讯息取代你的讯息，什么意思呢？将这个语句从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转成我感觉到怎么样，比如说我感觉我很难过，因为我需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很期待，原本很期待跟你一起吃晚餐的，但是我感觉有点失落，因为你临时没有回来，就是把这样子的感受给说出来，可以避免让对方陷入防备的状态，就可以避免吵架了。好的，第三个帮助关系的方式，可以延迟反应，先听再回。如果呢，真的对方说出了让你很不舒服的话，很不开心的话，可以先离开战场，就是呢，把时间暂停，然后先离开这样子的环境，然后跟深个呼吸，试着理解对方这种没有被满足的需要，不要直接反击，不要马上吵架哦。

那最后呢，就是如果呢，你下次和重要的人发生了冲突，你可以试着记住一句简单的公式，就是呢，我观察到什么什么，我感觉什么什么，因为我需要什么什么，你愿意怎么样吗？这样子的方式呢，就可以试着听懂彼此，也会做好沟通的准备。真正所谓的好的沟通，不是要说服对方，也不是一定要争一个输赢，而是呢，两个人都觉得我的心情你是有听见的。这真的很重要哦，希望大家都可以试试看这么做。晚上9:52，那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台中市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甘和路前方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目前车流是正常的。那国道三号北上方向270到269.5公里，古坑系统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晚上8点就开始喽。南下方向则是在148.5到151.9，通霄苑里路段内侧的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的施工。也是8点开始。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提供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叶倩文的歌曲《潇洒走一回》。

听到的歌曲来自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我们都拿真心来换此生了，那就更应该要好好的对待身边的那个重要的人，对吧？所以下一次如果愤怒的话要讲出口之前，可以先想想，哎，我们是应该先把自己的感受讲出来，才可以避免一场这个世界大战，有没有？避免跟重要的伴侣吵架。好的，那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在这个台中系统哦，更正。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路段时速有一点点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哦。准备来跟大家说拜拜咯，感谢大家收听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明天晚上七点到十点钟空中再见。人跟人的关系呢，一样要轻轻轻轻的对待你身边最爱的人，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9月22号，明天见，严爵，轻轻。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大家好，我是大力。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7到 81.5 公里，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北上的28到 27.4 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二号东向20.1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在国道三号的南下55.8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三个车道有多辆车子的事故，而在南下该路段也有施工，所以车速缓慢，车多拥塞。北上的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外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29到 28.2 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南下5.9到 6.5 石碇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伸缩缝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九月二十五号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九月二十六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九月二十七号及二十八号每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国道一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三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4: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4: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因为爱when she comes rolling。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曲来自 Jason Derulo， 叫做 Lifestyle， 就是跟 Adam Levine 的合作。10:12，今天星期一，大家过得还好吗？9月21号国家防灾日，有没有做好你的相关重新认识一下？如果遇到地震该怎么办？当然，防灾不是只有防地震，但是在台湾来说，台风、地震这个都是大家非常容易遇见的灾难，我们都要好好的认识一下，遇到的时候要怎么做。好啦，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1123 0800001123。我在说什么？刚是不是卡住？好啦，国道一号这边看起来啊，南下呢，在这个是湖口前杨梅端过后时速比较慢呢，经过的时候要帮他们留意一下。另外国三在南下莺歌系统这地方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请你留意一下咯。

0: 热门华语 Top Ten。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来自曾沛慈，《迷之音》；第九名张学友，《Multiverse of Polygram》55的 Anniversary。第八名卢广仲，《伤心早餐店》。这首歌卢广仲的歌叫做《Lost You Twice》。

来自卢广仲，歌曲叫做 Lost You Twice， 它是本周第八名伤心早餐店。好，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韦唯黄庭伟的 Journey， 那第六名周杰伦的范特西啊，第五名831没有翅膀的人，就是831的作品，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 55.5 公里过莺歌系统啊，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缓撞车，还有大客车追撞小客车，占用内侧中间跟外线车道，那么内中外都有了，这个蛮需要你留意的哦。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啊，所以这边速度上特别的缓慢，因为有小车撞了施工缓撞车，还有大车撞了小车，特别注意咯。来听831的歌。

来自831歌曲叫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接下来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第三名是王力宏的心跳，那第二名是

来自裘德，请求迷失在七月森林。好，本周的冠军来自蔡明佑，他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歌叫做《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博塞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同样南下，这是 55.5 公里过莺歌系统之后，小客车撞了施工环状车，还有大客车撞了小客车，这边呢、中间外线内线车道都被占用了，所以处理当中有经过的话特别注意，这速度很慢啊。来听歌吧，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南台湾水系还是稍微多一些，所以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之外，恒春半岛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至于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的话在嘉义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跟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各地高温普遍都有来到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在北部宜花的低温大约22到24度，其他地区在25到27度。那风浪方面的话，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有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可能，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通缉两名陆籍幕后负责人。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3: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2: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不法业者企图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除了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大陆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起获。记者施新凯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5: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4: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台北建国北路二段传出持刀伤害案，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尾随红姓男子进入厕所并持刀攻击。警方到场后发现两人身上都有刀伤且失去意识，随即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详细案发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陈伟林报道。
6: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

0: 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1: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厘清中。
0: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南下高雄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新住民朋友选举期间多听政见，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反贿选，爱台湾，3、2、1，起步！
4: 现场不只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身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5: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4: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五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6: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6.79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7: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0.5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6: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迎接中秋节，嘉义县政府举办嘉好月圆活动，邀集近百家嘉义优先业者齐聚，从山区平原到沿海，农渔畜产品及加工食品一次亮相，展现嘉义多元的产业特色与在地风味。记者周佑谦报道。
8: 嘉义优先自110年推动，从最初79家业者214项的产品，发展到目前250家的业者超过900项的产品，品项也从生鲜农产逐步扩展到茶叶、咖啡及农渔畜产加工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9: 那嘉义优先的产品实际上从生鲜到加工品，那包括冷链都有，所以高霸归行啊，我相信一定可以挑到你喜欢的。而且所谓的台湾的这些我们业者的产品啊，台湾情啊，购物啊，台湾味哈。
8: 县府表示，嘉义优先未来将持续强化共同品质识别，除了扩大品牌认证，也协助在地产品稳定发展， 让嘉义从山到海的特色物产都能够展。

0: 展现地方产业价值，并串联18乡镇农渔畜产业，让在地物产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怡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这是肯邓的歌，叫做《保持神秘》。10:52，好，这边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这边是出口哈，慢慢施工。然后国3北上的埔顶这边的路段外侧车道是一线施工封闭的状况。那要留意一下呢，稍早在国3的莺歌系统过后蛮严重的事故哦，现在是都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有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另外国3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这里哦，中线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有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好，国道一号南下呢，75公里过后哦，这是杨梅端过后到湖口之间施工的关系哦。这边目前速度上比较慢一点，有经过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好吗？好，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 Jumbo， 毕竟是。

这是 Jimbo 的歌，叫《毕竟深爱过》。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李嫣，叫《你就开枪吧》，我们待会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段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北上林口 A 的出口这边是半半施工。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个地方是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这边是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另外国三在南下148.5到151.9公里，通宵到院里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请你留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5: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0: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 Zayn 赞恩的歌，叫做 Fool for You， 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继续要听到是 Linian， 太惨。

来自李杰明，歌曲叫做《青苔上的斑驳》，11点21分。台二几线北上呢，这是港西连外道中和路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如果经过这边的话，请你留意一下。有路花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施工，也麻烦你留意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星月的歌，叫做 Birdie Fly。

来自陈星月歌曲叫做 Birdie Fly。 游乐快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的出口半半施工，经过的话注意一下。还有呢，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有施工的。接下来是胡凯儿 Who Cares 的歌，另一道难题。

0: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2: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1: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2: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1: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2: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2: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2: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3: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修理车，
4: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周杰伦这首歌叫做《谁稀罕》。11:35，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半半施工，要注意喽。中部地区国一的北上199。

195.2到194.8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57.5到154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

来自 Eminem 阿姆的歌叫做 Just Lose It， 11:4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尤其今天星期一，可能大家特别的疲惫。如果很累，找地方休息一下。这首歌来自葛仲山 Be

这是 SOFA 灵魂沙发的歌，叫一个漂亮的青年，还有刚刚是 Ctrl T 的 Like Nowhere。 国道3号北上埔顶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继续送上戴佩妮，这是他重新翻唱在他的双生火焰专辑当中可以听到的，叫势在必行。

戴佩妮歌曲叫做《势在必行》。待会整点9月22号，保利会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是刘思涵的歌《不习惯》，等我一下喽。

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22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的出口这边慢慢施工，还有国一北上 37.5 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1号南下77到 81.5 公里，这边是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北上28到 27.4 公里，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 181.5 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48到 142.9 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7.5到154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99.2到194.8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3号在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3: 啊，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四小时哦。
3: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徐伟翔，不再错过。

魏平云，歌曲叫做方向。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三北上的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鹰，外侧两线施工。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金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0: 来自郑兴，歌曲叫做《洗澡》。12:37，国道3号南下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哦。另外，国道2号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台78线往西20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麻烦你避开。
1: 我跟你做看电影，饮料包米花，四楼十四厅。

芒果酱歌曲是再见电影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的是林宥嘉鬼屋。

来自 Teddy Swims 的歌 Lose Control， 12:49。活塞南下108-110.7公里香山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接下来是灭火器的歌《同学会》。

那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好啦，今天陪你到这，最后一首歌是艾薇，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待会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啦。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埔顶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再来，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在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另外，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还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5: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6: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4: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虎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5: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8: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Bion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9月2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拖着沉重疲累的步伐继续工作。哎呀，朋友们，夜间开车到现在，哎，你是否有中场做点休息呢？好了啊，就像中午呢吃完午饭，睡个午觉啊，然后呢这个夜间这个工作到一半呢，也别忘了吃点东西填饱肚子啊。这来到黑夜下半场呢，让我们继续打拼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于蒋秋带来的歌曲《飞行手札》。

持人呢啊，他交接给我的时候都是说，哎，下一个时段交给秋哥。我想他才是真正的秋哥吧，啊，蒋秋啊，其实呢是民歌时代哈，获得过大学城的歌谣创作比赛冠军哦，而且还得过最佳作词奖。只不过呢，他在这个流行音乐圈啊，主要都还是以幕后的作词作曲为主哈。曾经写过的歌曲，像是张清芳演唱的《如何知道这是》。如何知道这是错啊，这个也这个写过其他的这个经典歌曲了哈。不过呢他除了音乐创作之外，后来其实他还这个进修啊，从事这个医药经济研究的工作。后来呢这个办了慈善的音乐会之后，重拾对音乐的创作还有演唱的热情，所以呢在近几年又接受了指导把他这个感性这个饱满的这个声音呢还变成了最新的专辑重新观察专辑当中主要自弹自唱，让我们听到呢这个音乐最纯粹的美好，对吧？蒋秋带来的歌曲飞行手札，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今天呢在夜间呢这个国道省道虽然说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啊，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在国三南下的108到110.7，这里是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呢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还是要麻烦你了，好，打起精神，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汪定中飞行的姿态。

也是优秀的创作歌手，他是水塔哥汪定中带来的歌曲《飞行的姿态》啊。目前看到在中部地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国一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作，北上的这个北148到 142.9 哦，三义到铜锣啊，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 148.5 到 151.9 通宵到苑里，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那么北上的270到 269.5 古坑到古坑系统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跑铺施工了啊。那省道部分呢，麻烦你留意咯，台65线南下的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内侧车道伸缩缝清理作业在进行，那北上的 3.2 到 1.2 啊，这里是新庄2到新庄1哦，这里也是内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啊。上个小时啊，是有传出在台78线的西行20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还要麻烦朋友们呢，经过时多加留意。那当然有最新路况的一个更新哦，也欢迎你使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薄荷蓝灾。好，来点这个快节奏旋律的歌曲才不会睡着。FIR 彩色地图。

青春一下，艾薇儿的歌曲 Skater Boy， 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目前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林口 A， 这里出口是半半施工在进行哈，啊，所以就只有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那北上的一样国一号，北上的 37.5-36 过林口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54公，南下的埔顶一埔。

顶二隧道哈，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呢北上的埔顶一啊，埔顶隧道啊，这个外侧一线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咯。好啦啊，这个夜间开车，希望朋友们要把手机收起来哦，不要专心滑手机，这样子的话这个开车太危险了。来自 N Flying 这首 Don't Forget This。

0: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了。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了，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少年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0: 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发现还有大雨特报呢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针对高雄还有部分的屏东地区啊，发布大雨特报，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啊，所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哈、就连是南部地区降雨好像也缓和许多了哈，但要持续提醒朋友们，你说天气比较晴朗啦啊，原来还有下雨的状况，有呢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9月22号星期二，南台湾的水汽是比较多的哈哈，这个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呢，恒春半岛啊这个零星降雨地区也要多加留意。那其他地区啊大致上就是多云到晴啦啊，这个温度呢白天各地普遍都还是可以达到30到33度，甚至呢啊昨天说南投的草屯啊飙出了35.5度啦啊，所以还是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哈。但夜晚及清晨是比较凉的，尤其在北部宜花地区呢，低温普遍都可以来到22到24度啊。那其他地区清晨25到27度，事实上日夜温差也还是有的，早出晚归要多加件薄外套了。啊，这个夜间开始变凉，会不会开始比较容易感觉肚子饿了呢？啊，事实上夜间工作开车也非常需要体力，吃点东西再继续开车很合理吧。小心呐、这个每天都吃微波便当吗？说有这个澳洲最新的研究发现哦，超加工食品摄取越多专注力恐怕会越差。即使呢平时有在吃其他蔬菜水果可能都还是因为哈超加工食品呢摄入了太多高钠精制糖的一个状况哈，大大增加身体的负担。什么是超加工食品啊？有些食品哈、是经过多道的工业程序制成的，是含有高度精致原料啊，或者是添加多种物添加物的食品，这种食品就被称为超加工食品了啦哈。其实有很多种东西哈、加工肉品啦，香肠啊，这个就叫做像加工食品。然后呢这个有一些微波食品可能为了保存这个延长它的食物保存期限。

啊，也可能会添加一点这个化合物啊，或者是含糖饮料、包装零食哦，这个就非常容易懂了，对不对？啊，包装零食，你说它是洋芋片，但它已经看不出啊，这个原本它的马铃薯的样子是什么了，对不对啊？可能有些看得出来了，但就是说呢，啊，这个我们常吃，而且辣味的洋芋片、鸡汁的洋芋片，那事实上也是吃它的调味料，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吃太多就是超加工，加工食品或者是超加工食品吃太多。事实上呢，超加工食品、加工食品吃太多，过去早就有研究发现呢，哈，这个造成心血管疾病、第二类型的糖尿病、肥胖等等健康问题都是有显著关联的。那么啊，最新的一个研究是把啊摄取超加工食品和阿兹海默症、失智症啊的一个诊断评估、病情监测啊进行相关的研究啊，想要把这个焦点呢转向和大脑的影响。所以啊，澳洲的莫纳什大学研究团队就分析了2192名40到70岁没有罹患失智症的成年人，透过饮食问卷还有认知测验来探讨加工食品对于专注力、记忆力、失智风险指标的一个关系。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呢，饮食当中超加工食品的重量比例每增加10个百分点，专注力的测验平均分数就会下降 0.05 分。诶 ,0.05 分你说感觉好像不多，但这生活当中专注力下降一点点好像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不对？而且摄取最高的族群呢，它的专注力表现也就最差了。啊，那这个研究团队呢，事实上还探讨了吃加工食品和记忆力啊，甚至是失智风险的一个关系。目前好像没有这个非常明显看到和记忆力有什么显著关联。但是原来超加工食品真的有可能透过不同途径影响大脑健康了。首先呢，这类食品呢缺乏天然的膳食纤维啊，而且呢含有比较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那就容易造成血糖波动咯，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一个风险。部分的食品呢，甚至因为它的添加物有可能会影响肠道的菌相。事实上我们说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有可能会透过肠道和大脑的肠脑轴影响神经系统的发作神经运动系统的一个运作了哈。甚至呢经常摄取超加工食品的人呢，也因为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胆固醇、肥胖等等健康问题，这些健康问题也都可能会有跟失智或者是其他大脑的健康有相关因素的一个连结。所以说呢超加工食品的摄取和专注力的这个下降虽然说呢这个团队分析之后觉得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研究原因到底为何，但是相关的一个医师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件事，如果你发现最近好像越来越容易分心、思绪不集中了，你可能要检视一下你有没有睡饱，对不对？生活压力是不是太大，不然呢你还是可以来重新检视每天的饮食是不是含糖饮料喝太多、超加工食品、加工肉品、包装零食是不是吃太多了呢？应该要减少这些食物的比例，增加天然少加工食品的比例，这个增进大脑的健康了。

来自张寒珍无法诊断的病啊，这个染上了不吃零食啊，这个生活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怪怪的病，哎呀要小心了哈，会影响专注力。但讲到我觉得这吃零食这件事情呢，我发现年轻的时候哈，我说年轻是像那种十几岁的小伙子的那种年轻啊，高中生国中生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啊，这个零食实在是太棒了，非常的美味，然后呢啊，这个一天吃两包都觉得这个完全不会怎样，那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哇，年轻的身体怎么可以这样糟蹋，对不对？然后呢啊，到了现在年纪渐渐大了之后会发现零食吃个半包就觉得哇，这个口干舌燥啊，身体不太舒服啊等等的哈，那身体可能也会自动释出一些讯号告诉你爱啃脆，对不对？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嘞，时间是凌晨的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啊，虽然说没有新增的事故讯息啊，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国道五号呢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路段内侧车道也有工程，省道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谷端到新庄二啊，以及北上的3.2到1.2这里是新庄二到新庄一啊，都是内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陈优，趁着夜色朦胧，等你说爱我。

连续两首歌听到了两个不一样组合的重唱，稍早是陈优趁着夜色朦胧等你说爱我，之后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FS 带来的 Over。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紧接着听到他是陈绮贞《变色龙》。

来自陈绮贞这首《变色龙》，时间是凌晨的1:58。好啦，即将又一个小时，等一下来到2点整啊，来关心一档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持续跟着金广一起听听歌啊，这个当然可能还是有些零星路况啊，你还是会需要知道啊，所以呢，打起12万分的精神，我们等一下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开车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半施工，北上的 37.5 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08到 110.7 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在施工哦。那么来到中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 199.2 到 194.8 彰化到彰化系统，还有北上的 157.5 到154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的148到 142.9 三义到铜锣，这里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的 148.5 到 151.9 通霄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小心都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270到 269.5 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还有北上的 3.2 到 1.2 新庄2到过了新庄1

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而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朋友，新九九乘法都会用了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2: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2: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超过。
2: 等于罚单。
4: 等于没良心。
3: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再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4: 等于安全。
5: 等于守法。
2: 等于平安。
3: 等于乖小孩。
6: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九九，不要开车喝酒。
7: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8: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7: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8: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7: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8: 对。
7: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想加入警广吗？
10: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9: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9: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9: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1: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2: COMS 康姆士乐团。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他是韩国的饶舌歌手，想象中呢，饶舌好像是唱得很逞凶斗狠，然后这个说不定在这个歌词当中呢会有一些需要把耳朵捂起来的这个语言但是呢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应该会觉得舒服很多。有的时候呢这个饶舌歌曲其实就是在探究自己的内心成长，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除了这个国道省道呢夜间有一些施工在进行之外，事实上市区有一些施工在新北市的中山桥双向是有工程的，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但麻烦汽车朋友经过还是要小心，还现在哪里在施工呢，减速慢行小心避开。一样在三重区重新桥重阳桥双向这里汽车道也是有轮流施工的一个状况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最后在台北市的西安街二段和东华街二段从公馆路到石牌路这里因为全线车道都是有显铺工程在进行了，那会调拨这个对象的车道给这个朋友们经过可以使用，你可以改道走利农街一段43巷以及吉利街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是台湾的饶舌歌手快嘴饶舌李杰明，这首歌曲放下一切。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持续提醒你了，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这个夜间开车是肯定要开车灯的，对吧？所以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如果呢你使用过远光灯也希望你随时调回近光灯来使用哦。然后变换车道以及转弯也都必须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来到今天的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在期待两天多后的这个中秋节连假，今年叫做中秋节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因为这个礼拜五呢会先碰到中秋节，然后国定假日这个教师节是国定假日，所以呢到了一些下礼拜一的时候就连放这个教师节连假了哈，所以呢有4天的连假可以使用，不知道朋友们到时候会不会出门走走呢？

好了，今天的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一刚开始，你要先提醒朋友们哈，届时呢国道从这个礼拜五到下一个礼拜一啊，都会有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像匝道封闭啦、高承载管制啦哈，以及相关的一个收费措施，收费措施的一个更改哈，都会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当然哈，这个最简单的哈啊，这个最一目了然的一个届时廉价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就是这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下一个礼拜一呢，国道全线啊，这个凌晨零点到这个清晨五点，五个小时哈，都是暂停收费啊，这四天的五个小时都是暂停收费。那么其他时间呢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在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系统啊，中间全线的路段都是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啊，这个为了避开白天的塞车车潮呢，届时当然欢迎朋友们在夜间赶路，但是这要调整好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好，这个匝道封闭呢，首先在中秋节当天的凌晨零点到十二点，中午十二点哦，国道五号的石碇

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一样在中秋节当天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呢，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哈。那另外呢，到了这个礼拜六，9月26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是匝道封闭。其中国道五号这个匝道封闭呢，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道，所以朋友们呢，其实呢，你往返东部地区，建议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当然是比较方便喽。中秋连假最后两天呢，这个礼拜天跟下一个礼拜一这个中午十二点跟晚上九点哈，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是封闭。提醒朋友们以上的这个路段还有时段，要记得提前避开。好，高承载管制要留意。高承载管制呢，中秋节当天是以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为主哈。中秋节当天的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这包含了高架的堤顶、环北还有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哈，各个南下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国道五号呢？国道五号是最后三天，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一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也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高承载管制的时段相关的一个匝道口呢，朋友们，车子一定要坐满三个人才可以上国道了哈。这个亲家朋友到纠结，到时候如果要上国道也比较不拥挤，对吧？

那么届时预估哦，哈，因为今年的这个中秋和这个教师节连假有四天，哎，这已经是这个年底结束之前呢，最后一个这么大型的连假了。虽然说还有光复节连假呀，哈，还有国庆连假啊，还有这个行宪纪念日也有连假，但这都是三天的啊，没有像这一次的这个连假有四天的哈，哇，真的是放得非常的过瘾，对不对？好啊，要提醒朋友们，就是说到时候道路上面应该这个会有蛮多返乡的车潮，或者是出游的车潮，所以朋友们出门之前呢，你可以多多先使用1968的 APP 或者是路网图呢，这个先查询各地区的国道堵车状况啦，或者是这个风景区有没有可能已经没有位置了哈，这个需要改道的话呢，提前因应一下。啊，当然随时收听警广，你就可以掌握最新的道路讯息了。那么当然除此之外哈，一定要遵守安全的交通规则，让每个人呢都平平安安的出去玩，快快乐乐的这个创造假期的回忆，对不对啊？绝对不要太开心，中秋节呢难免跟朋友亲友烤个肉，结果呢喝了啤酒之后居然还开车上路，真是太可恶了。事实上呢，这个除了酒驾之外，毒驾这也是近年来呢交通部非常重点关注的一个项目了，对不对？毒驾事件频传呢，交通部预计再出手把这个相关的规范再规范的严谨一点哈。近日呢也预告了四项子法的一个修正草案。事实上呢，今年八月的时候就公布了严惩毒驾所涉及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的修正案，那配合新规定呢，在这个九月也预告，这个月也预告了会有四项的子法修正草案，涵盖了财罚基准以及处理细则、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没入车辆或者是物品移送保管处理的一个办法。哎呦除了毒驾这个相关的一个修正草案会严加管理之外呢，酒驾防治教育以及酒瘾治疗实施的一个管理办法也到时候会进一步这个进行加严的管理。

至少呢，依照现行的这个规划哈，汽机车驾驶人如果遭查或是毒驾行为，首次违规，机车处120,000元罚款，汽车是150,000元罚款，10年内如果累计违规第二次哈，分别会提高到210,000元以及240,000元的罚款。第三次呢每再累犯一次都会比这个之前的罚款基础上直接再增加90,000元，而且呢持续累加是没有上限的。这个路上呢如果你遇到有这个酒驾或者是毒驾的一个筛检呢，要配合因为你如果拒绝配合就罚更重了，首次不配合就会直接处以270,000元的罚款，十年内第二次再不配合，然后呢就提高到450,000元，之后每次都累加180,000元，同样没有累加上限。除了提高罚款之外呢，修法也希望强化这个车辆以及驾照的一个处分哈。毒驾、拒驾，这很可能接下来就直接面临吊销驾照了或者是吊扣车牌2年、没入车辆等等的一个处分。那么致人重伤或甚至死亡呢，终身就不能再考领这个针对后续的一个处理呢，草案规划也希望这个在公开的这个之后呢，跟各位朋友们再严加的宣导了哈。这个提醒朋友们，连假来临开心的这个聚餐这个享受这个放假时光之外哈，烤肉聚餐难免有可能会这个喝点小酒，绝对不要酒驾。那么这个毒品这更是不用说了，这只要持有或者是像这丧失烟袋这个使用呢，都是违法行为，对吧？然后呢使用了之后再开车上路，那更是可恶，再加上可恶。希望朋友们这个家人亲友之间一定要多多的互相提醒规范咯。来自王诗安这首歌曲 Stereo。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嗨，我是诱人。

时间是凌晨的2:3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稍早在台78线哈、原本西行的20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路面上暂时看起来是一片这个顺畅好走。那接下来是零星的夜间施工哈，看到中部区域是上蛮多国道在施工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北上的148到142.9，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148.5到151.9，通宵到苑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还有北上270到269.5公里，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刨坡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

连续两首歌啊，听到了这个三种，至少三种不一样的情绪或说表情，有勇敢，有温柔，有认真，这些优点，哎，我想应该你身上都有吧。啊，时间是凌晨的2:40啊，刚刚听到来自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张清芳认真的眼睛啊，你可曾真正欣赏过可能啊你的儿子女儿啊这个读书的时候认真的眼睛呢？没有啊，因为玩电动的时候比较认真，怎么办？只好身为父母的我们呢啊要怎样这个亲自的演示给他们看，这认真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做。但有时候这件事情很难呢，啊，对不对啊？表现的人家看完之后，的确认真长这样子，自己呢啊又认真起来，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啊，真的是蛮需要一段这个引导的过程啦。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还要麻烦朋友们认真帮我们留意哦。哈，虽然说呢夜间通常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但是这个今天的施工还算不少，像是呢国道一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在北上90到89过竹林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5.9到6.5石碇路段啊，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进行伸缩缝更换，这里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啊。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涂佩岑，我只想静静的爱你。

来自赵传，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时间是凌晨的2:50。这个在省道夜间的施工呢，还要麻烦你留意哦。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以及北上的3.2到1.2公里，这里是新庄2一直到新庄1的路段呢，内侧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那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里因为施工会轮流占用各线汽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那经过时要多加小心咯。来自齐秦这首现场演唱的版本《残酷的温柔》。

在刚刚这首歌曲呢，先听了翻唱，之后再听原唱。原唱，这首歌曲本来就叫做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那什么齐秦的这个原唱在现场的演唱版本，歌名变残酷的温柔呢哈。不过呢这个听完之后反而发现哈，这个一个刚一个柔啊，到底是残酷还是温柔嘞？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好了，等一下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啊，当然要听不同歌了啊。西洋的乐团拘捕令合唱团 Warrant 这首歌曲 Heaven， 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5到36公里，这里过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林口 A 出口是半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08到110.7，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国道三号在中部地区南下的148.5到151.9，通宵到苑里，这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省道在这个双向的快关到台74线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施工和结构缝的清理作业，预计到清晨5:30。除此之外，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还有北上的3.2到1.2，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这里内侧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0。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4: 你好你好，
3: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4: 哦哟，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3: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5: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3: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4: 您先过，慢慢走哦。
3: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6: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2: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
0: 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0: 写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

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它是孙协志啊，孙协志在去年啊，是他出道30周年呐、啊，然后呢啊，他发行了这张台语单曲哈，《卖想袂开》。他说呢，当时他一听到这首歌曲的词曲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他觉得一定要唱啊，在这个出道30周年的这个时刻呢，别具有纪念的意义。啊，这个一个职业走了30年，事实上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对不对？一定是有高峰，当然也会有低谷。可是呢，他告诉我们，人生当中好好多想不开的这个时刻，但是如果你撑过去了，以后你的人生怎么样？你也许可以笑着，哎，这个回来细数这些风光的时刻。其实想了想着啊，每一个苦难其实就是造就我们人生的一个故事，很重要的契机点，对不对？大家一起加加油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

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 Trash 的成员林怡元这首《凯旋》，完全接续到上一首歌的情绪，对不对？这个人生呢，这个想不开的那个时刻度过去之后，其实你就凯旋归来了。

这个成功回到家成为了家门的这个荣耀啊，那如果失败了呢，那就更需要回家了，对不对啊？这个失败了，没有比家能够更给温暖的地方了。3:18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但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国道2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呢，在这个北上的29到28.2公里哦，雪山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好，除此之外呢，在省道的台74线这个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工程。台76线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也是有轮流施工的一个状况咯。来自戴爱玲，别害怕。

在这一节用摇滚呢、啊、更格外体现到对生命的热爱。 Mars 23 Overrated 3:26 分，哎呦，最新的路况是有抛锚车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路段和路肩说是有抛锚车停放，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啦。提醒朋友们应该要多加留意了哈。夜间开车，这个如果车子出现抛锚，真是太痛苦了，太辛苦了，对不对？平常爱车要做好保养喽。来自 John Lennon， 也就是披头士的那一位。约翰·兰侬，这首歌曲《Stand by Me》。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

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带大家关心气象了哈。啊，刚刚打开发现，哎呦啊，这个原本的大雨特报早就解除了啦哈。啊，这个降雨趋于缓和哈。原本在南部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就完全解除啦。不过呢啊，还是要提醒朋友们，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全台各地目前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北部地区啊，甚至这个部分的新北啊或者是沿海地区宜兰啊，是大概只有21-22度左右。刚起床的朋友啊，一定要穿暖哦。啊，到了白天呢，事实上这个各地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看得到太阳，所以高温还是可以飙到30到33度，局部地区可能再热一点，33到34度哈。中午还是有紫外线偏强，所以呢做好防晒，然后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咯。啊，这个礼拜的一个天气呢啊，大致上来讲了哈啊，这个明天后天也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然后呢环境主要是吹东北风的风向。诶，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台风哈，中度台风杜鹃啊，它现在在这个日本的关东附近哈。诶，造成呢整个风场吹北风哈，这个让一些北风送下来了。但是呢哈，不是那种典型的东北季风抵达台湾，所以因此会有封面雨啊，没有啊，就是清晨比较凉啊，这个白天啊也还是比较闷热一点的哈。那么这个南部地区啊，午后还是要留意比较大的一个雨势哈啊，因为还是有对流雨的影响啊。礼拜五开始4天的中秋节连假还有教师节连假呢，基本上啊分两个部分，礼拜五礼拜六啊，各地应该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还蛮适合赏月烤肉甚至出去玩啦。诶，但下一个礼拜天也就是9月27号礼拜天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呢，可能会受到热带性低压或者是台风外围的一个云系影响哈，到时候的天气变数会比较大啊，就说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似乎又有一个热带扰动啦啊，这个热带扰动呢根据预估啊，有可能最快明天啊或者是礼拜四会形成台风。那形成台风之后到底会怎么影响呢啊，就要看接下来中秋节连假啊的一个气象预测啊，所以呢朋友们随时还要做好一些应变规划啦。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

孙燕姿啊，这首可能很多人认识孙燕姿很重要的情歌。时间是凌晨的3:43，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路段啊，路间呢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转往紧急处理当中。哦，前阵子看到有个影片啊，说这个洪佩瑜啊演唱孙燕姿的这首《我不难过》，哇，演唱的是非常的到位啊！有人说他真的非常有大将之风。

每个夜晚是青春的废墟旅馆，短暂。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凌晨的3:53。哇，我的嗓音很明显告诉我已经累了啊。好，累了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北上的埔顶隧道啊，埔顶路段呢，外侧一线车道也在施工。那么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的

每天都要持续这个打起相信的心情过活。王伟进，我还相信我。今天的云好了啊，这个三个小时夜晚艰困的时光要过去了，等一下要迎来曙光呢，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韦礼安好天气，那么祝你今天星期二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一北上的五股路段呢，路肩停放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在台61线北上的95到96公里这里北上的96到95.5公里呢，竹南平交道前这里说全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哦，麻烦你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中部区域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48到142.9，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的148.5到151.9，这里是通霄到苑里内侧3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一样在国三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台74线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还有北上3.2到1.2，新庄2到新庄1，都是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清理工程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今天呢，南部、中部山区局部短暂雨，那南部地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嘉义还有东部、东南部有零星短暂雨。来，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8.4， 台南市安南区也是一样哦。现在就是彰化跟台南这边哈，还有台中北屯都有到28度。那平地最低温只有 16.3 度耶，哇，新竹关系哈，这边影响温度哈都比别人冷得快哈。新竹关西现在只有 16.3 度，宜兰的南澳 16.9 度，哇，你看那个高低温也是差距蛮大的。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

西班子乐团提供背啊，哎呀，这一首歌来打一下瞌睡虫啊，不，今嘛这个时间吼，今天把机会给我们领起对吧？啊、哦，西班子乐团很特别，他们的音乐的这个词曲其实是非常台湾特色的哈，然后提供背啊，阿鸟尾啊，灰熊给他台湾的感觉，但是他们的乐器。他的那个音乐的节奏编曲风格走又有西非音乐，所以我感觉这个歌我想咧，我就很好奇那个非洲的天空杯不知道生在什么款哈，应该皮肤也是黑黑这样对吧、哦、四点十二分了，我好，这一首很新的歌，但是里面也有很老的民谣，来听看看叫什么咧。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坪交道前呢，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注意些。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哦，给他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把住了背后金毛。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那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刘铮的歌声，我这样的男人，有一种非常具体的形象哈，历经风霜，然后呢，把那种沧桑穿在身上，而且感觉要远行哦，而且我们非常浓厚的流浪氛围。4:21了。曾淑琴的歌声，一种是带着一种好像让人想要去远方的感觉。

哦，来自曾淑琴所演唱的《九路巴士》，好想去搭那班公车哦。对我来说，搭公车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喜欢那种在越偏乡的地方那种搭公车。为什么？第一个，时间看运气哈，第二个，搭上车你会觉得哦。看到哦，那个在车上，大家都好像都认识，然后都听人开杠哦，叫艺术啊那个哦。来4:26了，那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坪交道前哈，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要小心哈。

0: 哎呦，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哦，今天的这个时间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啦。来哈、哦，预备起，国一啊，在北上南屯路段那一侧，然后三义到铜锣内二侧，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也在内二侧，还有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哈。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哦。然后在新竹系统到头份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而在北部这里哈，国一在北上三重路段外侧也要注意哈。北上还有林口 A 这里，然后过林口外二线也有工程，那在南下呢，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这是国一的部分。再来国三啊，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霄到院里内三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北上过竹林外侧 也有作业哈。南下香山路段外二线也在施工，那国二东向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哈。哦，国五在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过石碇外侧还有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吼，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帮我拼做一个，我甲委屈拢总把风吹过去，嘛予人看好衰，歹势即马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转来，我会故乡，我会。

哎，何果人短尊几杠啊，你精神啊，不要打呼呢。哎呀，你这个时间把酒杯特别灵，要撑起来哦。接下来还有温蒂漫步靠近。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4:42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哈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哈，竹南坪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随即。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哥伦比亚的报道。哥伦比亚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其实长得还蛮漂亮的，身材也不错哈。那她最近呢，把自己嫁给了自己心头的挚爱。好，重点是呢，她那个结婚的对象不是人，阿伯。也不是 AI， 现在蛮多人流行嫁给 AI， 他是嫁给一辆公车，一台巴士。好 ，OK， 好。

哇，他的选定的对象，他心头所爱哈。是呢，在地呢60号路线的公车。他呢说，在10岁的时候，这个女生就发现了自己对公车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而且她就迷上了一辆长途巴士，还曾经呢为她写情书哈、哦。哇，其实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女孩子长得真的蛮漂亮的嘿啊、哦。但是她是喜欢那个巴士，不是喜欢司机哈。哦他说他长大以后他有试着跟异性约会，但是他就觉得一直都没有办法取代那一种对公车的特殊情感。那15岁那一年，他在电视上看到60号路线的公车，哇，就煞掉丁八卦，你知道吗？他就觉得他好喜欢这个60号公车啊，那个他都前往去寻找这个公车的路线。甚至2023年，他干脆因为这个公车是在波哥大，他甚至就干脆搬到在地，然后呢他就打定主意要跟60号公车来结婚。他真的穿上婚纱，然后呢少数亲友，我想一般其家朋友大概比较难接受啦，所以只有少数几个亲友见证他的结婚仪式。他就宣布说自己嫁给了个公车。那他呢为了要能够亲近他的爱人，所以他在夜间他还去应征那个客运公司的那个清洁人员，在晚上他要负责清洁公车。他觉得只要待在他的身边就觉得好幸福啊，哇，这一切那个情节都非常浪漫偶像剧，只是男主角不是人，是一辆公车巴士这样子。哇，他真的是觉得他过得很幸福。但是最近遇到一个麻烦，因为呢这辆公车有可能要被取消了，就是因为那个交通的一个安排，然后他可能面临这个公车要被取消，因为不需要再营运了，那跨边挪，我猜他不知道会不会，不然把那个要求客运公司把这一台公车卖给我好了。

Oh, Beautiful Liar， 这个歌很厉害，也强强联手两大天后 Beyonce 跟夏奇拉一起合唱的歌曲。带着一种魅惑的拉丁风情。接下来还有谢晶晶的歌声，拉丁吉鸾。

拉丁之恋写真正的歌声。这首歌也把拉丁的歌曲重新来翻转，这当然也只有庾澄庆办得到了。

哦，精力充沛的大叔，好，三个眉毛啊，困没起，小贵到青春的时阵，起来动一下，动一下，4:57了。哦，目前呢，在国一哈、哦、北上三重路段的外侧，还有在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哈、哦。那北上的话，过林口外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小心啊。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国一的话，北上在南屯路段内侧，还有3义到铜锣内二侧、泰安服务区到3义，以及彰化到彰化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那在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的内二侧哈。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宵到苑里内3线也要注意哦。再来国三南下香山路段外2线也有施工。那国五的话，北上雪穗内侧以及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提醒哦，台64线东向4.3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有车子抛锚占用在外侧哈，把这位背后金务必留意，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五股这里外侧有抛锚车哦，塞吉哈。今天在天气的部分哦，南部、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而且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呢，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好，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8.5度，台南区、安南区还有台中的北屯哈，都是28度左右。那如果是最低温呢？现在只有16度，娘娘，哎呦，新竹关西呀、啊，要记得穿外套。不止新竹关西，还有宜兰的南澳哦，现在都不到17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哈，17到25度左右。你看，这光南北的温差就挺大的哈。

那是前提，唱的歌曲那是讲不出一句话。五点控高分哦，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64线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台64线东向 4.3 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要注意外侧抛锚车占用了。那台61北上9

0: 哦，这是吴贝雅送这首《樱井玫瑰》Kill， 他的歌名用日文写的 Hidori Janai， 翻译起来叫不再孤单哈。哇，这是在台语歌里面，现在也有很多真的是多元的表现呢。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5:15喽。台64线东向4.3公里啊，在新北市五股这里要注意抛锚车停在外侧车道哈。国三要注意北上过竹林外侧以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都还在施工，小心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秋季到来，花莲富里这里呢，10月31、11月1号，他们有这个晒秋音乐季。好，那以晒秋作为主题。现在富里这里因为那个稻米哦，这是重要的农产，然后来到富里就觉得哇，看着那个稻田哦，黄金稻浪啊，那鬼片实在是非常疗愈。好，下半年对花莲富里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旺季哈，从金针花季、马拉松比赛到音乐季，就希望呢更多的人可以来到富里来体会这个秋日的风情啊。

哦，来自李佳欢梦想的旅行。现在时间嘟嘟好5:21啊。阿弟现在开车在哪里啊？重点是你把这背后金哦，要注意周遭情况哦。来台64线东向 4.3 公里，新北五股抛锚车还停在外侧车道这边，小心哦。而国二现在东向5-7公里过大竹内三线有施工，国五是北上雪穗的内侧，然后呢在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里面有九一动力火车一起合唱的歌曲《欢迎光临》，5:25咯。

来，这一周中秋连假，中秋节我们最在意的是天气如何吧，因为要看月亮，还要烤肉，如果万一有一些地方下雨，真要煞风景。不过现在说菲律宾东方海面有一个可能会有这样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也有可能在中秋前后发展成另外一个台风，当然还是要后续还要观察啦，哈。我们现在就来猜，锦派贡今年中秋的天气，锦派贡哈。不过还是希望提供杯啊，哈，倒洒港姐啊，卖来吧，卖来乱哈。就是这个，越到中秋分外圆，秋天的月亮看起来 K 姐跟其他季节就不一样哈。中秋希望有月亮通看。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5:31喽。尽管我是雅玲，现在有抛锚车停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新北五股这里，要注意外侧哈车子故障哦。而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坪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国一北上林口 A 这里，还有北上过林口的外2线，南下是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2线哈。哦，然后北部国一北上还有3重要注意外侧。再来在中部这边，国一北上南屯内侧，北上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然后泰安服务区到3义都在内二侧，然后3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还有新竹系统到头份这边都要注意作业情况啊。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宵到院里内3线有作业哈。在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3英外侧2线，还有过竹林外侧也在施工。国二东向过大竹内3线有工程哈。国五北上雪穗的内侧，还有南下呢过石碇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0: 哦，这是彭正、郭婷婷。
1: 跟起来啦！
0: 这回合唱的歌曲，阮兜有一只歪嘴鸡。哎呀，这一首歌，这个真的可以当选迄个叫啥模范老公对吧？哈，看就叫你要挑嘴，还是尽量想办法满足啊？呢哦，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同忙温阿莲。好，那个在5点16分的时候，台南这边哦，南西这里有地震。那地震深度 7.5 公里，瑞士规模 4.2， 因为是比较浅层，所以呢，台南这边最大震度就有到4级，尤其是曾文区，然后南西白河都有到3级。那另外嘉义县也是3级哦，而高雄、台南、云林、台东、南投、花莲、彰化都有1级。所以基本上中南部还有这个东南这边基本上是有感的哇，尤其台南、曾文、南西、白河，然后嘉义县有一些乡亲可能也都弄情形起来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4线东向 4.3 公里，在五股这边抛锚车还是停在外侧小心路况那些当波穷，这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好，5:44哦。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64线抛锚车还在哦，停在台64线东向 4.3 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外侧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哈。还有台61北上95到96公里

0: 竹南平交道前全线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排除，细节哦。
1: 健康按个赞。

进入到中秋时节，其实应景的不只是只有文旦柚子啦，这个时候在台湾来讲也是洛梨的盛产期，真的非常推荐可以多加运用洛梨。但是洛梨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买回去台湾洛梨的品种也蛮多的，然后也有分那种会变色的不会变色的。重点是大部分洛梨买回去的时候它还没熟，那有的是单美湖，我就想说你到底哪一天才可以熟，这样才会变软。好，我们来讲一下，如果你买的这个洛梨回去你要让它快一点熟，有一些方法，包括呢可以跟香蕉苹果这些水果放在一起，因为呢香蕉也好苹果也好，它们这个产生的乙烯可以呢让水果有催熟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或者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把还没有成熟洛梨放进纸袋里，那把它闷在纸袋里边，它自己因为洛梨本身也会产生乙烯，所以它在纸袋里边就变成是这样的，它熟的速度，如果你在纸袋里面再放个苹果啊香蕉啊，它熟的速度会更快。那其实除了香蕉苹果之外，你也可以在洛梨旁边摆番茄马铃薯奇异果芒果，我现在芒果可能比较少，这个季节番茄马铃薯奇异果它们本身也会产生乙烯，还有放在窗户旁让它呢有接触到阳光，这也是可以加快它熟的这样时间。不过我们想说为什么鼓励大家吃洛梨，洛梨本身是很好油脂的来源，它有丰富的 Omega 3这样的成分，那就是而且它膳食纤维非常丰富，会有饱足感，可是呢有一个情况要提醒，如果你平常本身就容易胀气然后胃容易不舒服的人，就不适合吃太多，吃一点点可以，但不要吃太多。或者本身有在吃抗凝血剂的患者，也就不太适合去吃洛梨了。

欧品冠加上戴佩妮一起合唱歌曲《半生熟》，就像那个爱情剧最好看的点就在那个暧昧出动，就是暧昧期，然后那个感觉已经就是两个人都互相有感觉，但是呢又不敢说哈，啊，刚好来到一半哈，这个往前就有蛮大的一个进步空间。好，再过几秒5:5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4线东向 4.3 公里新北五股这里抛锚车依然占用在外侧，经过小心啊。

林俊杰的歌曲熟能生巧，总觉得是一个非常古典的这样一个氛围哦。已经5:56了，台64线这里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4.3公里哈，在五股外侧有抛锚车依然停在这边哦。来讲一下跨越新店溪，把台北新北连接起来，而且是日治时期就有的这样一个历史建筑川端桥，在21号的时候已经呢有这样的重新启用了，也举行典礼了哈。那先前中正桥完成改建之后，跟它并行的川端桥现在也完成了修复保存跟环境改善的工程，说可以重现当年的夕照美景，然后呢转变成行人跟自行车道，哇，到时候可以在这边散步欣赏新店溪的景致，而且把双北的河滨空间串联起来了。这里不但有美景可以欣赏，而且呢永和这边呢有杨三郎美术馆，然后到台北市的济州庵，所以未来川端桥这里这个夜景啊，说也是非常美啊，到时候这边有可能变成一个热门的打卡景点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哦，五股这里要特别注意，外侧有抛锚车停在这边。而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而国道上先前有比较多的施工点，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南部、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8.5 度，台南市安南区、台中的北屯现在都是28度左右啊。那如果是最低温呢，现在只有 15.7 度，哇，先前还有16 度，现在降到 15.7， 在新竹关西哈，而宜兰南澳 16.9 度，那其他像是在桃园新竹有些地方只有17、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

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那中部的话有33哦。南部今天赶快有33度，那东部的高温是30，离岛最高也是30度啊。还有在今天早上5点16分的时候，台南南溪这边有地震。地震深度7.5公里，瑞士规模4.2，最大震度台南市呢是曾文区南溪，曾文区是4级，这是最大的。那南溪白河有3级，嘉义县也是3级哦。其他还有好几个县市都是1级，包括了高雄，然后嘉义、云林、台东、南投、花莲还有彰化。

这是 CP 查理的歌曲 No More Drama， Drama 戏剧、哦、非常戏剧性的。你的爱情人际关系是不是很 drama？ 不一定啦、哦、我们又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过得像电视剧那样的人生，但是在一天当中我觉得最容易 drama 的就是在清晨，对吧？因为有的睡过头啦，有的昨天没睡好啦、哦、起来这样子、哦、OK 好，抓马总比抓狂好啦齁。你都看感官的把就背后金。赶快赶快醒醒，然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哦。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3: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6:1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4线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4.3公里，在新北五股这里外侧要小心抛锚车。哦，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两个小波旗哈。

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靠捷点位了，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各县市哈，依照森林法相关的法令，为受保护树木，因为这些受保护树木都要列册。那有一些树啊，它本身呢，因为上百年了哈，然后呢，这个不只是它是资深的哦，你看这么年纪这么长的树，或者是已经是在地哈，被这样的信仰化神格化了，那请问一下，这个老树修剪要注意什么？哇，被列册老树就是它受保护的，也不能随便乱剪，而且不是有能力就可以剪哦，还有相关的证照哦。那农业部今年四月就公布了树木保护专业人员培训考选跟分级认证办法，现在就是我们要建立树木保护专业人员有分级培训跟认证哦。那主要是在屏科大这边来开课。受保护的树木不只是深山林野，有很多在庙口啊、公园啊，跟民众的生活场域息息相关哦。那其实在修剪方面，因为面对的是老树，也不能真的要非常小心哦，大家把眼睛紧紧看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培训过程当中，又有分所谓的中级高级哦，要学的东西好多哦，树木生理学、树种的辨识、生态学、土壤水分管理、树木修剪，这当然一定要的，树木的保护、健康的管理，哇，因为呢，受保护的树木修剪它规格很高哦。那有些人明明经验很丰富，可是因为他没有这样一个合法的身份可以去从事修剪哦，所以现在有这样一个认证的机制哦，真的是为园艺事业加分了哈。那如果呢有志成为树木保护专业人员呢，那也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办法啊。

哦，这是指南星乐团曲为歌曲《短球咖》。在你的生活回忆里边，有没有真的那个短球咖？哈，对我来讲，哎呀，南部的小孩总是会有那么一棵树。哈，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午后，然后在那个树下听老人家理一下公公，然后还可以纳凉，然后那个特别他刚讲那个夏天蝉鸣特别帮助入眠哈啊。现在已经挥别夏天，迎来的秋天了哈。不过好在在台湾一年四季都还是可以看到绿油油的树，有时候适度的抱一下树也是蛮疗愈的。6:22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哈，台64线东向在新北五股外侧抛锚车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也在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哈，旁波啊，让你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要注意外线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这位现在还在念北艺大，拉瓦所演唱的歌曲《青春多美丽》。6:27，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今年全民运动会持续热战，那地主桃园市代表队在这个舞龙这一项哈，这项竞赛里边，你知道吗？他们是地主队，然后把金银铜都拿到手了。啊，那是把人免做哈，好 ，OK。那其中他们有一项哈，这个龙狮运动男女混合组的这个自选，以9:17拿到金牌哈。哇，那为什么成绩这么好？因为呢，他们把这个哈利波特剧情呢融进了舞龙这样的一个这个哦，他们这个舞龙的一个情节里边哈。哇，我们知道对舞龙舞狮那种你想要就很传统那个画面嘛，但是因为他们把哈利波特找进来了哈，哇，觉得好酷哦哈。那有哈利波特在的时候还需要舞龙吗？直接拿魔法棒出来就可以了。不过他们用的是很有创意也很活泼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表现方式哈，也因此呢勇夺金牌啊。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有轮胎皮掉落了哈。而台78线西行 8.4 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木棍让你加哈，所以希望这个木棍不要在面滚动哈。那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是帆布掉落了，目前三个点都是属于掉落物，注意见。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的情况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源流，桃源 in flow。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源。
1: 展览主题桃源流源自桃源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源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源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4: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源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p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的一个主题的角色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5: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

0: 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民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五处卫星展区，超过百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在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内纳普维纳里加台78线要留意是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木棍掉落。而台64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这边有帆布哦，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3到25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哦，非常有古早味，但也很时髦的这样的氛围。陈竹生的歌声 ，Hibak Formosa。那个台湾的外号，用 Formosa 哈，在进入到秋季的时候，觉得金架喜风景很美哎，有的是田埂紫草，那个白茫茫的。然后在北部这里，台北，即便水泥丛林里，哎呀，熊熊亚桃，看到台湾栾树那一种黄，非常的温润，非常典雅，学习感谢大自然。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3哦。国三现在尤其事故最新通报，把就背后金哈，在国三南下43.5 过土城。中内线要小心，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且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43.5公里过土城，中内线一定要注意。还有先前国三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而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内拉培亚西里家台64哦，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了，而台78线木棍掉在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要小心，希望这个木棍不要滚来滚去啊，你把揪了背后金哈。

好，再过几秒，6:48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土城，中内线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三的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要注意掉落物，然后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台78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木棍浪里加，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哈。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奇。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史丹佛的最新研究。史丹佛大学的科学研究团队，他们呢最近发表一个这样的观点，说人类大脑其实是由两个分开发育的神经系统组成的。这个发现有可能为脑部疾病带来新的方向，在治疗上一个新的方向。那他们还说，在实验室里面成功培养出关键的脑细胞，未来希望能够去协助到渐冻人障症状的疾病。好，这是最近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在他们的研究里面，大脑不同区域呢，在胚胎发育期就已经是不同的发展路径了。大脑主要分前脑、中脑还有后脑，其中前脑负责是语言、意识还有抽象的推理，这个比较高阶的思考。中脑呢，会牵涉到是视觉

听觉、动作控制，还有疼痛，感觉到疼痛这些功能。那在头骨后方这个后脑，也就我们讲的脑干，那这个维持生命非常重要的功能。

病情发育，并不是从前脑或中脑分化而来的。也就是他们研究呢，确认说有两种脑部的前驱细胞，一个在前脑跟中脑，一个呢是在后脑这边。那过去科学界一直认为在实验室很难去培养后脑神经元，因为可能过去就尝试是用前脑跟中脑的细胞然后来培养成后脑细胞，所以从根本上哦就没有办法成功。那现在他们首度在实验室已经培育出具有功能的后脑的运动神经元了，所以这一项新的研发说未来哈，真的在对大脑相关的一些疾病希望能够有所注意啊。

哦，这首歌叫《恋爱脑》，不知道如果是恋爱脑的人，他大脑的结构又是怎么样哈？是有多独特啊？哦，6:55喽。台南市这里有一起事故通报，在新市区戴拉妹新七中华路20号前新市车站这边有一起

0: 事故，小心啊。再来，台78线西行 8.4 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一侧要注意木棍哦。而台64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哈。来，我们来讲一个哈，也是跟大脑有关。如果智商有168，那你觉得他的大脑结构会是怎么样哈？真的很好奇哈，这到底要怎么样哈？这么天才。美国纽约长岛有一位今年13岁的少年，叫做 Joe。他智商有168，这个孩子在10岁的时候，他去考那个 SAT， 就类似美国学测，他的成绩就已经将近满分了，而现在又获得纽约大学硕士班录取，天才耶！但是不要以为上天对他特别眷顾。这个13岁的孩子在2021年的时候，竟然被确诊有血癌，而且他本身还有妥瑞氏症的问题。上天给了他天分，但是也给了他很多的考验哈。他很努力哦，为自己的健康抗争，然后还是不忘学习。而他今年13岁，他预计明年他现在是念那个路易斯安那州大学，5月就可以拿到学士了，明年他就要去念研究所了。而且是被纽约大学录取哦。
1: 1, 2。
0: 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哈。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在国一哦，内湖到东湖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只有5公里，还有现在车速哦，在50公里以下的，还包括了国一三重到台北的北上路段，以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也是一样哦。国三现在在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哈，然后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而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留意内侧的木棍哎。台南市新市区中华路20号前新市车站这边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台74线东向大里一路段往雾峰向方向说定点不动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2: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1: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您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她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一个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2: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她的行踪哦。
1: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2: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1: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

0: 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晶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晶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晶正式失业。
1: 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 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落在20到40不等。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来，那个刚刚我们有看到了，朋友们说在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为什么会定点不动？朋友们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抛锚车，或者是有事故之类的啊？那如果说呢，有朋友们现在在大理一、大理二，帮我们留意一下。在省道台七十四线的地方，现在在整个行车上面啊是比较慢啊，那么甚至呢有一度还有定点的状况。顺凡早安，还有陈伟欢迎你啊，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来来，现在有谁出门了？宁毅说他知道的，我们的节目是从早上7点到十点钟。答对了，欢迎你啊，宁毅。还有蓝鲸也是，对，今天的早晨啊，天气阴阴的，大家开车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就是呢把那个大灯打开。如果你还是要往山区走的话啊，记得可能还会有这个起雾的状况啊，所以呢一定要把大灯打开。小军说呢，今天是清水国中3年级同学的毕业旅行，哎，我怎么说毕业旅行呢？哈，毕业旅行，同学们开开心心。能够平安的去玩，平安的回家哦，开心的去玩，平安的回家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孩子哦，那个长大的阶段会希望能够有更多时间跟同学在一起。怎么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平安，把它放在最基础最安全。只要呢想要说，哎，有一些好像比如说有一些水域啊是不能去的，可是千万不要因为好玩想说没关系，然后忽略了那些危险水域的区域，还跑去游泳之类的，或者是不应该往哪一个地方去走啊，已经有公告了，千万不要去任意的冒险，太危险。有时候在做一些的选择的时候也稍微想一下，哎，这安全吗？好，来，耀辉早安，待会儿呢一起啊为大家平安，一起加油，而且呢大声的开启密码啊。哦，大理已经下大雨了是吗？我觉得我刚才那个来办公室刚下车，结果好像就是觉得一脚踏进了办公室之后雨就下来了，哇哦。所以志国，你现在说大理这边下大雨，好，那么现在呢在大理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很大哦，那么想必呢这边也受到了雨势的影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啊。那么不晓得在之前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啊？那么也请大家如果在大理一往雾峰特别注意。那么在台七十八线的地方往西8.4都是交流道路段，那一侧呢是有木棍掉落。哎呦，兰花跟

0: 小花都是一朵花，哎，都来了，美丽的花儿。好，来全四还有旭呢，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大家可以上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很多人都在那边跟我留言打招呼，还有呢我在 po 文当中啊，那么都会也放在那个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之前我都会在留言区放那个 podcast， 我在 podcast 上面也会把一些访问的音档都放上去，那为了让大家点选方便，我在那个粉专的脸书的留言区有没有底下的留言啊，那边也会放一个音档。可是呢近期就发现呢、啊、以前那个放那个音档大家一点就可以听了嘛，可是呢今麦嘞唔汤啊，唔是唔汤，今麦没要哦，是没要吗？没要，没要是不饿啊，今麦嘞唔汤啊，不不不行。好了，我你知道我的意思，你知道我的意思哈，就是呢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呢？它必须还要再复制贴上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你才有办法听。好，只是说呢，如果说朋友们要直接上那个晴晴 online podcast 也是可以，或者是你在留言区把那个网址复制下来，然后贴在你另外一个那个搜寻的地方，一样是可以听得到哈、哦。好了，那个后来我就去问了一些专业的人嘛，他们就说好像就是需要有一些系统啊，要付费啊什么之类的。好，所以我就昨天就跟大家讲说，不用付费了啦，好不好？我们就不要再花那个钱了。当然呢，我们就是用行动来支持的一点就是呢，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多一个功，多一个功就代表说我决心要来听这个节目，能够让我们自己生命更美好啊，更平安，好不好？龙哥，你功好不好？好哈。有时候钱的话花在刀口上啊，我们多走一点路没关系啦哈。那雨欣燕、陈雨桐、高赞，还有一瓶小那个，还有心灵那个小宝贝哈，一瓶心灵，来第一波的密码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默默微微嘻嘻，一切豪掷玉蝉，永兴永嘉万，还有万斯也来了哈，欢迎你，还有宏志厂员，
1: 好想谈。
0: 子玉跟幼珍，什么名字叫做子玉跟幼珍？有没有人对一下自己的名字？如果你叫子玉跟幼珍，来我数一二三，你跟我一起哈哈哈，好不好？还有那个叫做宁毅的，都来哦。慧玲、阿欣、冠宇、琼文，早安，阿超、淑娟、义军、大美，来一二三，哈哈哈。
1: 不怕黑。
0: 来台七十四线的地方，再次提醒大家啊，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二十。范晓萱的《好想谈恋爱》。

范晓萱的好想谈恋爱。 Sega 说呢，中科路跟启航路哦，这里有事故。 Sega 它是往什么方向，能够跟我们说吗？中科路跟启航路啊，一个阿伯哦，这个就倒下来了，那个受伤哈、哦。好，希望人都平平安安。是往什么方向呢？中科跟启航，谢谢 Sega 啊、哦，再提供给我们。好嘞，然后齐贤，哎呦，那个。可爱的子玉跟佑真哦，说哎，为什么真情姐姐阿姨知道他们的名字？好，很可爱的孩子们，来那个新宇，新宇来了吗？早安，还有那个雨桐、雨辰、佑真，佑真很棒，他说全家都没有赖床，准时出门。有，我今天真的严重的发现哦，跟昨天差太多了。昨天哦，可以感受到跟我一样都是在周一症候群。今天整个上轨道，今天整个行车的速度，还有包括大家打招呼的那种热切度，完全不一样，就是醒了啦，就大家都醒了，你知道吗？好，来，神道的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寺，时速呢都比较慢，落在40。德芳南路这沿线往雾峰的地方，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时速落在40，上班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车流量呢比较大，早点出门比较好。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国道3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那么在台74线往雾峰过了太平，谢谢朋友们说，因为呢刚刚德芳南路中投公路这沿线路段有事故啊、哦，已经排除了，所以车流量比较大。非常谢谢，谢谢朋友提醒，就是呢在过了太平车流量比较大，因为稍早有事故，事故已经排除。省道的台78线往西都是交流道路段，内侧呢是有木棍掉落。小英搞赞哦，小英。既然今天呢，更多的人都已经出门起床，还有那已经都喝3000cc 的微春跟珍珍吗？你们都有喝了足够的水量的？哎，来来来，这波的密码一起聊，小暖、柔珍吗？柔珍在不在？早安，来准备好了，还有芷蓉吗？芷蓉在不在？准备啦，来一。二三，哈哈哈！巧慧，巧慧也来了。玉馨、惠美、怪汉、冠学，有大家都出门了。Angus， 我看到你们准时上课上学。哎，上课跟上学一样哈、哦，好一样。怪汉、冠学一样上课上学啊。啊，振兴爸爸、明夜妈妈、博翔、展伦二姐。

0: 王大文的练习爱情来台七十四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太平过后一路到了五峰，稍早因为这里有事故发生，事故刚刚排除，不过呢车流量呢是比较大，所以呢现在啊在整个太平到五峰行车速度都是慢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国寺恰马西就贼哦，呵，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呢在湖口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南下的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新竹系统啊车流量也是大的。哎，那个刚刚有朋友们啊说想要听这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Ella 还有清风唱的歌，那个小音爱好对不对？好，那个全是超讯 VMP 佑宁俊孝正来，还有那个雨欣迅弄都来了啊，
1: 家

朋友们想要听的歌曲哦，很喜欢哦。好嘞，谢谢 Sega。 Sega 说呢，中科路启航路哦，也就是呢往中科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而这个事故呢有一位阿伯啊，他骑着机车啊，那么倒地，那么希望呢一切都 OK。 好，这是中科路跟启航路，因为这边有事故发生，都请您特别注意了。博汉优晨，我也看到你了啊，欢迎。哎呦，这个是谁啊？今天要去高美国小那个颁发奖学金哦，是郑希奇哦，郑希奇，好棒好棒，你是那个学弟对不对哈？要不学长要发给那个学弟哈，还有那个学妹，好，这个非常棒的学长。来，凤柔也一起加油咯。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台74线啊，也就是德芳南路往五峰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松竹到潭子系统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哦，爱塞里爱注意哦，哈姆赫哈。来，那个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我刚刚看到说呢，中秋节前后有可能会有台风生成热带扰动啊，现在是在关岛附近，未来几天可能还会再进行整合，最快可能在中秋节的前后发展为舒利基台风。好，所以呢预计星期六会来到菲律宾吕宋岛东北方的海域啊，因此呢要请朋友们在这几天，尤其是连假的期间啊，特别的注意一下整个天气的状况啊。那么持续观察当中啊，那么当然呢如果说您是有安排往山区往这个海边走的话呢，也都特别注意一下啊整个台风的动态。好，那么在行车上面，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了，我再跟朋友们补充一下，塞车的点是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还有呢松竹到潭子以及国道4号丰原3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浩宇轩轩新提早安，哎呦哦，幸好玉芳刚刚说呢要传给我，结果传到别人的地方哦，幸好是传给你先生哦，没有说他坏话，很好。好了，这个黄哥小朋友，我们来听新闻咯，准备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偏东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要注意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

0: 午后南嘉义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周五中秋夜各地皆有机会赏月。另外，台风舒利基预估在周末的时候生成，下周一接近台湾东方海面，强度不排除达到中台以上，但后期预测仍有分歧，对台湾的影响仍待观察。今天清晨5:16发生瑞士规模 4.2 地震，地震深度 7.5 公里，震央位于台南市南西区，最大震度台南市4级。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选举期间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义豪报道。
1: 现场不只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生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2: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1: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向月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4: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3: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台北市中山区一间人寿办公室昨天遭一名黄姓男子持刀闯入，并砍伤红姓男员工。警消到场发现两人都有刀伤，意识不清，而他的犯案动机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6: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厘清中。”
5: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

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从事市场管理工作的小伟。教师节到了，想借这个日子谢谢我生命中每一个阶段的老师，他们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的优缺点，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引导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国中三年级的导师董德云老师。在快30年前，那个年代国中还存在着升学班，除了规定的7节课，还要另外多上8、9节，还有晚自习，假日也要上课。那时觉得董老师很严格很凶，逼我们读书写考卷，每一分都斤斤计较，上学的时间好长。直到工作后才发现，在我们每天上学的同时，其实老师也是付出相同的时间，从早到晚在加班。还记得国三下学期，当我申请台中一中没有录取，茫然地想着是不是要申请其他学校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句，我觉得你就是要上一中的人，才发现原来有人比我更相信我自己。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决定去拼高中联考，最后很幸运考上了。这也让我这样的一个乡下孩子有机会去看更广大的世界。虽然不见得从此顺利成功，但至少面对人生的路口多了点选择权，也更加丰富。谢谢董老师那年的教导，最后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现在老师真的不好当，所以呢，从事教职工作的老师们辛苦你们了。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

0: 来报一报。
1: 哦耶！来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风志，风志早安。
2: 哎，主持人早安。
1: 早安。好，目前的路况如何呢？
2: 好，那个主持人跟庭总、警总的听众朋友早安、嗯、啊。目前台中市区主要的道路的路况，在国道方面，国道1号目前是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是车子比较多，那交流道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丰原大道方向是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排气事件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的车子是车多，车速缓慢。
1: 嗯哼，
2: 大雅交流道也是上匝道往北的方向车多，南屯交流道是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况。那快速道路排气事件往东行往雾峰的方向，目前是从太平一直到草屋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哦。
1: 是
2: 啊，西行往快关的方向，太原到松竹路段是车多，车速缓慢，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况。那市区道路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段是车多，车速缓慢。那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是双向车多的。那中兴路上文心路到中明路是双向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益丰路到环中路段都是车多的情况，向上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也是从环中路到中明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现在是上班的尖峰时段行，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

0: 行车平安。
1: 谢谢冬至，谢谢，好，拜拜。
0: 好，谢谢。
1: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台七十四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北上，也就是呢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稍微慢一点点啊，那么还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因为它时速还可以在60。我刚刚看了一下啊，时速在60，还好。那么在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雾峰，刚刚峰师也特别提到了这一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以及呢在市政路往雾峰，车流量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恰马西就贼就贼哦。好了，有一个路况哦，大山匝道要汇出侧车道的时候呢，大山匝道汇出侧车道的时候，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大家知道说呢，在这段时间这里是有工程嘛，哦，所以呢，可能要汇出的那个点哦，大家都要有一个礼让的精神啊，因为大山到外埔路段在进行工程，这个工程蛮长的，会一直到117年的年底，现在才115呢。会一直到117，所以我昨天就在讲说呢，孩子都长大了，搞不好呢，很多朋友呢已经呢从新手变熟手啊，那么另外呢就已经升总经理了。好啦，所以呢这两年呢，请大家如果在大山到外埔路段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这边有改善工程。那如果说你车子从那个大山匝道汇出哦，要走侧车道。大山匝道汇出走侧车道，请您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啊！那你可以走苗八、苗十一路口，由外埔匝道汇入省道台61线。好，那么另外就是在省道的台74线，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了，也就是太平这一路呢，到了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都很慢，其中草湖到雾峰，我们刚刚看到了，在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哦，好唔好？好，那那是如公哈，五小米路口卖拍子卖害羞，卡姐等我礼拜，我也等完后再是0800000123。
2: 我是居仁国中一年级的吴佩景，谢谢佩瑜老师让我体验不同的上课方式，开朗的带领我们。您是第一个让我们在教室吹泡泡的老师呢，谢谢老师，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4: 教师节快乐。
1: 就是那个居仁国中呢，你看那个老师还会教那个小朋友，让小朋友吹泡泡，还有一个是笃行国小呢。
5: 起立，立正，敬礼，
4: 谢谢老师。
2: 我是笃行国小6年级的佩珍，我的老师是维轩老师。谢谢您用心地教导我们，并在数科上课时陪伴我们。谢谢老师，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4: 教师节快乐。
1: 对呀，啊，如果说要让那个那上班很愉悦很开心，就像你看小朋友这么开心这么感恩，诶，我们就可以来吹泡泡啊。那个会不会今天开会那个总裁来了，然后或者是林董、张董来了，哎，董事长好，然后董事长就说来我们来吹泡泡，然后大家就觉得今天上班气氛很开心哈，啊，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在台74线太原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市政路往雾峰，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啊，行车速度相当慢。 Annie 早安，竹北好天气，对不对？陈美也说那个在桃园是好天气。不过今天早上有朋友们说大里就已经在下雨哦，我不知道现在外面的天气怎么样，中部路段啊，应该是阴阴的嘛哦。好，所以呢，大家把大灯记得打开好吗？大灯记得打开啊，哦，乔慧记得把大灯打开。以心说，可以请问广大的网友哪里有推荐好吃的猪脚面线吗？好，是要买给家中长辈是不是？以心，你是在中部吗？你是在哪一个区域？ 有没有人可以推荐好吃

的猪脚面线可以买吗？因为以心说啊，要买给家中长辈，你是要熟的嘛，不是要自己家里煮的嘛，对不对哈、啊？要买给那个长辈吃的啊。好，大家可以写那个我是真情您天天好心的粉丝专页，在那个讯息里面写给我哦。苏员外马尿早安。哎，其实有时候啊，你突然想吃一些东西哦、啊，你可能都会就说呦呦呦。有有有，在什么？如果说你没有登记下来，你就会完全忘记。通常要的时候呢，都想不到。然后呢，这时候没有要吃的时候，没有要用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是不是？对不对？蔡希啊，马西安内哈，蔡希啊，今天要上直笛课，直笛记得带哦。

有一心，我跟你讲，我把他那个很多朋友们都提供了，有包括了西屯的，好，还有呢，包括美村路上的、南屯的，好，我待会儿再抛给你，好不好啊？哎呀，这个谢谢大家，那个长辈吃的一定很开心，都有大家的爱哦。冠宇、JS 还有宇轩、小贤，谢谢你们，还有重硕、庆栋、心仪、嘎扎，来，还有那个小朋友要出门旅游的哈，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哦，一切平安。然后呢，还有长辈吃面线吃的开心，那个上元已经下车去上课，很好。方怡早安，志豪来一二三，哈哈哈。

好了，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原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好塞哦，在草屋到五峰更塞哦，特别注意一下。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五峰，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我知道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刚刚那首歌啊，那是秀琴唱的《深深一深深》，好听哦。这其实呢，有时候特别节日才会播，或者是呢，它比较是不是那么的。

流行的歌曲，但是你知道现在有时候很多的歌曲它很有励志或是很多感谢的歌，其实真的都是很好听，即便几年之后你都觉得好回味啊、哦。来，那个嘉荣，我看到你，我知道我欠你一首歌，对不对？蓝又时的《曾经太年轻》。

期，他说等到工程完毕他就当阿嬷喽。好，恭喜恭喜哦。好嘞，台61线哦，大山到外埔路段，因为有长期性工程，请大家从99公里的大山匝到汇出侧车道，经过苗8苗11路口，由外埔匝到汇入台61线行驶。

谢谢琪琪。琪琪说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国道四号往东24公里，大概就是在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有大型的垃圾袋掉落。这是呢，在国道四号往东24公里的外侧车道，大型的垃圾袋是在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啊。好，来，那个雨欣，我已经把那个很多好多朋友好热情哦，已经把很多那个猪脚面线呢，你应该可以这个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哎，这个轮流买哈，应该是可以的，一直轮流来试试看了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台74线的太原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到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慢的。五权溪这沿线路段哈，这里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落在40公里的速度。那么在比较北部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还有竹北到新竹，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爱塞里爱注意哦，好不好？好，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往南，还有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

0: 台78线往东 28.3 云林系统交流道路的内侧有木头掉落，马歇爱瑟琳
1: 承受
0: 刘露米亚玉芳玉云还有冠宇，感谢你哦冠宇。
1: 痛着伤口血泪都有我流，
0: 秀玲我看到你了，秀玲。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